哥哥我豁出去了，我在后头断后，你快逃回梁山，找哥哥们去送信儿去吧。”燕青说：“李哥，你我同生死共患难呐、啊，我能扔下你一个人我走吗？要活活在一处，要死死在一块儿。废话少说，咱一同往外杀。”两个人杀得跟血葫芦相似，也闯不出去。正在这时，就听见泰安州四面八方炮响如雷呀、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咚咚啪。紧跟着，岱庙四周、城里城外就乱作一团呐、啊。可了不得了，梁山发来大队人马，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可了不得了。那官军不打了，往下倒退，哗，都撤下去了。哎呦，李逵和燕青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两个人也凭着真而切真呐、啊。李逵问燕青：“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咱的人来了。”燕青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听的。”那咱俩别走，赶奔城内是接应咱的弟兄。走走。两个人没走，反倒进了泰安神州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宋江派燕青前来打擂，李逵不辞而别，找不着了。宋江放心不下，跟吴用和卢俊义一商量，得派人接应。卢俊义是自告奋勇，因为他原来说过这话呀，燕青是他的人，燕青去他能放心吗？因此卢员外说：“我领一少弟兄赶奔泰安神州。”宋江点头，给了卢俊义2000军兵，全带着能打的上将啊，双边大将胡彦硕、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魏定国、单平圭，又带着豹子头林冲、急先锋索超，再能打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谢真、谢宝、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等等众人，这都是杀人的祖宗啊。马步三军早就开始往泰安州运动。另外卢俊义一致令下，派了500人化妆成老百姓潜入泰安神州。你看光看打擂的，那里边有不少梁山的义军都深藏着利刃，等着一打乱套了。这些人集合起来，这才袭击泰安神州。你想想，这泰安神州没有有名的上将，充其量就是个守备陈的老爷，一听说梁山的义军来了，他比谁跑的都快，是弃城而逃。知州大人一听守备跑了，我也颠儿吧，抱着大印带着家眷，他也跑了。官军群龙无首，谁还抵抗，是四散奔逃。那么大的泰安神州等于是一座空城，所以卢俊义没费劲儿就占领了这座城池，出榜安民呢、啊、又派专人去接应燕青和李逵。等没等接应的俩人到了，杀得跟血人相似，把众人吓了一跳。等李逵他们见着卢俊义，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就说：“二位可把我担心死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担啥心？我兄弟燕青这回露了大脸了，把那个他妈的叫什么擎天柱任元给摔死了。”其实任元呢，摔那阵还没死，嗓子眼还有一点气儿。结果那会场一乱套，老百姓四散奔逃，踩着他过，把这位活生生给踩死的。李逵这么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

哎呀，卢俊义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占领了泰安神州，派人打扫战场，听候宋江的将令。没过几天，宋江令下让卢俊义引得胜人马返回水泊梁山，放弃泰安州。这就是梁山的战略战术。这城池啊，现在不能占，这是累赘。你要一占这倒霉了，八方受敌，哪如退到梁山呢？形成一个拳头，易守而难攻。卢俊义领令之后，打开库府仓库，那泰安州富裕，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布匹、粮食、骡马牛羊，能带走的全带走啊！光这东西拉了2000多车呀，络绎不绝，是源源送回梁山。等到了梁山，众人纷纷祝贺，全把燕青给围起来了。小兄弟，小兄弟，你可替咱们梁山露了大脸了，我们早就听说了。连宋江拉着燕青的手也称赞不绝，但是一点名都回来了，唯独不见黑旋风李逵。嗯，宋江就一愣啊，李逵哪里去了？卢俊义说跟着我们呢，从泰安州出发前我还听他连说带笑的，怎么人没了？哎呀，这宋江实在放心不下呀。你看，要把燕青落下，这玩意儿好办，把旁人落下也好办，唯独这李逵叫人操心。怎么办呢？燕青自告奋勇要回去寻找李逵。宋江一摆手，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这样吧，让鲁智深、武松返回去，燕路之上寻找黑旋风。二将领命下了水泊梁山，三回头说李逵哪儿去了。一开始随着大队走了不远，李逵觉着下身沉重，要拉屎。这李逵吃的多也拉的多，李逵心说大队人马先走吧，他也没跟大家打招呼，脱离队伍到了道边了。哎呦，他拉的这个慢呢，一蹲就很长很长时间。等大队走的没影了，他也完事儿了。李逵把裤子系好，拎着大斧子出来一找，队伍没了。嘿，他喵的丧气，你们走你们的，俺自己走更随意。他拎着斧子自己溜达，你倒看看道啊。李逵最大的特点不认识道，你看上梁山出梁山多少次了，你叫他单独走他找不着。这李逵越找梁山越远，越找越没影。我说把道走错了，这跑到哪儿来了？这是再往前走，前边闪出一座县城，书中代言这座县叫寿张县，离梁山最近不过了，小城不大呀，因为这也没什么事儿，城门大开，老百姓随便出入。李逵拎着斧子大摇大摆进了寿张县城，到这儿他高兴了。哎，这好，没人拦着啊，我自己他娘的也随便，我弄个肥吃肥喝，这回啊闹个大事儿。这一县之中最大的衙门就是县衙门，我上那儿溜达溜达，你瞅这爹打听来打听去，来到寿张县的县衙，迈大步他上了大堂了，嗷嗷一嗓子，黑旋风李逵到我了，来来来来来来，把斧子一碰，谁不害怕呀？整个县衙就乱了套了。这县官啊，刚退了堂，三班人一师爷什么的还没来得及回家呢，李逵就赶到了，疼嗷嗷这一嗓子，大伙一听是这黑爹，没有不害怕的。就像老百姓传言那样，谁家孩子不听话，当老人的怎么劝也劝不了，就用这句话吓唬他，别闹啊，
一会儿李逵来了，黑旋风来了，当时这孩子就不敢闹了。要不管有什么事儿，发誓也这么说的，我要欺骗你，我碰上黑旋风李逵你看咋样，都拿李逵发誓啊。这离这水泊梁山最近不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李逵一上县衙大堂，谁不害怕呀？这李逵一看正中央是桌案，有千筒子文房四宝，李逵拎着斧子上了高台，就坐上宫位。哈哈哈啊，这是当官的坐的地方，俺李逵也当一把知县。哈哈，他一看有块木头，书中代言这块木头叫惊堂木。当官的叭把桌子一拍，走，说怎么回事。这木头就起这个作用，故此叫惊堂木。皇上的龙书案上也有一块，那叫龙胆。皇上往往一生气，啪把龙胆一拍，那意思发怒了。说书的桌上也有块木头叫醒木，各有不同的用途。单说李逵把惊堂木抄起来，对着这桌子面啪啪啪，来人，他娘的快来人呐，不然的话我火烧此县，把大堂给你们拆了，杀你们个鸡犬不留。能说都吓跑吗？三班人一师爷等人吓得抖作一团呢。你看这爹谁惹得起？有位师爷给出的主意，各位啊，想必李逵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想见见咱的人，我找俩能说的，快过去见见他吧，把他答对走了就没事了。后来啊，推举出两个胆儿大的，这俩人正是马快班头，这俩人咧着嘴没办法呀，战战兢兢来到堂上，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给好汉爷爷磕头了。别他妈咧嘴，哭丧这个脸怎么回事，给我乐。爷爷我们害怕乐不出来了，乐不出来也给我乐，不见我把你们切开晾着。说着把大斧子一晃，这俩人没辙呀，只好乐。嘿嘿嘿嘿嘿，这也乐比哭都难看。李逵挺高兴，哎，这就对了。哎，我问你们，你们那个知县跑到哪儿去了？哎，我们知县大老爷刚才还升堂问案来的，后来处理完了到后堂休息，听说您了这一来呀，把他吓得从后门跑了。真他娘胆小，我不信他跑得这么快。的确是跑了，不信您去看看，头前带路。李逵压着这俩人到了知县的内宅，一看呢，空无一人，里边是住处，箱子柜，没什么可看的。可到外间屋，李逵一瞅，呀，这什么？一瞅帽盒在这摆着，那个知县的袍服带子都在这挂着。因为什么呢？退堂之后就得脱了，穿那玩意多别扭。升堂接上差有公务，再把它穿戴上。那换上便衣，他穿着不随便吗？所以这官服啊，挂的挂，放的放。李逵一瞅高兴了，俺也试他一试。他把乌纱帽拿起来扣到自己脑袋上，多少小点还行，往下摁了摁，一边一个纱帽翅直颤悠。有意思。来来来来，把这蓝袍给我穿上。当知县的穿蓝袍，李逵穿上了。那古人穿的袍子又肥又大，就是瘦一点胖一点都可能穿。李逵把袍子穿上，带儿系上，一看有玉带，他也围上了。来来，把鞋也给我换了。这俩人过来把李逵脚上蹬的靴子好不容易给扒下去了，
提鼻子一闻，啪，

0: 李逵这脚臭的没对儿，你想多少日子也不洗脚了，这俩人咧着嘴把知县大老爷的朝靴拿过来，好不容易给他蹬上了。李逵试了试大小还正合适，就底儿厚点穿着笨，行了，就是他了，来来来，跟我到前头。李逵走到院里还试验试验，迈着方步，穿上这套衣服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怪不得都愿意当官呢。今儿个我过一把官瘾，他二次来在大堂上居中而坐。怎么就你们俩？去去去，把你们手下的人都给我提了出来，哪个不出来我要他的命。哎，是是是是，这俩当头的没办法，来到配房，各位啊别藏着了，看那意思这李逵啊没别的意思，就想拿咱们开开心过一把官瘾，让他高高兴兴的把他打发走就得了，各位别藏着了，走走走走，跟着齐齐哄吧。众人一看这俩头都没事，也就胆壮了，都跟着陆陆续续来到大堂上排班站立。李逵一看有二十多人，这还像样。哎，我问你们，你们官升堂都什么规矩？
1: 那
0: 没什么规矩，比方说有了案子了，大老爷升堂，我们呐喊堂威排班站立，大老爷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各诉其情，看看谁有理谁没理，然后再断案，就是这么个程序。最重的马上收监押起来，最轻的当堂就释放了。
2: 那咱也试验一把，来来来，怎么没有喊冤的啊？去去去，擂鼓，你去你去，使劲给我敲鼓，
0: 击鼓鸣冤嘛。这俩人没办法，到了堂口下拿起鼓槌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好几回，再看也没打官司告状的。李逵不愿意了，
2: 他娘的了，怎么冷了场了，没人打官司告状。
0: 回爷爷的话，您老人家往这一坐，谁还敢打官司，都吓跑了。
2: 哎，别跑啊，去去上街吆喝去，让老百姓只管来听堂，我不伤人我也不打人，来的是越多越好，去去去去。
0: 他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反抗，真就召集来几百个胆儿大的，老年人居多，堂口下全是人了。李逵一看还行，没人什么也玩不转，这像个大堂的样子了，我往当中一坐，两旁站着人，下边有围观的老百姓，跟我看过的差不多少啊。
2: 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么办，你们这二十多人当中都是当差的，找个原告找个被告，不管什么理由让我断一断，听没有？
3: 哎，
0: 大伙捏着鼻子心说，这位真能拿人开涮呢。哎，没办法呀，他现在就是太上皇，想怎么地就是怎么地呗。跟底下人一商量，底下人说，你们能者多劳啊，二位头，你们就接待到底吧，你俩一个装原告一个装被告。哎呀，这俩人一听，那我们俩说点啥理由瞎编呗，你看那怎么办呢？俩人像演戏背台词差不多，互相这么一交流，编了一套词儿，行了，来到堂口下扯脖子就喊，大老爷冤枉啊，冤哪！李逵一听乐了，把惊堂木啪一拍，
2: 上得堂来，老爷我问话。
3: 是，
0: 这俩当头的互相撕扯着来到堂上，双双跪倒，小人参见知县大人。李逵装模作样的往前一探身，
2: 把手都松开都松开，本官问你们，
0: 因何厮打斗殴？这个当头的甲说话了：“老爷，他欠我钱，欠了2年了，不给。今天小人向他讨债，他不但不给，还出语伤人。我实在压不住火了，因此我把他给打了。”
2: 啊，你说说怎么回事？你是原告。
0: 哎呀，大老爷，没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根本就没欠过他钱呢。他纯属是哪吒我能给他钱吗？因此我们俩就骂起祖宗来了，他还把我给揍了，故此我把他给告了。
2: 这一说你是原告，
0: 那我挨了打了，我当然是原告，求大老爷明断。
2: 李逵想了想，这断案这玩意儿还真挺麻烦。这样吧，你是打人的啊，被告。
0: 我打他，他不给我钱，我不打他吗？
2: 行，好样的，打人的人我都赞成，男人嘛，就一点阳刚之气。行了，没你的事儿，你下堂去吧，这钱老爷给你要。
0: 哎，多谢大人。
2: 这甲没事下去了，李逵把桌子一拍，指婚这个乙，我说你知罪吗？
0: 老爷，我知什么罪呀？他污蔑我。
2: 算了算了，你瞅你那个窝囊碎样，你是不是叫人给揍了？
0: 是啊，该。
2: 我就烦这大老爷们叫人家揍，连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啊！打了白打，活该。哎，撵下堂去，来呀，在县衙外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窝囊不？
0: 大伙一听断的什么玩意儿，就得听他的，
2: 把刑枷拿来，把这椅给夹上了。李逵拎着大斧子，穿着官服，不放心，押着他到县衙的外头，来回给我溜圈，自个儿敲锣，自己说没有阳刚之气。
0: 太亮！
2: 哎呀，李逵看罢之后是捧腹大笑。李逵在寿张县装了一把知县，又升堂问案，又吆三获四。哎呀，这李逵觉得高兴啊！最后别出心裁，把那假扮的原告、被告审问了一顿，然后叫他们游街，在县衙门前往东走的西，往西走的东，来回直溜，招惹的数百人在这围观，哈哈大笑啊！李逵乐得直晃大黑脑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风是风，火是火，找到这儿来了。一看是李逵，鲁智深就过来了，一把把李逵给薅住。我小子，黑鬼！把大哥都急坏了，你跑到这儿顽皮什么？赶紧回山。武松也说，是啊，你挺大个人，怎么孩子脾气？弟兄们都等着你回山呢。
4: 我忘了，对不起，不玩喽，不耍喽。
2: 这李逵提着大斧子，穿着知县这套衣服，跟着两个人起身回梁山。一进梁山，三道浦子城、金沙江、72道岔港，凡是见着李逵的无不大笑啊！你说这活宝在哪儿整这么套服装来？李逵高高兴兴进了忠义堂，把大斧子放下，一看宋江在中间坐着，面沉似水。李逵有点触头，仅行两步，那意思想跟哥哥赔个礼，解释解释。没想到这袍服太长，没留神，脚正蹬到前襟上的，这一蹬没站住，扑通摔个跟头，刺啦，把那袍子还撕开了。这一个跟头把纱帽也摔掉了，两旁的头领是哄堂大笑，宋江也忍不住把嘴捂上了，心说话，这个活宝真要命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蒸不熟，煮不烂，拿他真没办法。 李逵。

0: 到哪里去了？
1: 哎，哥哥，我呀拉了泡屎，等拉完之后找不着人了，我瞎走，走到那叫什么寿张县去了，我也不怎么的迷迷糊糊进了县衙门了。我以往净看升堂问案了，那些当官的狐假虎威装腔作势，我也玩他一把，我把知县撵跑了，这不穿上他的衣服，也装了一把知县，也升堂问案。这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笑着点点头，贤弟啊，没有我的将令，你私自下山毫不小事，按着山规应当严重惩处你，无奈打了胜仗，蒋公不过，算了吧，下不为例，听见没听见？军师吴用把桌子一拍，李逵，再有下一次，就是大哥原谅你，本军师也不饶你，听明白了吗？
2: 是喽，你们嘴大，俺嘴小，听你们的就得了。
1: 李逵下去，又换上平常的装束，该吃吃，该喝喝。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水泊梁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呢，真是另一个太平世界。按下宋江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领着守备都逃跑了，后来一看梁山的人撤了，他仗着胆子才回到泰安神州，心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得不报啊，那仓库里的东西空空如也，都叫梁山的人给拉走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申奏朝廷，不光他申奏，寿张县也申奏，一直到了东京城皇帝驾前的申奏处，这是专门啊搜集各地的情报的。那奏章跟雪片一样落到桌案上，申奏处的官员乃是御史大夫崔静。崔静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上达天庭奏明皇上啊。等啊等啊，正好赶到初一，皇上升座早朝，八地徽宗道君天子升座九龙口，文武朝贺之地分立两旁，殿头官高声宣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这崔静出班赶紧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十万火急的奏章启奏天子。仁宗命人把龙帘卷起来，往前探了探身，一看是崔静，这才问爱卿有何奏章？启奏陛下，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贼寇甚是猖獗，前些时又兵占了泰安神州，烧杀抢掠，任意胡行，把仓库打开，把国家国库的东西是掠夺一空，杀人越货，罪恶滔天。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奏事处，臣启奏陛下圣裁，请我主龙目御览。那奏章一大摞放在龙书案，八臂徽宗一听又是梁山的人，把脸往下一沉，不必看了，这水泊梁山的贼甚是猖狂啊，这还了得吗？啊，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跟朝廷作对，跟朕过不去啊，我三令五申叫起兵马去围剿，无奈都不顺利啊，派的人选都不为朝廷出力，真是一大遗憾啊。崔爱卿，你看应该怎么办？

0: 崔静一听皇上向他问话，他往前跪爬了半步，启奏陛下以臣之愚见，理应起兵剿之，无奈目前的形势对朝廷极其不利，大辽国兴兵进犯，边关连年开战啊，粮饷兵员都成问题，如果再抽调大批军兵前去剿匪，恐怕顾此失彼。以臣之愚见，我听说了，那宋江为了邀买人心，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迷惑了，像这种贼寇有勇有谋有奸诈，万难征剿。我的意思，皇上下一道明诏，赐御酒佳肴，派专使赶奔水泊梁山去招安宋江，万一这帮贼寇真心悔改，把他们带到朝中委以重任，让他们领兵去攻打大辽，这样呢事倍功半呢、啊、不知陛下意下如何？这个徽宗皇上思虑再三，点了点头，轻言正合朕意。是啊，现在兵力不足啊，既有外患又有内忧，要分散了兵力反而不美，招安乃是上策。这样吧，陈宝善接旨。陈宝善在班部之中站着呢，他官拜殿前太尉之职，一品大员呢、啊。陈宝善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在。陈爱卿，我命你为特使，带着朕的旨意，御酒十瓶，绫罗绸缎100匹，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即日启程，不得有误，臣遵旨照办。皇上一句话就拍了板了，陈宝善身为钦差呀、啊，谢恩之毕，下去了。枢密处拟了一道旨意，装到圣旨这盒里锁好了，派专人送到太尉府。紧跟着文武百官之中，跟陈宝善不错的都来过府动问，过府来贺喜。有明智的官就说，我说太尉大人啊，皇上委以重任，功德无量啊，但愿太尉此行一切都顺利。梁山的匪徒甚是彪悍啊，危害地方，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太尉能把他们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大喜事啊，希望太尉好自为之。陈太尉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多谢老兄的指教。领了旨马上得动身呢、啊、领御酒领绫罗绸缎安排启程的事儿，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来送信儿，太尉大人，蔡京蔡太师有请，请你过府谈话。哦，陈宝善一听老太师召唤呢、啊，不敢不去、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带着仆人4名骑着马赶奔太师府。这太师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到了府门前下马，有人到里头通报，蔡太师搭了个请字。这陈宝善哈着腰一直走进内书房，一看老太师穿着便装在当中坐着，他赶紧过去见礼，卑职参见太师恩相。
1: 免了免了，陈大人坐下讲话，多谢太师。
0: 陈宝善在侧座坐下了，老太师看了看他，宝善呐，今天皇上早朝，我身体不爽没去，我听说皇上降旨命你为特使上水泊梁山招安宋江等人，可有此事乎？回太师千真万确，万岁降旨命我离京赶奔梁山前去招安。哎，宝善呐、啊，咱们同殿称臣无话不说呀，这水泊梁山的贼着实可恨，理应当把他们全都抓获，抄家灭门，永绝后患。但是现在力不从心呐、啊，皇上做出这种决定也是迫不得已。你我身为臣子者，应当替皇上多多的考虑。是是是，太师说的是。请问老太师，卑职此行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1: 宝善呐、啊，今儿个把你找来就是谈这个事儿。你不要忘了，你是皇帝钦派的特使，你代表着皇上和满朝文武，是也不是？千万别忘了，不能乱了国家的法度，乱了国家的纲常，要威势梁山，千万不要显得懦弱，你懂吗？给宋江他们的感觉是，朝廷有充分的能力剿灭山寨，但是皇上有慈悲之心，恩泽四方，啊，叫他们知恩，这才来投降，不然的话，你就有辱使命啊，明白吗？
0: 哦，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哎呀，我有点不放心呐、啊，这是个大事。宝善呐、啊，我给你派个参谋吧。我府里头有个张干办，此人十分明理，也聪明，给你做个助手吧。来人，把张干办叫来。时间不大，这个张干办上来了。张干办呢，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叫张仁，干办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一个办事员，在太师府挺红火，人们不提他的名，都叫张干办，那么在太师面前也可以说说一不二。这张干办40岁挂零，长得细高挑大个，黄白脸膛，一对小黑眼珠，显着十分的傲慢，但在这个场合当然得有所收敛了。张干办见过太师，蔡京用手一指，过去见过陈大人陈钦差，参见陈钦差。哎，陈大人也站起来点头哈腰，因为这是太师手下的红人，不敢得罪啊。他往旁边垂手一站，老太师吩咐你赶紧下去准备准备，跟随陈钦差赶奔水泊梁山。我的意思你都很清楚，不能有辱使命，有个大事小情，帮着陈钦差你们两个人商议切磋，不得有误，明白？谨遵太师的军旨，如无其他的事情卑职告退。不错，回头再见吧。啊，给你摆接风酒，多谢太师。陈宝善回了府了，一路上心里就盘算，我这官不好当啊。你说要按照太师那意思，到那块儿我摆出大员的样子，我是钦差，那帮贼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低三下四，有失国体，也不合适。这火候如何把握呢？看得出来蔡太师对我不放心呐、啊、 派了个眼线打在我的身边，名义上帮着我参谋事儿，实质起到监督的作用。难呐！陈宝山回到府里头，还没等坐稳的，报事的又进来了。回大人，高太尉驾到。高太尉现在何处？就在府门外。哎呦，请！谁惹得起呀？经营殿帅高俅来了。陈宝善赶紧站起身来，整理官服，亲自迎接。到外头一看，高俅在门口站着呢，后边带着卫队。他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殿帅大人，一向可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陈大人，你我同殿称臣，如同兄弟，何必太谦呢？”“哎呀，太尉，里边请，里边请。”这高俅也没客气，拔着胸脯，迈步直进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陈宝善就问：“太尉驾到，有何训示？”高俅把脑袋晃了一晃：“陈大人呐，今天本殿帅有事儿，没参加早朝。我听说皇上做出决定，要招安梁山的草寇。”“正是正是。”“命你为钦差前去招安。”“是是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皇上有明诏，前去招安这些贼匪。我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既不有失国体，又让这些贼能接受。”“错了，错了，陈大人呐，你对宋江等人不能慈善，不能手软呐。这帮贼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国家的要犯，可杀而不可留。无奈朝廷抽不出太多的兵来，才姑息养奸，他们成了气候，对这号人不能客气。你到那儿，既要宣示天威，也叫他们梁山的贼知道知道朝廷的厉害，千万不能卑躬屈节，懂吗？”“卑职明白。”“这样吧，你一个人去显着孤单，我再派个人做你的助手。我这儿有个李雨侯，跟随我多年了，明达事理，非常聪明，我把他带来给你留下吧。”“李雨侯在。”“拜见过大人。”“参见钦差大人。”哎呀，陈宝山一看这主个不高，小黑眼睛直转悠，断梁的胡，三十五六岁，不用问，高俅手下的红人，得罪不起。哎呀，欢迎欢迎啊。高俅说：“我让他随在大人的身边，大事小情可以帮着你出个主意，多谢殿帅关照。好了，我今天要参加早朝，我一定阻拦这件事情。招安什么呢？都是些什么东西？这要带到京城来，往后还好得了吗？哎呀，但是御烟已出，决定已下，万难更改了。这样，陈钦差啊，你方才说的不假，你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有失了国体，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高俅说了几句话走了。哎呦，陈宝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越想这差事是越难呢。没等出朝门呢，来了哼哈二将，蔡太师派了个张干办，太尉高俅又派了个李雨侯，这俩人我全得罪不起呀。嘿嘿，哎呀，这差事苦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就称病辞退了就好了，现在不得不干了。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 一切就绪。他带了随行人员80名，张干办、李雨侯随行，起身离开大宋门，赶奔水泊梁山。刚到十里街官厅，他一看童贯、杨建、高俅3个人都在这送行，他赶紧下了马，见过三位上司，彼此打了招呼。这3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让他不能辱朝命。
0: 是是是，
1: 卑职一定谨遵太尉的指示去办。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奉旨的钦差陈宝善离开十里街官厅，带着一行队伍，捧着圣旨，带着御酒，起身奔梁山。路上无话，走50里一歇，走50里一歇。这天就来到济州，济州的太守姓张，叫张书业。听说钦差到了，赶紧亲自带人出城迎接，跪倒在路边。一个是陈宝善官高，另外他是奉旨的钦差呀，见着什么官都大着一击。张书业这才跪伏在地迎接，把钦差接进知府衙门，人马扎住，设盛宴款待。这陈宝善深知济州的太守张书业为官多年，你别看这个地方官，哎，非常有清廉的名字，因此对张书业印象很好。张书业亲自敬酒，酒过3巡，菜过5味。张书业欠身一笑，请问陈大人，此行可是赶奔梁山前去招安啊？正是，卑职早就听着信儿了。那么敢问钦差大人，您进了梁山，哎，见着宋江，见着他那伙人，您打算怎么办呢？
0: 哎，张大人，我正有心向你请教，你说本官应该怎么办呢？
1: 陈宝善呢，这叫长处，他知道人家地方官在这多年，离这水泊梁山又比较近，肯定掌握情况，向人家问一问没有坏处。张书业呢，一听长官主动向他征求意见，感觉到受宠若惊。
0: 钦差大人，是是是，
1: 以在下的愚见，因为我离着梁山不远，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宋江啊，以及他管着这100多人，都是当头的，十分了得呀。这帮人吃顺不吃枪。
0: 哦，
1: 此话怎讲？就是吃软的不吃硬的。你想，多少年来他们逢州打州，逢府打府，永不可敌。官军见着水泊梁山的人是望风披靡呀，我们都接不上手去。我这济州有菩萨保佑，还真是太平无事，换其他的州府啊，早就叫梁山给夺过去了。因此我跟钦差您讲，您呢到了梁山之后，对这伙贼要善言抚慰，千万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多说拜年的话，这样就能把事情办成。是不管用什么手段说什么话，只要他们能接受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得免去多少后患呢？您说是也不是？
0: 哦，
1: 陈宝善还没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酒杯放下来，不爱听了。 张太守此言差矣，你说的什么话呀？还得好言抚慰，还得顺着毛爬死他们。哎，你就忘了我们大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大人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奉旨的亲命钦差，那是看着他们梁山不错，这才大驾光临水泊，怎么见着他还得哄他，还得说拜年的话，那有辱了朝廷的使命啊！那给梁山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啊？他一看朝廷软弱无能啊，他们必然得寸进尺，即使招安成功了，将来他们也不服管教，反而酿成后患，你说是也不是？张叔夜一看，这主谁呀？没介绍，不认识。他也在席面上坐着，就当着钦差的面大呼小叫，成何体统？他就问钦差大人：“这位是啊，一时慌恕，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太师府的张干办。太师府的蔡京的人。”张叔夜心说：“怪不这么猖狂。”但是没接话茬，跟他犯不上说话。正这时候，那个李宇侯高俅的代表也说话了。方才张干办所言极是，是啊，就即使我们钦差大人见着宋江等人，也不能示弱，让他们深感天威的厉害，老老实实投降归顺，这乃是一条正路。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叫他知道知道，天朝大兵一到，把他们彻底捣毁。张叔夜一听，这谁呀？就问钦差：“这位是这位是三司殿帅府高太尉派来的李宇侯。”哦，张叔夜一听都惹不起，惹不起归惹不起，这俩囊事包非把事儿整砸了不可呀！心里说：“招什么安呢？肯定招不成了。”但他不敢说这话呀，勉勉强强陪着吃喝完了，让钦差安心休息。知府衙门马上派人上梁山去打招呼，那得做准备啊，派专人去的。钦差在这等信儿。咱们单说宋江，这宋江每日跟卢俊义操练人马，这些日子平安无事，心情非常舒畅。几天前他就听着风的，因为在京里头有梁山的细作，耳目灵通啊。这细作就禀报说，近日可能朝廷有举措，封文想要招安。宋江一听这话睡不着了，这宋江啊，做梦都想着招安呢。就因为这事儿，前者咱说了，跟李逵闹翻了。这宋江心说，在这梁山算怎么回事？何日事了啊？本身为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传扬出去也不好听啊。这要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正大光明的做个人，为朝廷出力，不求青史标明吧，也做个安善的良民，也对得起列祖列宗啊，我带着这些弟兄也有个正当的出路啊。宋江天天盘算这事儿，因此一听这个风声，他睡不着觉了，盼着这是真的。这一天早上，跟众弟兄高坐忠义堂，正在议论军情，梁山上报事的人高高兴兴进来了，回都头领的话，济州知府衙门派来个送信儿的在门外恭候。宋江一听有门，肯定是为招安的事儿，吩咐一声叫他进来。时间不大，知府衙门一个当差的来到忠义堂上，
0: 见着宋江、卢俊义等人，那头便拜，小人叩拜各位头领，叩拜宋头领，平身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多谢宋头领。哦，你认识在下？哎呀，宋头领，您是搁着窗台往外吹喇叭，名声在外，哪有不知道您的？您是不注意，我们对您可以说时时都在瞩目。啊、哦，好好好，请问阁下见我有事吗？回头领的话，殿前太尉奉旨的钦差陈大人已经驾到济州，明日准备就登梁山会见宋头领，希望宋头领及早早做准备。哦哦哦，是是是，好好好，我一定遵命照办。来人，有赏。宋江高兴，可盼着这是真的了，可盼着有这么一天了。给送信之人20两银子，赏了2匹缎子，报事的人高高兴兴回济州送信去了。宋江马上开会，向大家一宣布这个事儿，138位头领俱在呀。众人听完了反应不一，绝大多数的人不太高兴。军师吴用带头啊，哥哥，我看赵安未必是好事，宋江不爱听。贤弟啊，怎见得不是好事呢？难道咱们就在梁山当一辈子贼？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哥哥容禀啊。你想，朝廷对咱们恨之入骨，即使招安也是假的，他打算利用咱们，不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招安我们不应该接受。我们如果接受了招安，到了人家的掌握之中，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宋江沉着脸问，那你的意思是？大哥，我的意思是先得狠狠地打他几仗，打得他们丢盔卸甲，顾此失彼，一听水泊梁山的名字亡魂皆冒，到那时候他的招安才发自内心，我们就是到了朝廷也受重用啊。不到那个火候恐怕不合时宜呀、啊、哥哥三思。卢俊义也说，军师之言甚善呐、啊，我看现在也不是时候，这个招安我看也是假的，哥哥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李逵一听晃着大黑脑袋说话了，招安招安，老他娘的招安，我哥不见他们，给我一哨人马，我把他们打回去就得了，什么鸟圣旨，什么御赐的礼物，狗屁，咱不稀罕那玩意儿，咱们还在梁山，叫他们来了多少打他多少，我同意不招安。关胜也说话了，哥哥，方才各位弟兄所言我全赞成，我也认为不是时候，军师说得清楚，打几次大仗让他丢盔卸甲元气大伤，他真正知道梁山的厉害，往后我们就投诚过去也必受重用，现在我们要听了他的话，哎呀，我担心为他所害呀、啊、哥哥你想有没有这个道理？紧跟着吴松、鲁智深大伙都发表意见，都不主张接受招安。宋江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哎哎，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兄弟呀、啊，皇上下了旨意，派特使来招安，这不是好事吗？哎，我们还没怎么地呢，胡猜乱想，据钦差于水泊之外，于理也说不通啊。哎，你们说的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我心里有数，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灵活利用，
1: 你们看好吗？

0: 品水酒不得有，把他们陪到梁山来。
1: 遵命遵命。
0: 裴宣带着郭胜、吕方下去了。宋江又抄起第二支令箭，
1: 宋清听令。
0: 铁扇子宋清过来，
1: 哥哥，
0: 你掌管宴席，务必周到，马上把忠义堂到三道浦子城、金沙江72道岔港所有的通路都给我垫平，两旁边多挂彩灯，正中央准备神位，不得有误啊！听见没有？
1: 遵命。
0: 宋江一指令，打扫卫生。忠义堂前后山，凡是显眼的地方，凡是钦差能看到的地方，都打扫卫生，挂上鲜花、彩灯，准备的爆竹要热烈迎接。宋江等人沐浴更衣，都换好了新衣服，啪啪啪全做了安排。再说军师吴用，吴用没言语，一看宋江分派完了，他有他的主意，抽了个空先到金沙江边，到了水营了，阮氏三雄、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等前来迎接。军师哥哥，军师哥哥，您怎么来了？听说明儿个钦差就到了，是吗？还叫我们准备战船迎接。各位贤弟啊，宋头领全安排好了，有些细节忘了交代。阮小二听令，
1: 在。
0: 阮小七、阮小五听令，
1: 在在。
0: 你们哥仨亲自准备3条大船。这3条船，一条船带钦差的马匹，他们骑着马来运马；一只船运送我们的弟兄，另一只船给钦差乘坐。但是你们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
1: 哎呀，好嘞好嘞，军师哥哥还得说你呀，我们都气死了，什么招安，狗屁！
0: 来了应当给他们个下马威。军师哥哥你放心，我们遵命照办就是。切记千万不要过了头，要点到为止。
1: 明白明白。
0: 这吴用背着宋江做了安排。咱们按下梁山的人暂且不提，单说报信的人一溜烟回到济州，见着太守张叔夜做了说明，张叔夜马上见钦差也做了禀报，说夜已下了通知了，梁山的贼已经知道钦差大人到了，明天在大寨恭候。好啊好啊，早点去，早把事办成了就一了百了了。你别看这钦差嘴那么说，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他一听说上梁山，脑仁都疼，他也怕宋江这伙人呢，那是山贼呀，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这玩意儿我有一句话不到，激怒了他们，背不住我就有去无回呀。哎呀，吉凶祸福在此一举吧。当天晚上他糊糊涂涂打了个盹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张干办、李雨侯早早在这盯着他，一想去带多少人呢，在济州抽调了300人，有100人治工的，都是衙门口的，带着铁锁、单刀、铁尺保护钦差的安全，200是守城的军兵以防万一，另外那个钦差从京里出来还带着200多人，加在一块儿不到700人。头条黄彩屏，抬的是什么呢？皇上赏赐的御酒绸缎，后边是黄彩屏，供的是皇王圣旨，再后边就是钦差大人的队伍，前后有银马有顶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离开济州赶奔梁山。往前走着走着，离着梁山还有20里地呢， 有人就发现道边高大彩。

0: 棚啊，彩旗飘飘，是鼓乐喧天。时间不大，放起了爆竹，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陈宝善就一愣，
1: 呀，站住！这是哪里放鞭炮？
0: 有人从前面到了中间，鲍大人，您放心好了，可能是梁山派人迎接钦差放的爆竹。
2: 哦，这我就放心了。既然如此，加紧行程。
0: 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接官棚的近前了，裴玄带着郭胜、吕方在道边上跪着，贵夫迎接，连头都不敢抬。这个张干办、李雨侯打着顶马在前头，看得清清楚楚。
2: 站住，站住！
0: 大队全站住了。在这儿有人给钦差送信儿。陈宝善一匹马也赶到队伍的前面，一看道边上跪着仨人，他就问呢，道旁跪的何人？回大人的话，我们奉了宋头领所差，在此迎接钦差大人。报上名来，裴玄、郭胜、吕方。哦，是喽是喽。钦差还没等表态呢，那个张干办把猴眼一瞪，
3: 哼，岂有此理。
0: 我说你们三个听着，钦差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
3: 那宋江为什么不亲自迎接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摆什么臭架子？哎，他为什么不来？
0: 我这家先挑理了，呜嚎之喊。裴玄耐着性子往上回话，这位大人，龙炳，因为我们水泊梁山从来未受过诏安，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家宋头领呢做了两手准备，让我们哥仨再次迎接。那么宋头领在山寨里边恭候钦差的大驾，请千万原谅。
3: 不去了，不去了，大人咱回去吧。就冲这一手，他没有诚意。
0: 哎呀，陈宝善一听，哪能呢？哎，不必不必，不必动怒。方才此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来之，哪能无功而返呢？你们仨人站起来吧。朝廷乃是诚心实意，让宋江都准备好接旨，多谢钦差。这三位耐着性子把火往下压了又压，心说你们等着，到了梁山咱们再算总账。张干办和李雨侯这俩人比钦差还大，到了梁山边上了，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去了，不上山了，不招安了，就好像他俩当家似的。这就叫什么？不自量力。你俩充其量是狗屎的奴才，这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一点都不假。他俩为啥这么张扬啊？不是背后的泰山是蔡太师蔡京和三司殿帅高俅吗？这钦差陈宝善就有点软弱，在当中活稀泥。别，无功而返，回京没法交代呀。哎，他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上山吧，上山吧。这才把这个事安抚下去。哥仨奉命陪着来到金沙江的江边。这陈宝善头一回到这儿来，放眼一看，哎呀，再看金沙江水势甚狂，江面宽阔呀，在这是个大甩弯，无尽无休，把水泊梁山围在里边，那芦苇都一房多高，就在这藏个几万兵，没地方找去。

0: 难怪易守难攻，官军屡次征剿不利，指宋江战地利也之事。他正想着呢，就见江面之上开来三只巨号战舰，船头上仨人，阮氏三雄，奉军师之命前来到江边迎接。这裴宣一挥手：“站住站住，钦差大人在此。”大人，赶紧上船吧，过了江的对岸就到了梁山了。
1: 哦，好好好好。
0: 有一只船光运送马匹，光这马有多少匹，人和马不能同渡啊，随着马匹上了阮小二这条船，阮小二先撑着走了。另外一只船是水泊梁山的人，梁山人不能跟钦差的官人混为一谈呢，上自己的船，阮小五的船，就剩下活阎罗阮小七儿护送着钦差官人。票板搭好了之后，有人扶着钦差，这才上了船。可这船可够个，又宽又长，在船头上把黄彩屏一溜排好了，圣旨、御赐的酒、绸缎等等等。后面是钦差，在后面是随从人员，张干办、李雨侯纷纷登船，官人们都上了船了。阮小七一看人全上了船了，这才请示大人何时开船。现在就开船吧。好嘞，坐稳了，开船嘞。皮毛撤跳，40名水手，一边20名荡江摇弩。这时候呢，阮小七在后边长着舵，这船只一吊个，徐徐转身，往里边去了。但是说这位钦差呀，坐在船上放眼四望，我这水泊梁山这地方可不小啊，方圆能有百里之遥，俨然就成了独立王国了。这伙贼盘踞多少年了，无人可敌，这不是偏意是什么呢？哎呀，他心里想这想那。就在这么个时候，水泊梁山的水兵这几十名水手唱起歌来了，唱的是山歌，水泊梁山的人编的。哎，大家高兴摇头晃脑，一边摇船一边唱，高一声低一声的。这钦差没说什么，这个李雨侯不爱听了，把猴眼一瞪，把猴爪子一挥，别唱了，住口，你们这些村驴唱的是少腔没调，少板没眼儿，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吵吵的人心烦，别唱着了。这些水兵看了看，哎，我说这位，你说话嘴里干净点，你坐你的船，我们唱我们的，管你屁事。哎哎呦，口袋脏字儿，这还了得了，看来梁山这些人无拘男女老少，都他娘是贼，再唱我打你。这帮水手根本不理他那根胡子，照样哇哇的还唱。那个张干办也气坏了，看见没，蹬鼻子上脸，给三分颜色就上大红了，瞧我的。他拎着条鞭子过来了，谁唱他抽谁，我叫你唱，我叫你唱。水手们一看，好小子，你打人爷还不伺候猴了呢，绑绑绑绑绑绑绑绑。40名水手就跳到水里去了，船没人管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船只就一打横，你想没人在这掌握着，那船它就晃荡起来了。钦差也吓坏了，

0: 哎呀，这要怎么回事？
1: 阮小七长得多，盘着腿儿，把脑瓜一拨了。哎，我们好心好意摆渡你们过江，你们怎么出手打人呢？这朝廷就这么干事吗？特意的专横跋扈了。哦，你们是人，我们老百姓就不是人了。行了行了，既然打了我的弟兄，没人摆船了，我在这也没用了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船翻了，漏了水，我可不管。他嘴里这么说着，手底下就干了活了。那阮小七够多坏，受了军师之命，要给这些当官的来个下马威。他一伸手把橛子拔出来了，闹了半天这橛子一拔开，那水可劲往里头灌。这眼儿啊是事先就凿好的，这橛子也插到上头，用的时候一拔那水就往里灌。这一拔开可要命了，这水咕咚咕咚，眨眼之间就有20来深，船上的人脚也湿了，靴子里也是水，袍子上全是水了。不光是钦差呀，就那个张干办、李雨侯等等众人全吓坏了。哎呀，船漏了，坏了，船漏了！那顷刻之间，船就得灌满，满了不就得沉吗？哭爹叫娘是喧哗一片呐！坏了，船要漏了，咱都得丧命！哎，阮小七捂着嘴直笑，心说叫你们猖獗，叫你们专横，叫你们知道厉害，但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他们知道害怕了就行，真要船翻了个把钦差给淹死，那后果不堪设想，没法交代。他一看行了，把这橛子又给堵上了。大家别慌啊，我马上喊船来救你们。事先早就安排好了，李俊、张顺各摆着一只中号大船从两翼来到。阮小七一摆手，哥们过来帮帮忙吧，这船漏了，各位劳动大驾换个船吧。说话间，李俊、张顺的船靠拢过来，把当中这大船给夹住，然后大伙儿哎呀架着钦差挪着黄彩屏纷纷上了两只船。这只大船就没人管了。李俊、张顺命令手下人赶紧摆船渡过江去。他们过江咱不提，单说阮小七儿一看他们走了，赶紧把下水的弟兄们都召集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他们都滚蛋，来来来，上来上。这弟兄们有意的拿他们开玩笑，大家扒着船帮都上了船。阮小七吩咐一声，赶紧往外搂水，搂水，都有盆呢。大伙七手八脚把进来的水全掏干净，又拿抹布都擦干净。阮小七往船上一坐，嘿，犒劳犒劳你们啊！一会儿到了对岸，先到账房，每人赏银子2两。
2: 是，谢头领，谢头领。
1: 大家高高兴兴，咱自不必说。单说李俊、张顺把钦差一行众人摆到对岸，搭好了船票，众人下了船。再看宋江率领着所有的头领跪到道旁迎接。这宋江比谁磕头都欢呐，以头触地。宋江等迎接钦差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您来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欢迎啊！啊，陈宝善一看，哦，这就是宋江，今儿个总算见着面了。这宋江年岁不大呀，看来很讲礼貌。钦差满意的点点头，宋江平身谢大人。众人呼啦超站起来了，那个张干办。哎呦，那火大了，你叫宋江吗？啊，正是小人啊。都宋江你可知罪？宋江傻眼了， 小人不知哪地方得罪了大人。
2: 哈哈，何止得罪我，你把钦差大贵人给吓着了。你们水泊梁山穷到底了，没他娘的有好船呐，怎么用一只漏船迎接大贵人？
1: 宋江说不可能吧，我水泊梁山好船多的是啊，怎么能用漏船呢？
2: 你还敢犟嘴，你看我们这腿都湿了，靴子里全是水，你看看钦差那一记往下还淌水呢，这还假得了吗？这要把圣旨给冲跑了，要把御赐的礼物冲跑了，你担当得起吗？
1: 宋江一看是真的，可不是吗？众人磕膝盖往下全是湿的，就明白是阮氏弟兄耍的鬼呀、啊。但是又不能说穿了，宋江一个劲儿的告罪，要以这张干办李雨侯不上山了。这俩小子是摇头涮甲，说什么也不答应。还得说钦差陈宝善，
3: 算了，
1: 宋江啊，你们办事情特意的不在意，哎，可不是吗？把我们都吓坏了，往后多加检点。
3: 是，多谢大人容让，大人往里请吧。
1: 给准备的轿子，准备的马匹，好不容易劝着钦差上了轿，张干办李雨侯上了马，宋江吩咐一声，鸣鞭放炮，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啪噼啦啪噼啦啪啪啪，是鼓乐喧天，隆重迎接呀。书说简短，进了三道堡子城，又顺台阶往上走，这才来到忠义堂。到处是鲜花，到处是彩旗呀、啊。忠义堂两旁还奏着军乐，迎接钦差嘛。宋江哈着腰往里头相让，这钦差他迈着步进了忠义堂，一看黄幔帐、红幔帐分立两堂，大堂之上是香烟飘渺，正中央是神案，迎接圣旨的地方。黄彩屏放在院里头，把装圣旨的盒子高高举起放到案子上，又把御赐的酒绸缎放到桌子上。宋江率领众人跪倒在地，钦差和张干办李雨侯等人站到左面，裴宣、郭胜、吕方站到右面。再看钦差这才一挥手，把装圣旨的盒子轻轻地打开，在里边请出皇王圣旨，递给梁山的裴宣。裴宣双手接过，恭恭敬敬磕了仨头，轻轻地展开玄照。看那封建年代多了不得，那礼仪太繁琐了。宣读圣旨，那是皇上说的话。宋江领着人在下边跪着静静地听着，裴宣高声朗读，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武帝凭礼乐而有封疆，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侍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顾臣父，尽为宋江等辈效聚山林，劫掠州郡，本欲用天兵征讨，但又诚恐劳民伤财，今特差太尉陈宝善前往招安，诏书到日，尔等应把所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全都收纳归官，拆毁巢穴，率众赴京，圆免本罪。倘若心存二心，激怒天朝，天兵一至，玉石俱焚，故兹昭示，想亦知悉。宣和三年，孟夏四月吉日。念完了，念的是一字一板。
3: 大家在下边听的是真而切真，有的完全理解，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听不明白，有的多少明白一点儿，但是多数的人听明白了。拿宋江来说，这心就咯噔一下，心说这招安太苛刻了，这用词不当啊，这不就刺伤了我们的心吗？拿我们还当臭贼呀、啊、那意思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捐献出去，我们还得进京去，我们是戴罪之身。看来军师和卢员外所说不假，这样的招安我怎样接受呢？宋江所以迟疑了一下，没有磕头谢恩，要正好随自己的心愿，早就磕了头了，早就山呼万岁了。就这么愣了有几秒钟，那太尉钦差陈宝善就问宋江啊，还不叩头谢恩吗？刚说到这，就听人群之中嗷一嗓子，跳起来黑旋风李逵，炸炸炸！各位，宋哥哥，他们胡乱放的什么屁？这叫他娘的什么招旨？这叫哪份的招安？分明用大言拍活咱们，咱们绝对不能接受。说着蹭的就窜过去了，从裴宣手里一伸手把圣旨夺过来，这叫圣旨啊，这叫擦屁股纸，咔呲咔呲啊咔呲，把八臂徽宗的圣旨是撕得粉碎啊。紧跟着李逵一反腕子，把钦差的袍服给抓住了，老家伙，你满嘴喷粪，我打你个狗日的钦差！喂，抡拳要打，钦差吓得都尿裤子了。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在老百姓面前装腔作势，在这场合他也怕死。宋江、卢俊义和吴用赶忙扑过去，把李逵给抱住了。贤弟，住手！李逵住手，快住手！这好不容易把李逵的手给掰开了，这李逵是嘣嘣直蹦啊，宋江急得脸都白了，快些下去听话，快些下去，来人把李逵拉下去。大伙一看头领急成那样，又过来七八个人，七手八脚把李逵往外推。其实要出去了就没事了，就说那个张干办和李雨侯这俩小子不懂的事儿，他俩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也气坏了。这个张干办用手一指，阿斗，宋江啊宋江，你是罪上加罪啊，好啊，你竟敢主使人撕碎了皇王圣旨，那个黑鬼他是谁啊？你快把这小子绳捆上绑，我们带回京城，把他凌迟处死，他死有余辜。这不是火上泼油吗？李逵都到了门口了，一听这话，去你娘的，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谁也拦不住了。他来到张干办近前，抡拳便打，咣这一个通天炮。张干办太有意思了，双脚离地飞身而起呀、啊！啊，苦痛啊啊啊！把我前脸打没了，前脸都给打没了，鼻子都卷到上头去了，俩眼什么都看不清了，门牙掉了两颗呀！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李逵不依不饶，又来到李雨侯近前，你也不是好饼啊！咣这一脚。这样踢得太厉害了，正踢到李雨侯的左肋扇上，咔吧，肋条骨折了六根。哎呀，李雨侯是翻身栽倒，李逵就像疯了一样抡拳还要打。宋江众人再次上来把李逵给抱住，乱作一团呢，好不容易把这李逵给架出去了。哎呀， 宋江过来冲着钦差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大人。

0: 实在对不起啊，我手下的弟兄与礼貌不周，万望见谅，也不完全怪我的弟兄，只是这招旨用词太苛刻了。这钦差到现在什么也没听见，都傻了。宋江一看呢，再留他们在这儿非出事不可。就在这时，梁山的众头领各位弟兄，拿刀的拿刀的，拿枪的拿枪，擦亮亮亮亮，擦亮亮，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都宰了，扔到金沙江喂王八，杀了他们，把那狗官皮扒下来。哎呦，陈宝善吓得是抖一耳战，这，宋江说别怕，我现在就送您出梁山。宋江、卢俊义、吴用护送着，好不容易这些人是离开忠义堂啊。那个李雨侯走不了了，有人架着，张干办有人搀着，真是屁滚尿流啊，你说这不自己找的吗？好不容易上了船，渡过金沙江，来到江的对岸，宋江一看行了，钦差大人保重，对不起对不起，我万难接受招安呐、啊、大人呐、啊、多加原谅。哎呀，钦差心说，宋江你挡着我的。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宋江、卢俊义等人把钦差陈宝善等护送过了金沙江，一再的赔礼道歉。这陈宝善听见没听见都不知道了，是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他们走了之后，宋江收兵撤退，返回忠义堂。这宋江在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跟开了锅相似，也说不出来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了，心里就很不高兴。首先他马上把阮氏三杰叫上忠义堂，哥仨知道要挨训，一字排开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宋江把脸红着往前一沉，我说你们仨听着，我命你三人用三只大船把钦差众人接到忠义堂，你们怎么弄的？为什么整了一只漏船戏耍钦差？这是何意呢？弄得我们后来的事情全都被动，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三人身上引发的。哎，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哥仨不敢回答，三眼睛盯着吴用，心中话，这是军师这么安排的，也不怪我们呢，但是没好意思说。吴用在旁边坐着听得轻轻的，吴用站起来了，大哥，这不怪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小弟我这样安排的。你军师，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哥哥，我方才说过了，现在招安不是时候，您看见没？这哪里是钦差，包括他的手下人，什么张干办、林雨侯等等，是横眉立目，没把咱们弟兄摆在眼里呀、啊！他们纯属是打发臭要饭的。我说过了，不给他们狠狠的教训，不将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私的圣旨，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呀、啊、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

想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啊，啊，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其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哎，叫咱把兵家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这个那个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不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代表了梁山众多弟兄的心意呀、啊。你能惩罚李逵吗？宋江无奈的长叹一声：“贤弟，请起，哥哥没怪你呀、啊。不过总结一下，大祸就在眼前呐、啊，你们应该下去。”加紧时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大战。宋江传下令箱，其实宋江不说，大家也做好思想准备了。按下梁山的人准备大战，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钦差陈宝善带着一群人先回到济州，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就说走的那阵趾高气扬，舔胸别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真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啊，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金山吩咐有没有良医，这张干办李雨后受伤太重啊，应当马上调治，我要即刻返回京城。是是是，张树叶闻命照办，马上把良医请来几位。给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啊、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门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药。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根半呢、啊、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踢出来，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百八十天的。钦差也不能在济州久留啊，一看保住两个人的命了、啊、马上回京复命吧。这样住了五天，带领一行人马返回京城。书说简短，进了京了，把人都安排好了，他没敢去见皇上啊，马上是赶奔太师府来见蔡京。这蔡京是四大权臣之首啊，掌握朝纲，专横跋扈啊，谁不得走他的门路啊。这陈宝善晚上到了蔡府，一见这老太师，哭从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啊，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命，我回来了。啊，这不是宝善，是我，没想到还能见着老太师。起来讲话，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这么回事。这钦差啊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

界，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可恼啊，可恨，嘿嘿，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怎么样？丢人现眼呐！好啊，宝山呐，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军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的受伤的李宇侯、张干旦。高俅一看，气得把茶几一拍，反了，反了！老太师，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骆子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哎呀。屠冠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若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叫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子，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定保举你。太师您看着办，我听说。好嘞。他们聚集到深夜，这才各自回府。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吹，王登宝殿，道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儿，不能不问，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啊。徽宗欠了欠身，卿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他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组织了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啊！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太师说的对，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想起来了，是奏事处的崔静上了一本，是他力主招安的。陛下圣命，对崔静这种庸夫必须严惩，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有辱圣上的体面。

说的是，来呀，把崔定给我叫上来。崔大人一匹土肚的冠军了，得，明明我是一片好心，结果倒霉的还是我呀，赶紧哭班跪倒，皮肤筛糠，臣参见陛下。八臂徽宗把龙胆一拍，啊，崔静啊，你位列朝晚，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胡里八涂，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呐、啊！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拿下去。陛下，臣冤呐！陛下，臣冤呐！拿下去。找了个替死鬼，崔静为这件事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臂徽宗啊，利用这件事转转脸面，转回头来问蔡京老太师：“梁山草寇如此猖獗，如何是好呢？”陛下，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帅领兵扫平梁山。哦，说的是，说的是。洪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好，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挑吉日出兵去罢。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拍了板了，八臂徽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令字齐印，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健、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调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八万兵，京里头抽调两万兵，一共是十万精兵。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呢，十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潼关挂了大帅印，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哎，现在他把文官的袍子都脱了，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骑着马，挎着宝剑，换了一副模样，也倒有三分的威风。简短就说，一切备齐。这天，童贯向老太师蔡京前来告辞，高俅、杨戬都来了。见面之后，童贯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老太师点点头：“哎呀，童大帅呀，咱们大宋的江山全都倚仗着阁下呀，此次出兵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
我是全力以赴啊，我觉得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你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嘿嘿，我这十万貔貅一走一过，肯定能踏平水泊梁山。但愿如此吧，拿酒来。有人把好酒端上来，蔡京亲自敬酒三杯，高俅敬酒三杯，杨戬敬酒三杯。童贯等喝完了，脸红扑扑的一抱拳：“各位，静候佳音，我马上就起兵。祝大帅旗开得胜，不错了，告辞告辞。”童贯胸赳赳气昂昂离开太师府，上了逍遥马，赶奔教军场。三声炮响，裂开旗门，这队伍开始出发。从大宋门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五十里一站，五十里一站，这天就来到济州，营盘扎好，军兵都住下，他带着300名轻骑赶奔济州城中。太守张叔夜早就得着通知了，列队迎接，把童的元帅接进知府衙门，盛情款待。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儿，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有100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天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不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什么？书接上文，童贯挂帅领兵带队来到济州。先到城里头休息，太守张叔夜一看不敢怠慢了，那童贯位列朝班一品大员，又是皇上面前的宠臣，掌管着枢密院，拿现在的新词来说，枢密院是什么呢？那就是皇上的秘书处，那还了得。另外此次带兵10万讨伐梁山，文官挂5衔，执掌生杀大权，这一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雄兵10万，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超过多少倍，可以说是杀气腾腾。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能不害怕吗？战战兢兢款待童贯。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撇着个肚子，撇着嘴，眼里头没人呢。他还问张叔夜：“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张叔夜本来不敢说，一看大元帅垂询，嗓子眼一刺痒，说出自己的看法，说这梁山呢能打，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元帅切莫轻敌。刚说的说，童贯急眼了，把把桌子一拍，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
我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贪生怕死啊，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捅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哎，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些狗官可杀不可留。吓得张叔夜一缩脖子，赶紧跪下了：“大帅饶命，大帅饶命！起来吧，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我征讨梁山，你这几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不得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一旦耽误了军机，你可小心着。卑职明白，卑职遵命。”张叔夜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们怪谁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执掌权衡啊！我是小小的地方官，我能干得了什么？哈，往我身上撒脾气，人家嘴大我嘴小，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叫干啥干啥。童贯在城里休息了三天，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继续进军赶奔梁山。大兵离着梁山20里，安营扎寨，咚咚咚三声炮响，立好了辕门。童贯坐在中军宝帐开始点名，他手下我们将官100多人，有名的是12员上将，他们分别是郭林、高凤、丰田、夏侯金、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还有中军大将郝成，还有张朝、马援，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迷。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童贯居中而坐，杀气腾腾，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各位将军，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眼下前边不远就是梁山的巢穴，希望各位将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为国家建功立业。本帅赏罚分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临阵退缩者斩。大家听清了吗？天天了。好，今日晚间休息，明日就出兵见仗。他刚说的是大将郭林、高凤躬身施礼：“请示大帅，谁为前部先行官，请大帅明示。”对了，你们说的很对，这样吧，郭林、高凤在在，你二人身为正副先行官，统兵300先行出发，今天晚上就连夜举城。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遵令，遵令。这郭林、高凤啊，一个是许昌的兵马督监，一个是郑州的兵马督监，这俩人也狂得不得了，来前就想

0: 营起来。第二天天不亮，就离着水泊梁山相距不到五里，选好了地势，这才安营扎寨。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问向导官：“向导，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那是什么地方？”“回将军的话，这座山叫聚宝山，山这边是咱的军队，山那边就是金沙江，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
1: 啊，聚宝山，嘿，这名儿不错呀。
0: 各位，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居高临下，可攻可守。”“
1: 嗯。”
0: 高凤点了点头，“大人所说不假，卑职不才，我领一万精兵抢占聚宝山，您看如何？”“
1: 嗯，好，我等候你的佳音。”
0: 三万人分出一万去，这高凤上马劈刀，领一万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山就在眼前呢，哎，刚来到山沟底下，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梁山的碑出现了，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要么这二三百号，都骑着马。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身穿绿色的锦袄，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手中各拿着兵刃。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马尾巴上绑着雉鸡，光彩照人，甚是威风，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离着自己的队伍不远，来回的飘荡，他们这是干什么？
1: 啊，管你干什么呢？
0: 大概看着官军来了，有点害怕了，手足无措呀。
1: 来人，马上进兵，把这些匪徒给我生擒活拿。是。
0: 兵分三队，直接奔这些骑兵去了。哎，等扑到近前再一看，你说邪门不邪门？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哎，哪儿去了？钻树林子里头，钻到石喇子里头了。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高将军，那些人不见了。”“
1: 跟我耍的什么迷藏？”“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躲躲闪闪，可笑至极。”他刚说的是，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咚啪啪，咚啪啪。紧跟着出来两只人马，每只人马都不小于一千人呢、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大旗是迎风招展。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仔细观瞧，先看左面的，一看一霎是红色，跟着了大火相似，打的大旗红色的，当兵的穿的军装号坎红色的，战袍红色的，骑兵的马都是一色红色的，而且刀枪呢拴着红绸子，离老远一看，烈焰飞腾一般。正中央风卷旗号，一面红色大旗，旗上绣着大字“霹雷火擒”。在旗角之下闪出三员大将，铜盔铜甲大红袍，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这员大将赤红的脸膛，九转狮的朱砂眉飞出两鬓，大眼珠子，高鼻梁，方海口，红胡子，掌中擎着一瓢丁丁狼牙棒。上水手这位身穿大红袍，手舞双刀；下水手这位身穿红袍，手擎丈八蛇矛枪。

0: 我俩的金刚相似。书中扮演谁呀、啊？为首的霹雳火秦明，上水手花和尚吴志深，下水手行者武松武二郎。高凤正然看着，听见右面炮响连天，闪头一看啊，再看有1000左右人，全都是轻骑轻马轻字号，一片是青色的，风卷旗号下面罩着三匹战马，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一瓢大枪，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傲骨阴风，三绺黑胡，玄衣佩剑是威风凛凛，皂雕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那个说谁呀、啊？正是林冲林无师。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珍谢宝弟兄二人，每人手擎钢叉，哇哇暴叫啊！啊，刀锋一看真碰上了，难怪屡次失利呀、啊，难怪官军打败仗。今日这一看呢，梁山绝非等闲之辈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是老弱病残，良莠不齐。哎，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今日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些贼，哎，一个个精神抖擞，跟小老虎下山差不多少啊！使用的兵器、战马、旗号，比官军还整齐啊！哎呀，看来我低估了草寇了，我可千万得留神注意。想到这，他把战马带住，大刀一举代替军令，摆了个五方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匹马向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哪一个过来送死？正在这时，披着火秦明催马就奔他来了，把兵兵狼牙棒一摔，嗨、哎、小贼，龟孙子，爷爷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梁山头领，马军五虎上将之一，霹雷火秦明是也。无名的鼠辈。秦明就问：“你是何人？”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是也。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配来打梁山？奉我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贼！拿命来喝！秦明性无烈火，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跳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之手，高凤才知道这秦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上发酸呐、啊！勉勉强强对付了20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勒马便走。秦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马舞槊就追。背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哗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吩咐谢珍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5000左右，为首的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将比平、小李广、花荣，兜着屁股就上了。别让官军跑了，冲啊杀呀！ 这高凤一看，完了，完了，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我呀，快跑吧，再待下去不死无疑啊！他顾不得一切，把当兵的全扔了也不管了，带着亲兵卫队二三百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是带回大营。回头一看，多少一万人呢，回来就几百人，又等了一会儿，零零散散搜集了不到千人呢。他是盔歪甲卸，带狼逃松，厚着脸皮来见郭林。郭林是先锋官呢，他是副先锋，参见郭将军。我有的时候，郭林拼着劲儿的，郭林好言安慰，高将军，胜败兵家之常啊，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初次跟梁山的草寇交手，不明底细，吃了点亏，咱们长点见识啊。下去休息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多谢先锋大人。高凤多少啊，心神安定点，下去歇着去了。等到第二天，郭林就琢磨，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呢，我要再打了败仗，没法向主帅交代，又请来高凤，两个人商议多时，率领两万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都中了计。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啊，这是个制高点呢、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这，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义军，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要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儿跑。没困三天，山上的官军就出轿了，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马也缺水，军心是不战自乱。郭林和高凤一商议，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啊，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闯出俩活一对儿，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率领军兵偷偷地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那能走得了吗？刚到山脚之下，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哗，郭林高凤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死路一条。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美髯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 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啊，没用啊！官兵一看呐、啊，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啊！成片成片的投降啊！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降啊，也活不了了。别打了，我二人甘愿投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靠山王杨林呐、啊，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汪啷汪啷汪啷汪啷，到哪一响。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所谓紫金，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这里边呢还含有金，更有别的金属。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这铃铛一共是十三颗，因此叫十三太保紫金铃。这个铃铛是谁送给杨林的呢？是地方官员讨好杨林，下着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秦琼要走了，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心想，秦琼是我的十三太保儿，我送给他这十三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叔宝啊，你是孤王的十三太保，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十三太保紫金铃啊。这个铃铛往前一滴溜，秦琼接过了一瞧，拿手一晃荡，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秦琼一看这铃铛值了钱了，秦琼赶忙跪下再次谢恩。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十二家太保心想，你看看，给了盔甲，给了枪，还送一挂马铃铛，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啊。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叔宝啊，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再一个呢，你要想捉拿长吉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孤王给你一道龙皮普票。说到这里，杨林提起笔来，亲自批了一件龙皮普票。什么叫龙皮普票？杨林那是靠山王，那是皇上的叔叔啊，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这叫龙批普票，就逮着的那个票。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秦叔宝手持着龙批普票，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州县，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结黄冈的响马，斧子摘下来就扔到这军营里了。秦琼要上马之前，杨林往身后又一摆手，来呀，把路费给他拿着。旁边有人过来捧了一个盒，秦琼说，哎呦，老人家不用路费，我身上有钱。哎，您有什么钱呢？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秦琼打开盒一看，这里头是50两黄金。杨林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搀扶起秦琼来说，叔宝上马吧。秦琼牵着马往外走，在辕门外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回回头，不敢上马，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还有十二家太保，包括上官狄在内。秦琼走出老远去了还不上马，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

0: 叔宝，
1: 上马吧。
0: 一说这句话，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杨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啊？秦琼深懂礼节呀。十二家太保说，是是，我们都看着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秦琼身上那狮子都得是双眼皮儿。哎呀，我的父王，你算是看上他了，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催马往前一走，回头还在看着杨林，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看不着秦琼了，杨林他们这才回来。杨林往回走的时候，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老头忽然问上官迪，哎，上官迪啊，这秦琼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九月初九寿诞日。嗯，九月初九，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王爷，您要干什么呀？到那个时候，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哎呦，十二家太保一听，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哎呀，真要那样的话，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里边傻小子罗世信开门。罗世信一开门，
2: 哎呀，黄巧哥回来了。哎呀，你快点上里来，快点上里来。
0: 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进院之后，秦琼来到了客厅。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秦琼就说，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秦安说，叔宝啊，你回来了，好啊好啊，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你说你这人没了，找不着你了，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你塞给我一封信，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眼睛上芝麻糊都起来了，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打开一看，你里边写的胡了八都，哎呦，又是要想尽忠了，又是想尽义了，又是不能尽孝了。老太太心想，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但是为什么事儿死去也不明白呀。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让老太太好放心。秦琼一听，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给老娘见完礼之后，老太太就问他了，叔宝，这些天你在哪去了？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说完了之后，秦琼还特别强调，娘啊，我到在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娘，这一来小孤山接荒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也不用着急了。山东一堂官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同时呢，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他们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我摊上了。娘啊，您高兴吗？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老太太这个脸沉着，若有所思。哎，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娘，您不高兴吗？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啊，叔宝啊，我高兴，我儿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攀上龙旗。

0: 亲了，为娘的能不高兴吗？
1: 哦，
0: 好，娘，您高兴这就好啊。
1: 好啊，叔宝啊，这回回来了，娘我就放心了。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看看他们，看看孩子。
0: 秦琼一听，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跟妻子见了面，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妻子一问怎么回事，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秦琼在这刚休了两天，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秦爷，咱们门外边啊，济南府的镇台老爷唐璧唐大人来登门拜访。秦琼一听，哎呦，秦琼说，这是从哪说起呀？济南帅唐璧上我这儿登门拜访，我是个棋牌官呐，人家是济南镇台府的元帅。哎呦，这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来到大门之里一看，果然是唐璧。这唐璧身着官服，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秦叔宝抱腕拱手，哎呦，唐帅，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叔宝啊，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叔宝，听说你回来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啊，我向你致谢来了。
1: 哎呦，唐帅何出此言？
0: 别的话不用说，我到你的府上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
1: 叔宝说，哪里哪里，唐帅快快，你请你请。
0: 说话间就把唐璧让到了客厅里头。唐璧到客厅里头，不光说他来了，还带了一份礼物，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干鲜果品，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秦琼一看，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大败小了，这违反礼节呀！然后秦琼问唐帅：“唐帅，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
1: 叔宝啊，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你装糊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替结环杠的那些罪犯顶罪，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公文里边说了，结环杠这个案子继续办，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那个限期撤销了，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叔宝，那公文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子13太保，你就是绝主了。叔宝，你是王爷的13太保，我堂弟敢不来登门拜访吗？啊，我要慢待了13太保，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秦琼一听，哦，这阵心里明白了。秦琼把这事儿忘了，秦琼心想，我光知道任王爷做义父，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使济南府的元帅唐璧都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来呀！啊，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秦琼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秦琼说：“唐帅呀，您呐不要这么客气，我跟您说，我秦琼是什么人？”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开始是当马快，后来当马快头，有幸您把我提拔到您的这个镇台府里边去当棋牌，我秦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前赶后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拜靠山王杨林为义父，这就是赶到这儿了，我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什么。您说我什么绝主，我没想到什么绝主。太保，当然王爷的干儿子都叫太保，那就随便叫去吧。我知道我还是秦琼，

0: 还是您手下的棋牌。
1: 不，叔宝，这话可不能那么说。你这已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棋牌了。你这个棋牌官在我手下呀，我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两天呢，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啊，我一直在颠沛，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我把你提拔为偏将，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将啊。再者说，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当我这元帅，我挪挪窝。但这个事儿我自个儿说了不算，还得王爷说了算。秦琼一听啊，心想这唐璧呀，他担心了，担心呢，我这一当了干儿子，王爷的干儿子，把他给顶喽。秦琼说：“唐帅，您放心吧。”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我都不能干，我干不了。哎呀，叔宝啊，你不是干不了，是你不愿意干呐。这唐璧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说：“唐帅，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跟你说呀，老太太是不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一听，嘿，怎么这唐璧什么都知道了？感情杨林呢？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秦母是九月九的生日，让唐璧届时要关照一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这唐璧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秦琼说：“是，老太太九月九的时候过生日，这得想办法，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秦琼说：“这个不用您管了，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不行，叔宝啊，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叔宝，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员，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让他们到九月九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冲着唐璧深深一揖：“哎呦，我的唐帅呀，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吧。”怎么的，叔宝何出此言呢？唐帅，您想没想，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多少官啊，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我这府里边装得了盛得下吗？再者说，我也接待不过来呀，我那么一接待，对哪位略微有点失礼的话，都得挑我的眼呐。不行不行，这个万万使不得。唐璧说：“那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咱这样，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足以了，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唐璧说：“也行，要这样的话呢，济南府的历城县的，济南府周围的啊，这些基层官员我都告诉他们，到时候让他们来。”秦琼说：“这就是最好了，我谢谢您，你一定要这么办。”好，那我就这么办。于是唐璧在这儿小坐片刻，告辞走了。秦琼把唐璧送走了，送走了唐璧，转过天来，历城县的县令来了，登门拜访，要参拜十三太保。秦琼把历城县的县令送走了之后，临县的县令又都来了，相继有十来天，秦琼这府里边就不断人了，全是官啊，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秦琼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拜访他？不是拜访他呀，这是拜访的杨林呐。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他很占位置，杨林是谁呀？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很看重秦琼， 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啊，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有可能就当侯爷，有可能就掉进长安城。要想打溜须，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等什么时候？等着人家调走时候再溜须，那就来不及了。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边都装着一个升官图，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能够官升三级。心想，这个秦琼就在眼前，马上快溜须，溜须好了，走热乎了。将来秦琼要是在杨林的跟前说一句话，这官腾楞一下子就能升上一级去，说两句话就能升两级。所以说，这些官员们全都上秦琼的府地来拜秦琼。秦琼那是透明白的人，心里知道这些官员们不是拜访我，这是走官路子来了。没办法，秦琼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的人，顾场面讲面子的人，所以谁来拜访都得来接待。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到了八月底了，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这俩老道是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凶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送寿礼得九月九前后才能到呢，我们是先来帮忙的，帮着您怎么设计怎么安排给老太太办寿。秦琼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热，暗想善通善凶信要是交朋友的话，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了秦宅，一说是受善凶信之托，给老太太操办办寿的事情。秦琼心里边很受感动，秦琼心想，善凶信要作为交朋友来讲，可以说天下第一的好朋友。老太太的生日，秦琼跟善凶信在一起待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是九月初九，没想到善凶信他就留了这个心了，想着这件事儿呢，而且派来这么两位道爷给帮着操办这个事情。秦琼可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位道长虽然说是出家人，那可不是从小就出家的，这原来是大隋朝的官员，一个是州府，一个是县里，这两人一块是挂印辞官出家当道人了，满腹经纶，熟知筋骨，而且精通医道。秦琼曾经病在那个庙里头，就这两位道爷把他救活了的，这俩老道对秦琼还有救命之恩，所以秦琼见了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是格外的尊敬，非常的热情，尤其一听说这二位道爷是为给他老娘办寿来的，秦琼就更有一番感激之情。两位道爷到这就说了，说上元委说呀，怕你这手底下人手不够用，让我们两个道士来帮帮忙。秦琼说，雄信想的太细致了，我这手底下真就人手不够用，不是说干杂活的人不够用，是帮着我筹谋出主意的人不够用。两个老道说，我们两人到此呢，给您呢就算是出出主意，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干点事儿，写写算算的，这都行。秦琼说，行啊，咱们现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于是这两位道爷跟秦琼在一起商量，九月初九老太太这个生日得怎么庆贺。先是想到有哪些人要来，秦琼说了，要往这来的人，官府上有一大部分人，济南府的、历城县的，乃至于周围的邻县的这些官员们知道信儿，肯定都得来。再就是 秦琼自己的朋友。两位大爷也知道，

琼有很多朋友，包括单雄信在内，可都是绿林道的，明面上都有正当职业，暗地里都是江洋大盗、海盐大盗、绿林大盗。这两部分人要凑在一块儿，道爷说了，一个是官面的，一个是当强盗的，这两头凑一块儿，他不好在一块论呐 啊！最好啊，把这两拨人咱分开。官面上一部分人在一边待着，这私面上的绿林中人在一面，得找两个地方。说拜寿这都好办，给老太太设一个寿堂，到时候老太太在那一坐，让他们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你得款待他们呢，得吃饭呢，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得分开了，这要不分开容易出事儿。秦琼说行啊，怎么分开呢？道爷说得听您的，您说这个官面上的人在哪吃饭好，是这个你的私人朋友在哪吃饭好。秦琼一想啊，就这样吧，官府中人就在秦宅，显得对官府中人很重视，秦府呢也很宽大，可以设他几十桌，你们就在秦宅用酒吃饭。那么绿林中人包括秦琼比较至近的这些朋友们呢，秦琼就让他们呢在贾家楼。为什么要去贾家楼？一个是这个贾家楼距离秦琼这个住宅很近，就在专诸巷口往旁边一拐，再一个说贾家楼这个酒楼开酒楼的掌柜的贾云甫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是他贾氏的弟弟，从这点来讲呢比较之近。贾家楼的后边有个贾柳店，为什么有贾柳店呢？这个店是俩人投资开的，柳州臣贾云甫俩人投的钱，所以起名叫贾柳店。柳州臣这个人也忠厚老实，很厚道，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让那伙弟兄呢就在贾家楼吃酒用饭，那么官员就在秦宅吃酒用饭。老道说对，说到了那天还得有送寿礼的，你不让送人家也得送啊，官府中的人你也挡不住，那么绿林中的人你也更挡不住，大家都很讲究，这是个场面，这是个义气。魏征跟徐茂公说，我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吧，我们就在贾家楼那，我们负责给您呢款待这些绿林中的朋友，上个员外手底下认的这些人呢我们俩还多都熟悉，我们在那儿呢顺便给您代写礼单，就是给写收受礼的这个礼单，写完了之后给您装订成册，日后慢慢您翻看看谁给了什么寿礼，有送钱的有送物的，这都算一份人情，您好记着。秦琼说对，这也行，说具体买办什么东西干什么活，这就由府中的老管家秦安带着那个傻小子罗士信办这些事儿。魏征跟徐茂公加上秦琼他们在一起策划了那么两三天，基本上把对老太太庆寿的这个事情，这个步骤，这个地点都给想好了，弄明白了，甚至于说都拉出程序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忽然又想起来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程咬金来了。秦琼从登州回来之后啊，一直没上武南庄去，因为武南庄离这还有一段路啊。秦琼心想啊，我得上这去一趟，我跟他们详细再讲一讲。从登州一回来，这官府中的人老到秦府中来拜访，一天一天的抽不出身来，刚想出身，二位道爷又来了，又筹算着给这老太太过生日的事儿，说这个事儿都计划完了了。秦琼想，我该抽空上武南庄去了。秦琼抽时间骑着马到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回来之后着急呀，一直想等着秦琼的消息，今天一看秦琼来了，哥特高兴，摆上酒宴。尤俊达就问钱二哥，您这事儿办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您为朋友上燕海登州冒名顶罪，我服了您了，您不愧被称作交朋友四孟尝，笑目塞专注。秦琼说，这些话咱们弟兄不用说，这个我今天到这儿来，我要跟你们详细说说我上登州城的整个过程。秦琼就把

0: 登州城见杨林整个过程跟他们细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什么都说了，可唯独没说他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杨林给他一份龙皮补票让他抓响马。秦琼跟尤俊达程咬金说呀，说这个案子也就算是这么着了，杨林虽然口说着让山东继续办案，其实啊这个案子并没有了期，说的是什么时候抓住齐黄刚的响马什么时候算结案，那么抓不住呢就永远这么拖着，就这样了。秦琼说你们还怕什么呀，只是你们想办法别自个儿把自个儿这事儿整漏了就行了。秦琼说我嘱咐你们呢，这黄冈银子你们可千万别动啊。尤俊达说我知道不动。秦琼说不光说今年不动，明年你也不能动，三年之内你这银子不能动。尤俊达说你放心吧秦二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三年不动。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老不动他娘的结这么多银子，这不都跟没结一样吗？啊，尤俊达说你别着急呀，他三年之后咱就慢慢的动了，要动的话还不能大批的动，你忽然出来这么多钱人家怀疑你。程咬金说早知这样的话我他娘的不干这事儿。行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好好好。所以金琼跟他们嘱咐完了，尤其告诉程咬金尤俊达对外接触人的时候说话要多加小心，再三再四的嘱咐程咬金，你这个人说话嘴敞没有把门的，说不定哪句话就漏兜了。程咬金说您放心，有关劫黄冈的事儿，我不说，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知道也不说。哎，这不行，你知道也不说不行啊，你得说你不知道啊。对，我就说我不知道。秦琼在这嘱咐完了他们，最后动身走。临走的时候程咬金问秦琼，秦哥哥，老娘的生日不是九月九吗？秦琼说对呀，到时候我们可去拜寿去。秦琼说你们去吧，欢迎你们去。好嘞，秦琼回去了。随着老太太寿诞之日临近了，哎呦，可以说从全天下各路人马向山东济南府拜寿的就都来了。给秦琼的老娘要来拜寿的，济南府历城县附近周围的这些官员，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在绿林之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绿林的首领聚集起来告诉到山东济南府给秦二哥的老娘拜寿。单雄信、王君可、任景思、铁子健，包括他带着八个夜行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鲁明星、鲁明月，这一伙人算一支人马来拜寿。还有一支人马，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这几位是一师人马奔着来的。那么太原府唐公李渊派出来了他的驸马柴绍，这个柴绍啊要往这儿来，唐公李渊呢特意给带了重金，这不仅仅是来拜寿，而且还是报答救命之恩呐。秦琼、秦叔宝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现在秦琼的母亲要过生日了，借这个机会既是拜寿又是答的人情，所以说带着一份重礼来了。长安城中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代表邱瑞也往这儿带着一份重礼往这儿来了。更重要的还有一位呢，北平府的罗成。这罗成早就知道啊自己的舅母是九月九的生日，尤其罗成的母亲这位秦氏夫人知道自己的嫂子过生日，也告诉罗成带一份重礼到济南府而来。罗成这一来带着北平府的十二架旗牌官，张公瑾、白县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旗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士人、党士杰，同时还有两位中军金眼雕、杜叉、大肚的天王、史德奈，这一伙的人再加上随从一支队伍二十人，车辆上拉着寿礼，罗成也奔这来了。那么在武南庄里头，这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人也在合计着给老太太要拜寿。合计给老太太拜寿，这程咬金张罗啊就跟尤俊达说， 说尤通啊，咱两个要九月九的时候得上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尤通说是啊，程咬金说要去拜寿，你准备拿什么寿礼呀、啊？尤俊拿什么寿礼？咱们没有什么太金贵的东西，拿钱吧。程咬金说拿多少钱？尤俊拿多少钱？我估算着，官府中的人到那儿去呀、啊，给老太太拜寿啊，也就是三百两、二百两的，也就这个样子。嗯，那咱们呢？尤俊拿说：“咱们，你说拿多少钱？”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尤俊拿，你着不着？我秦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为谁呀、啊？那可是为咱俩，人家为咱们哥俩把命都喝出去了。现在人家老娘过生日，咱们要拿个仨锅俩枣的玩意儿到那可掏不出手来，让人也笑话。”尤俊达说：“是啊，你说咱拿多少钱？”程咬金说：“现在我没钱，我没钱呢，我听你说，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但是我拿多少我都得找你借。”尤俊达说：“那好办，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啊？啊，这样吧，我看呢，咱俩一人一千两，怎么样？”一人一千两，少点。尤通说：“咱不能拿太多呀，拿太多了容易引人注目啊。秦二哥来了不说了吗？现在咱们花钱都注意，不要手太大了。”程咬金说：“那四十八万两黄杠银子，你也没往外都拿出来呀。一人拿一千两，怎么你就怕人家注意了？
1: 一人五千两都不多。”
0: 是啊，我想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敢拿，咱就一人一千两，让人看咱们两个呀抠抠缩缩，这才好呢。
1: 尤通，
0: 行，那咱就一人一千两。哎，我那千两你借给我。尤通说：“对，我借给你。”
1: 好嘞。
0: 这话说完了，这程咬金心里边挺别扭。为什么？程咬金心里在想啊，你说我想多拿点钱吧，尤通说怕引人注意，那么我要是多拿钱我自个儿掏吧，我自个儿腰里还没有，这怎么办呢？
1: 我去他娘的吧，
0: 我不找尤通借了。一千两银子你给我垫一千两先垫着，我自个儿花了点钱去。程咬金心想，我看了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我第一回这一试就结了四十八万，说明劫道这事儿我行。这回尤通呢，我不告诉你，我自个儿啊，我劫道去，我做一案，我劫了钱，我把他都给老太太送了寿礼，到时候我让你尤通吃一惊，你看看程爷怎么样，有钱没钱？嘿嘿，钱都在别人那装着呢，我斧子一摆，钱就归我。
1: 对，
0: 程咬金想好了这儿，跟尤通没打招呼。这天晚上就把自个儿那大肚子蝈蝈虎牵出来了，车轮大斧往鞍桥一挂，自个儿穿戴好了，骑着马悄悄的由打油宅里边就出来了，走了一夜。他走这一夜的功夫走到哪去了？他走到济南府的北面来了。这个武南庄东阿县呢在济南府的西边，他为什么绕出这么远来呢？程咬金心想，我别让你尤俊达知道，哎，我走远点到这北边。那么北边呢，是从北边往济南府来的人，行路的客商什么的都走这个道，我在这儿做了案，我然后再回去再告诉你尤通。所以程咬金选择了一个地点，一看这一个地方是松林茂密，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这马带住，大斧子手中一提，单人独骑一个人，他就在这树林子里面瞧着。一般的这个单行人背一个小包，他一看穿的这个衣服很破旧，这都不结。程咬金心想，这样的我白转着吓他一跳，身上没有个三两五两的，我结他干嘛？要结就结那大份儿。等着过去一个一看不行，过去一个一看不行，嘿，忽然远处一看来一个小车队，足有二十来人，赶着辆大车。谁呀？北平府的罗成。罗成押着寿礼来了，带着这十二架棋牌官。罗成跨着马，鞍桥上挂着亮银枪，
2: 往这里来程咬金一看，
0: 嘿，
2: 这个我把他们接了吧。你那黄杠48万两银子我都没在乎，你这20来人隔不住我一瞎话，一马三斧，我掏趴下一个，那伙就都吓跑了。所以程咬金把马带住，提着斧子瞧着，一看罗成这支队伍眼看到在树林切近了，程咬金嗷嗷一声喊：“站住！”这匹马往前一推，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开车铃一响，把大道挡住，大斧子一横：“别动！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当初没背下来那个劫道的歌，现在背下来了。把这话一说，罗成呢正走在队伍的前面，罗成一带马，吁！罗成一抬腿就把亮银枪摘下来。罗成手中端着枪，一看追过来人，呵，这是早晨起来，天刚亮，一瞧这人长这模样，这吓人，这脸红须须，紫微微，脸上那个肉一说话的时候叽里咕噜乱动弹，两个大眼珠子皂白分明，叽里咕噜乱转，红胡子带卷的。罗成心想，这个小子一看就是一山贼，长得太凶了。罗成双手把枪一端，罗成那是身怀绝技的人，不在乎这个。罗成把枪一踹，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说了半天没听明白吧？啊，我是劫道的。罗成说，你是劫道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还敢劫我吗？程咬金说，你是谁呀？你是你爹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我怎么就不敢接你啊？把你的东西都放下，你们快点走，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过去，不伤你不碰你。如果你要不把这东西放下，我告诉你，你这大太爷把斧子一摆，把脑袋切开给你晾着。罗成一听，你好大的口气，你还敢把脑袋给我切开晾着，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要能赢了我，我身后边这些东西都给你。程咬金说，好，你撒马过来。罗成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欠枪，这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扎过来，扑棱一枪扎过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一摆，照着罗成脑袋切西瓜，屋子下的这一斧子过来了。罗成啊，还真没碰着过这样的。罗成当时就有点慌神，罗成心想，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今天我怎么扎他，他不躲呀？我扎他，他躲我；我捅死他，他躲死我。这小子上来就是跟我玩命的。罗成赶忙一出枪，往我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借着这个劲儿，搬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罗成的更嗓咽喉踢牙。罗成心想，这小子还带口令的，踢牙！拿枪往外又一扑了，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带着风就过来了，掏耳朵。呼的一下子，罗成按说那是武林高手啊，这斧子一来一说掏耳朵，罗成一低头，就这武林高手低头低着都略一迟慢，

0: 还得了啊，快点吧，妈上。说了一声上，大肚子天王使得那手中举着拍爬木金眼雕肚叉，手中端的是九股托天叉，两人一起催马上来，一起催马上来，这个奔着程咬金就一叉，那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拍爬木。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百万往一架，坏了，程也就这三下最熟的，三下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就没根了，再加上三下完了人家又上来俩，这程咬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这斧子一百个气硬了，嘡啷左一颗右一下，三下五除二，让罗成一枪崩，把程咬金给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之后，罗成把枪对着他的根嗓咽喉，刚想要杀程咬金，慢着，我家里有老娘。程咬金一喊这句话，罗成把枪就停住了。哎，这小子还知道有老娘呢，哎，把他绑上。旁边过来人把程咬金就捆上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按说今天我应该要你的命，但是因为我是参加喜庆事儿，要杀一个人不节庆，但是怎么着我也得给你一个惩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劫道碰见罗成了，罗成和史德奈再加上杜叉，他们三个人把程咬金是拨落马下。罗成一抖枪，
2: 哦，我是那个东阿县的，我跟你说，我姓程，叫程之杰，
0: 别的什么都没说。程咬金报了一号，一说叫程之杰，单雄杰说好吧，朋友，下回走道啊小心点啊，看见人家人多呀，你就别跟人家打了，你磨头就跑，你胯下有马，你要是使劲催这马跑了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跟人家非得要较量呢？这一较量吃了亏了吧。
2: 哎，对了，这回长见识，下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再跟他们较量了。再者说了，下回我再出门，马路套里多带件衣裳，他要把我扒光了，我在操场里有换的。
0: 行了，他把你捆起来了，你想换你也换不了了。
2: 怎么着，弟兄们，这位朋友咱们把他救下来了，咱们走吧。
3: 好，
2: 任景思说，朋友你还有什么事吗？
3: 程咬金说，我没什么事了，不过这身衣裳是您给我的，我得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上哪还您这衣裳啊。
0: 王君可在旁边就笑了，哈哈，一身衣裳算不得什么，我呀就送给你了，做个纪念吧。
2: 哎，好嘞，谢谢您。
0: 单雄信、王君可众位弟兄赶着车辆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这心里别扭。程咬金心想，本想出来劫点钱，给老娘上寿的时候多拿点寿礼，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个儿还丢一身衣裳，让人扒一光腚。回去我这不能声张啊，跟谁也不能讲这事儿啊。
2: 哎，程咬金骑上马，绕道回转了东阿县武南庄。
0: 回到东阿县武南庄，在那个尤俊达的那个宅院的后门进来的，悄悄的把这马呀拴到槽头上，自个儿往屋子里边一走。
2: 游府里边有人看见程咬金了，哎呦，程爷，您哪去了？怎么好像两天没看着您？
3: 啊，哎，我心里烦闷，骑着马呀上外边兜兜风。
2: 是啊，哎，程爷，您这身衣裳不错呀，啊，我记得您穿的不是这样衣裳。
3: 那怎么着？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我到外边看这衣裳挺好，现买的。
2: 哦，好，
3: 程咬金回来了，跟牛俊南两个人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到过生日的时候得提前一天往济南府赶呐。九月初九的生日，他们九月初八就奔山东济南。程咬金这意思啊，提前一天赶到济南府见到秦琼，程咬金得要先参拜秦琼的老娘。程咬金对秦

穷的老娘那是感情颇深，因为他小时候吃过老太太的奶。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商量好了，尤俊达呢带着银子，尤俊达1000两，是程咬金1000两。就这样催马奔济南府来。此时各济南府秦宅上上下下那可是一片忙乱呐、啊。魏征跟徐茂公这两位老道给秦琼虽然是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到了这一天了，马上就要开始给老太太拜寿了，所有的人就都得行动起来。秦府设了一个寿堂，就是在秦琼的大客厅里头，迎面挂着一个大寿字，这个寿字是魏征魏道爷亲自提笔写的。魏征好书法，那字写的是王羲之的体。这一大寿字写完之后，上面是撒上的金红底儿，寿字挂了之后，旁边呢还挂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堂有德，寿如松鹤，下联是福及子孙，海无田畴。就说宣堂有德，宣堂就老母亲啊，老太太有德行啊，啊，这是年龄呢，就好像松树、仙鹤那样长久啊。福及子孙，正因为老太太有德，所以子孙都得受老太太的福荫映照。海无田畴，海无田畴，据说就是老太太活的岁数长，据说这有那么个典故，说这个海边上有一个小屋，那有一老头，这胡子长到了地下了，那么老长。有人就问这老头说，老大爷您多大岁数啊？老头说，我多大岁数我自个儿也不记得。说您自个儿不记得，那您活多少年了？老头说，那么说吧，36000年是一个混沌，这一个混沌呢、啊、是沧海变桑田。每当一个混沌来临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竹抽，就抽马扔到我这小屋里，你往我这小屋里看看，现在有几个竹抽了。说这人往屋里边一看，好家伙，这屋里头啊，就那个竹子抽马已经顶了房顶了。你说这老头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上来了。所以这叫海无田畴，就说这老太太且活呢，没个死。寿堂布置的是非常隆重啊，也很气魄。老太太穿上自己新做的一身好衣服，略微的收拾了收拾，打扮了打扮，就在寿堂里边端然稳坐，准备着所有的人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这是到9月9这天，9月初8的时候，程咬金跟尤俊达就来了，来到这儿见了秦琼。秦琼领着程咬金见了他的母亲。程咬金一见了老太太，先给老太太提前跪倒磕头拜寿。老太太一看见程咬金呐，激动的热泪盈眶啊，阿丑啊，没想到你也长这么大了。程咬金说，您都办70大寿了，我还不长大吗？啊，你以为我老是小时候吃你奶的时候吗？啊。老太太看见程咬金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留在了秦府居住。说程咬金尤俊达住在秦府了，单雄信这些弟兄们其实在9月初8这天都已经赶到济南了，最晚的半夜也到了。赶到这儿的秦琼安排他们就住在了贾柳店，还有旁边其他店房。所以转过天来一大早的功夫，程咬金有打这秦府里边起了床之后，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件事儿。有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心想，今儿个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啊，秦大哥他交的朋友特多呀，山南的海北的哪儿都有啊，但愿得那个赤法灵官单雄信他可不是来给老太太拜寿的，他要是给老太太拜寿的，待会儿要是我们在寿堂上一见面，他会不会说我那点丢人的事儿呢？在秦母的寿

弹之日这一天呢，程咬金非常担心，担心单雄信这些人是给老太太拜寿来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程咬金心想，我自己被人家脱光喽，掉到树上这丑事儿可就公布于众了。但是程咬金又一转念，去他娘的，不管什么样的人，管骑马管跌跤，有露脸的也有丢人的，谁也不能说一辈子光露脸。嗯，最后他自个儿对自个儿想开了。九月九这天呢，一大早给老太太来拜寿的，先是山东济南府周围附近的这一堂官员，因为秦琼跟堂弟打招呼了，说今天呢，我母亲的寿诞之日，来的人特别多，我这些朋友呢，我让他们晚来，咱们这些官员们起大早过来拜寿，所以说堂弟就下了通知了，告诉所有的官员，凡属到秦府要来拜寿的都要早来，说天不亮这拜寿的就都上来，站着排来的，怎么那么热闹？这秦琼地位变了，那是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啊，不然的话官府中的人呢不能来这么多。正因为秦琼有十三太保的这个身份，所以说这些官府的人才都过来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给老太太拜寿这是表面现象，这里边内涵的是给秦琼打溜须，让秦琼啊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给多说好话。这些官员们都知道啊，要拜寿抢先抢早，老太太在那坐着，秦琼在旁边看着，我们进去一拜寿谁来了都能记着，要是去晚了人一多了，这个进去磕头那个进去磕头就记不住是谁了，去了还白去了，这人情就完了。所以说这官员们全都来了，当然第一个到这来拜寿的那得是堂弟呀，堂弟是山东济南镇台元帅，所以堂弟带领着一堂官员进来，倒在这寿堂之上先给老太太拜寿。秦母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那不是家庭妇女呀，那是识文断字的人，当初这是马明官总镇将军的夫人，所以老太太在礼节上很周到，说话可以说没有什么闪失。一个个的官员进去给老太太磕头，逐步的都磕完了头了，拜完了寿出去了，让在旁边各个大厅里边休息，到中午的时候这就得开饭摆酒宴，在这喝寿酒，这些官员们在那边等着，当然那边有人跟着忙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秦府当中自个儿就有些个家人，也有些个丫鬟，同时呢也外请了一些帮忙的。老爷子秦安呢那也是个精明人，里里外外张罗得很周到。魏征和徐茂公这俩道爷呢没在府里边待，这俩道爷上贾家楼了，贾家楼那还有一波呢。秦琼为什么把这两位道爷派到那儿去，秦琼知道上贾家楼去的都是他自己至近的朋友绿林中人。秦琼心想，这帮人那是各有特色各有个性啊，要没有一个好人在那安抚接待，说不定哪句话说不好就闹出事儿来。原来往秦琼这儿来的呢有几个官方人士，比如说罗成，这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邱福，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儿子，再加上柴少，这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婿。依着秦琼的原意，让柴少啊邱福啊还有罗成啊就都在这秦府里边跟这些官员们在一起饮酒同桌共宴。可是呢这柴少呢不同意，柴少说，您这府里边都是官员，秦琼说是这么回事，我分两部分，官员在我的府中，我的这些弟兄都在贾家楼，哎，你呢应该是属于官员的，应该在这府里。柴少说这个不行，当初咱们在长安城那个王伯

谢英庄啊，他们都来没来？秦琼说他们来了，他们在贾家楼啊。柴少说他们要在贾家楼啊，那我也上贾家楼。因为在长安城的时候，咱们毕竟是在一起待过呀，那几天待的挺有意思，我跟他们认识，熟人见面，有说的有谈的。您说我在您这府里边跟你们山东这些地方官坐在一块，谁也不认识谁，端起酒杯来光是讲客套，这心里边他觉得不得劲。秦琼说这随你的便，你要愿意上贾家楼你就上贾家楼。所以就这么的呢，柴少上贾家楼了。秋福呢，秋福也是这么提。秋福说当初你们在长安城闹得那么热闹，是我帮着把你们藏到那竹林子里头了。说这几个弟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跟他们今天再见见面，好好谈唠谈唠，我也上贾家楼。秦琼一听，那你上贾家楼你去吧。完了剩到罗成，秦琼问罗成，罗成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上贾家楼。为什么呢？罗成手下这十二家棋牌官，张公瑾、白献道跟单雄信他们认识，他们跟单雄信认识，罗成呢跟这十二家棋牌不能分帮，所以罗成说我也上贾家楼。就这样，罗成、秋福、柴少这三位官员的少爷都奔贾家楼去了。秦琼呢这么分开了之后，先是让官员们在这拜寿，接着就是他这些绿林中的这些弟兄，加上罗成啊、柴少啊等等，到这来给老太太拜寿。老太太今天在那坐着接受施寿礼的人呐，这也是个累活啊，坐半天老太太就得腰疼，老太太坐一会儿就得回去休息休息，最后再出来再接受大家的参拜。秦琼绿林中来的这些弟兄们参拜完了，全都上了贾家楼了。秦琼在府中跟这些官员们招待了一番，马上就到中午开饭的时候，所以秦琼呢安排秦安在这先关照着。秦琼一转身就上了贾家楼。贾家楼这两个掌柜的柳州臣、贾云甫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好一顿忙活。秦琼来到贾家楼上一看，贾家楼上这些个弟兄全来了。这些个弟兄到了贾家楼，那就跟秦府中那些官员们不一样了。官员们一进来说话声都不大，而且谈吐文雅，知乎者也的，会拽文不会拽文的也都得那么说两句。跟贾家楼这一帮进来之后吵吵嚷嚷啊，哎呦全哥怎么样，挺好吧。那边进来又上个员外，你好你好，过来。什么脾气的都有，什么个性的都有。秦琼这一来，弟兄们过来全都给秦琼见礼。秦琼一看这贾家楼上这么多弟兄，这个贾家楼啊把桌子已经摆开了，按照魏征和徐茂公这意思呢，贾家楼上正面也挂了一个大寿字，摆了一个桌子，上边供一寿星，点上蜡烛，上上点干鲜果品，表示这是喜庆寿宴的这种氛围。那么周围把这桌子呢，不是一张圆桌一张圆桌摆的，是把这桌子拉成一个大的圆圈斜边，这么拉开呢，弟兄都坐好了之后互相都可以看到，要敬酒的话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是一个半圆形。一进这个贾家楼的楼门，这儿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铺着红毡子，上边摆着一个账本，这账本是干嘛的？登记受理的，这就是受理登记处，给钱就写上多少钱，给物旁边搭了一个架子，把这个东西就陈列在那架子上，这有专人做这个工作。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呢就负责写受理，就坐在这桌子后头。秦琼一到这，众位弟兄过来跟秦琼一见面，秦琼跟大家一报案，众位弟兄多谢多谢多谢，众位，今天山南的海北的天下各路的朋友都来到山东济南，是为了给我秦琼的老母拜寿啊。我秦琼有何德能劳动大家到此啊，我向大家做一个罗圈揖都表示感谢。哎呀谦儿哥，您这不就远了吗？啊，咱们都是好弟兄啊，您干什么还表示感谢呀，这都应该的。秦琼说好。

弟兄们，咱们到在一起呀，有的互相认识，有的呢还不认识，我给大家都互相指引指引吧。啊，好好好，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让这个强二哥给挨个的给指引。这弟兄们就全都坐下，这一坐下正好是坐了三面，秦琼呢就打这面就开始介绍。各位，我给你们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这贾家楼的掌柜的，啊，跟我呢应该说是有亲戚，他叫贾云甫，这个叫柳周臣。从这儿开始，秦琼往下介绍什么樊虎啊、联名啊，秦琼叫什么名来的，就全都给指引，指引到单雄庆这儿。秦琼特别点出来，这是单通、单雄庆，我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病倒在店房之中，穷困的当街卖马呀，多亏了单通、单雄庆助我一臂之力呀，我才能够转危为安呐。单雄庆一听，得，谦儿哥，咱不提这个，您就说我是单雄庆得了。您要这么挨个那么说的话，介绍完了之后天黑了。好好好，那就这样。秦琼往这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罗成，一介绍到罗成这儿，这个呢恐怕弟兄们不认识他，他是我的表弟，叫罗成。我的姑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今天我才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的表弟是特意从北平府赶到这里给家母来拜寿。秦琼一说这句话，坐在那边的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这不是把我扒光腚那个吗？啊，感情这是秦哥哥的表弟，这是罗成。哎呦，程咬金心里想，今儿个我这跟头可是栽大了，我没想到啊，让秦哥哥的表弟给我扒一光腚，你说待会儿到我这儿怎么办呢？程咬金琢磨着，秦琼介绍过来了，来到程咬金的跟前。正外，他叫程咬金，这程咬金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我们一块长起来的，我们认识的年头可是最多了。一说到这儿，罗成在旁边一瞧，呀，罗成心里边暗想，这小子这不劫道那个吗？啊，罗成还怕认不准，问旁边的史德奈，我说这个是不是劫道那个，让咱扒光腚那个。史德奈说，对，没错，就这小子。罗成说，这怎么他跟我表兄是发小的弟兄，这事咱们办的不对呀。史德奈说，那怎么办，已经都办完了啊。罗成说，行，这事咱别声张啊，咱谁也别说。史德奈说，说这事干嘛？那么介绍程咬金的同时呢，单雄信这个弟兄也看见了。单雄信一瞧，哟，这位这不是在那树上吊着那位吗？啊，感情他跟秦二哥还是从小的弟兄。他瞧了瞧王君可，王君可会意的点了点头。王君可心想啊，哎呀，真是啊，天下太小啊，无处不见呐、啊。你看这位感情跟秦二哥也是朋友，说明秦二哥这朋友交的可是太多了。秦琼介绍完了程咬金，挨个逐一都介绍完了，最后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站起来自我介绍。诸位，我们两个人，我叫魏征，他叫徐茂公，出家之人，今日来到这里呢，是给秦爷帮忙的。我们在这儿啊，一会儿给众位弟兄啊登记受礼，有给老太太送寿礼的，送钱的还是送东西的，请到我们这儿告诉你一声，我们给您记一个账啊，这事可千万别忘了。说着话，俩老道坐那儿，俩老道坐了之后，这众位弟兄在这就开始，那就登记受礼吧，这就过来登记受礼。程咬金呢，瞧着单雄信，看着罗成，程咬金心想，这么多人在这儿，我不能跟他们提起我自个儿那点丢人的事儿，我得待会儿找机会单独。

0: 跟他们讲，把这个事儿啊得说道说道。程咬金是这么想的，那边老道坐那儿开始登记受礼了，这弟兄们开始这就上礼。这一上礼呀、啊，你像反虎联名啊，什么金甲铜环呐、啊，什么人景司贴子剑呐、啊，这些人上受礼，一般来讲都是100两啊、200两啊、300两啊，最多的到500两，就是这样。他们这几个人上完了之后，北平府的这些棋牌就过来，12家棋牌官，他们过来，这个说给我写上500两，那个说500两。这12家棋牌官是冲着罗成和秦琼这关系啊，都不能上礼上少喽，都是500两，500两全都上完了，加上杜叉使的奈，全都把寿礼写完了。罗成过来，罗成看了看魏征和徐茂公，二位大爷给我写上。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提起笔来看了看罗成，哎呦哎呦，少千岁，您写多少？罗成说，你给我写上白银3000两。哎，白银3000两，再给我写上黄金1000两。这一说黄金1000两，这对人可是个震动。黄金1000两，徐茂公写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哎呀，这礼是够重的啦。罗成说，这算什么，我还没写完呢，接着再给我写。哎，还有什么？白银的8000庆寿一套，拿出来。这说着往后一摆手，旁边又手下人就抬过一箱子来，把这箱子盖打开之后，由打里边就拿出来白银的8000庆寿。这白银的8000庆寿人，这一个人都有1尺多高，纯白银打造的，这都是银子。不过话得说明，隋朝的这个8000庆寿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那8000，什么瘸锅李呀、蓝菜和呀、吕洞宾呐、韩湘子啊，不是这8000。那个时候是蜀中8000，什么李耳啊、什么张道陵啊，是这些人。说这个8000庆寿人一摆出来，旁边拿一个大托盘，两人抬着就放到旁边那个寿礼架子上。架子楼上众人一看，呵，这份礼重，白银的8000庆寿人摆那，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往那一放。罗成转身到自个儿那座位那一坐。罗成这小伙就这么一个性格，哎，到哪儿都想要拔尖盖帽，争强好胜。所以他这个礼上完了之后，罗成坐那儿，下意识的在脸上就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罗成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这贾家楼这些人，你们来给上礼，我看看你们哪份礼能压过我去。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白银的8000庆寿人，有钱有物。罗成啊，对秦琼交的这伙的弟兄这朋友没太怎么瞧起，尤其是他一看程咬金，秦琼说是跟他发小长起来的，罗成心里更想，罗成想，表兄啊，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就这个人一个人提了个斧子就去劫道去，让我们给扒一光腚，他丢人你也跟着丢人呐。等着过后啊，我得跟您说说，交朋友啊得择善而从，不能什么人都交。说罗成这么想的。罗成坐在那儿，这脸上这种狂妄的表情已经被周围绿林中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单雄信也瞧见了。这单雄信那反应非常机敏，察言观色非常透彻。单雄信一看罗成那派头，单雄信心想，这个小伙子狂妄，你上这寿礼你上得重就上得重吧，何必这样撇着拉嘴的坐那儿东撒撒西看看。单雄信跟着就过来， 单雄信说：“二位大爷，给我写份寿礼。”哎呦，单员外，您写多少？单雄信说：“你给我写什么？给我写马蹄金70个。”老太太今年是70大寿，马蹄金70个，是金啊，可不是银。特意强调了一句，哎，这一句话，罗成在旁边一听，心里边暗想：呀，这小子挺趁的，马蹄金呐，金呐，70顶啊，这一顶金子得多少两？比我这寿礼重啊！写完了马蹄金70顶之后，单雄信又说了：“我还送了点礼品，3亭白玉人1对，来吧，抬过来。”说着话，旁边有人就把这3亭白玉人抬过来。3亭白玉人，3尺3高1个，俩侍女。这白玉啊，那都是精致的白玉。这个东西往这一摆，往这一戳，一看就是无价之宝。单雄信这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淘回来的。大伙一看，这东西价值连城啊！哎呦，这份礼可大着。这一对3亭白玉人往这一放，罗成这心里边就有点不是滋味。罗成心想：嘿呦，姓单的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号称员外，看起来他家里边有点忙。把这个东西放到单雄信，这礼虽完了，接着是秋福。秋福倒是一登礼单，秋福拿来白银5000两，这昌平王秋瑞给送过来的黄金1000两。罗成一听这份礼也不少，柴少过来，柴少说了：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可把罗成就压过去了。为什么拿来这么多钱？柴少这份礼，这是唐国公李渊给送的。李渊送这份礼，不光说是给老太太庆寿，这里边包括着报答秦琼救命之恩呐。想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那秦叔宝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所以说，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些个银子有专人都抬到后院去了。只把礼品放在这个礼品架子上。他们两个都完了之后，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说：“二位大爷，给我写上现金1000两。”老道说：“现金？难道说你还有打条的吗？”程咬金说：“有啊，3年之后我再补上白银50000两。”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跟前，让俩老道给他登记寿礼，现金1000两，3年之后还有白银50000两。这句话一说出来，二位道长看了看程咬金，哎呦，您3年以后还有50000两？
2: 对呀，我3年以后的钱才能到手，现在没有。
0: 大爷，你给我写个条，我这叫打欠条的受理，然后呢我再给您摁一手雅。哎，好好好好。程咬金的旁边就是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瞧，心中暗想：哎呦，心想程大哥，我知道这50000两在哪儿呢？他指着黄杠呢。程咬金就那么想的。程咬金心想：我1000两银子拿不出手，我呀打一欠条，3年后给50000两。程咬金想，秦哥哥说了，说这个黄杠银子现在不让动啊，得3年以后才能动啊，3年以后动48万两，你尤俊达怎么得分给我点吧？最少最少你得分给我10万两吧，你分给我10万两，我拿出50000两来，我给老娘办寿。所以说程咬金先指上了。尤俊达在旁边想的是什么？
3: 尤俊达心想：程爷，你自个儿敢一报报出50000两来，这别人不就引起注意了吗？要是有人一问你，你哪来这50000两？你怎么说？
2: 你说我劫了黄杠了，我从黄杠里边拿出50000两来啊？ 哎呀，尤俊达心想，我结黄杠这事儿啊，早早晚晚让你给我抖了出去。这两位老道呢，提起笔来就给写了个欠条，欠寿礼50000两，三年后付期，落款给他写的程咬金。程咬金把这大手爪子伸开，往那个旁边的印刷盒里边一摁，按上了斗记，倒也把这条呢就撂在这账册子里头了。程咬金往旁边一站，行了，你的，邮筒邮俊达上白银1000两。邮俊达心想啊，这位程爷太没谱，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的，一个人就上1000两的寿礼，别人看起来比较少，会说我们两个人吝啬，但是呢，这样对我们结黄杠这个事儿是一种掩饰。结果他到这儿来一个3年后还给50000两，尤俊达不好说什么，他这1000两银子上完了。旁边王伯党过来了，王伯党说，大爷，我没带钱，我就上一件寿礼，一个礼物吧。哦，什么礼物？王伯党说，您给我写上珍珠八宝夜明灯一盏。这老道一听，抬头看了看王伯党，心想，这东西你从哪来的？老道给写上了。王伯党马上把这盒拿过来了，啪，把这盒打开之后，当众往起一滴溜这灯，大伙一看拍手叫绝，一瞧这个东西，这就是无价之宝，这珍珠八宝夜明灯啊。王伯党从哪来的？咱不说过吗，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这王伯党跟秦琼他们不是跑到了于文化及那佛里边去了吗？于文化及佛里边大厅当中挂着这盏灯啊，这盏灯是当今皇上送给于文化及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东西。这个灯不用点蜡，是用夜明珠传承的，晚上自然发光。所以说王伯党把这灯今天给提溜到这儿来了。王伯党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这儿来？这里边也是因为当年王伯党曾经受过秦琼的恩惠，秦琼救过王伯党一命，所以王伯党今天把这灯拿来了。王伯党说，诸位，这灯不用点蜡，晚上自然就明亮，这个灯啊，我准备给老太太挂到她那屋里头，晚上照明的时候就省了事了。大伙说，好，这灯好。王伯党这灯然后也摆在那个寿礼架子上，这些个东西往那一陈列呀，罗成所送来的那白银的八仙庆寿就不是那么特显眼了。罗成一看，心想，我的表哥教的这些人真挺怪，这都是什么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得来的啊？罗成心里边没想明白，这几个弟兄们多个的写寿礼，寿礼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这功夫秦琼就说了，弟兄们，现在我们就该开席了，贾家楼上都是我的至近亲朋，咱们都客言不套了，咱们把酒席摆上，摆上之后呢，我跟众位先喝一杯，然后我还得到我的府里去，那边还有一堂地方官员呢，官员们那里我也得关照着。这功夫善通善修进就说了，先生哥，这里呀您就甭管，都是自己弟兄，我们自个儿照顾自己，不用您在这关照，您就干脆到那儿去吧。秦琼说，不，这第一杯酒我必须跟众位喝。一会儿的功夫是酒宴摆上，贾家楼酒席摆上之后，众位弟兄全都坐下了，秦琼把酒杯端起来了，众位弟兄，你们各自远路而来，今日到此给我老娘拜寿，我秦琼在这里举杯答谢。说到这里，众位把酒杯都举起来了，大伙都说，今天给老娘拜寿，愿老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这是寿酒，大家都得干，干。说着话，众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秦琼这一杯酒跟大家喝完了之后，秦琼说，诸位慢慢喝啊，我到我的府中去 看看那场官员，然后我还回来跟众位咱们再喝一个尽醉方休。大胡子二哥，你去忙你的，忙你的，你走吧。秦琼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嘱咐魏征和徐茂公，这里就拜托您二位了。两位道爷说，您放心，您去您的。秦琼下了楼了。秦琼下楼之后，魏征跟徐茂公就冲着众位弟兄说了，诸位，咱们山南海北的聚到一起，都是朋友，都是弟兄。现在秦二哥去照料官府中人了，咱们这里就自己举杯，自斟自饮吧。哦，这大家伙这就开始喝酒。这一喝起酒来，有不少人过来，先主动的给这善通善雄信敬酒。为什么？善雄信是天下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认识的人都多呀，所以大家给他敬酒啊。这个善二哥，那个善二员外，呼到善雄信那去了，接应不暇。罗成这儿呢，多多少少的可就显得有点冷清。北平府来的这十二家棋牌给罗成敬酒，罗成心里就多少有点不是滋味，有点冷落感。说实在的，这罗成要在北平府，无论到任何一个社交场合，他总是众人中心，大家都得围着他。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罗成就觉得对过这个善通善雄信，哎呦，这个人很有影响啊，很服众望啊，大家伙都去给他敬酒。罗成心里就犯合计，这姓善的是干什么的，他还在想。坐在旁边的这程咬金呢，这边瞧了瞧罗成，往那边看了看善雄信。程咬金心里就合计，老程今儿个在这儿有点丢份呐、啊，这罗成把我是扒了个光腚，这善雄信领着一帮人全看见了，秦二哥给我一介绍，哎，他们也都知道了，我跟秦二哥还是好朋友，当这么多人，我丢了这么大个面子，我就这么暗气暗憋，哎，就拉倒了吗？不行，程咬金心想，我听说这个善通善雄信是天下绿林五路总瓢把子，武艺超群，武林高手，不然的话也当不了这个总头，人送外号赤发灵官。嗯，这个罗成虽然是北平王的少爷，毕竟很年轻，毛还嫩着呢，我想想办法，我借别人的手给我出出气。对，想到这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众位，我说两句。他一说，他说两句，大家伙该敬酒的都不敬酒了，都停下了，都坐在那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大概你们对我呢，不太熟悉。刚才我秦哥哥给我向大家指引介绍了一番，跟你们说吧。我跟秦哥哥的关系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我从小落生没奶，我是吃秦哥哥的母亲，就是我这老娘她的奶长大的。我跟秦哥哥可以称得起是一奶同胞，所以今天老太太过七十大寿啊，嘿，我这心里边特高兴。哎，秦哥哥走了，上这府里边去了，招待那些官员们去了。这儿呢，我得替秦哥哥关照关照诸位，因为我跟秦哥哥近呢。我程咬金呢，本人没大出息，平民百姓，但是呢，我跟秦哥哥凑在一块儿，这叫小鱼穿上大串的，借这个劲儿呢，所以我才给诸位敬酒。要不是今天这个场面，我就是请各位到这吃饭，恐怕你们也不能来。今天我先给诸位敬这第一杯酒，第一杯酒是代表我个人，我程咬金给诸位敬酒一杯。我从那头走，我转一圈啊，咱们都得喝啊，我走哪您就都得喝，您要不喝就瞧不起我。怎么样，你们要同意我就开敬了。这大伙一听啊，同意同意，敬吧。

0: 兄弟，给老大哥留个面子，我这点丢人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跟谁也别讲。罗成说，那当然了，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1: 对呀，
0: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们现在认识了，咱这就有交情了。你想想，我跟秦哥哥是发小的弟兄，那么秦哥哥跟你是表兄弟，谁也没有咱哥俩近呢，是吧？没有咱哥俩近，所以咱们就得说知近的话。今天我给你敬酒，你得先喝，喝喝完了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罗成说，好，我喝。罗成端起碗来，夸一饮而尽，程咬金也一饮而尽。罗成说，您还有什么话说？
1: 程咬金说，咱们哥俩没有隔阂，咱们哥俩这叫不打不成交，对不对？
0: 罗成说，对对对。
1: 可有一样，要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小兄弟，我告诉你八个字，今天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这是你舅母的寿诞之日，喜庆日子，谁说什么你就全当没听着。咱们哥俩是不打不成相交，换别人就不见得是不打不成相交了，是吧？别人说什么你就全当不知道啊。
0: 您这话什么意思？
1: 哎，酒要少吃，事要多吃。他过来，哎，来来来来，干，过来干，来来干这个。
0: 程咬金呢，过去了，上旁边敬酒去了，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单雄信这儿了。
1: 到了单雄信这儿，哎，单二员外，今儿个我给您敬完酒。单雄信站起来了，哎呦，你好你好，是不是我得管您叫个程兄啊？哎，这个好说，什么兄啊弟的，这都无所谓。单雄信说，咱们哥俩。
0: 程咬金说，咱们哥俩已经认识了，
1: 对不对？咱们哥俩一见面啊，有意思啊。单雄信说，是啊，咱哥俩有意思。我这个人就是直性的人呐，我跟你一见面，那得说是没藏着没掖着，我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对不对？我没盖着吧？
0: 对对，您没盖着。程咬金说，是啊，我没盖着，我光着腚呢。
1: 你就全看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哥俩这个见面，那绝对是应该是特殊的一种见面啊。单雄信说，是是是是，不管怎么说呀，我这点丑你得给我遮着点啊。
0: 单雄信说，刚才我这手底下众位弟兄我都跟他们说了，谁也不许说这一段，咱们都是一墨子的朋友啊。
1: 对呀，单二员外，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单雄信说，您的大名我也久仰啊。哎，您这说的这是客气话。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你不会久仰，我是什么人呢？平民百姓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看过保局，哎呦，给人打过短工，看过马帮，我什么活都干过，普通议员跟您不能比呀。您是？
0: 程咬金说的这压低声音，您是全天下的总瓢把子，这我知道啊。
1: 单二员外跺一脚，全国都乱颤呐，您才是英雄呢，我匹夫。哎，程大哥，您要这么说可就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到的一块儿，这就近了，不是都是因为秦哥哥吗？秦哥哥一个人把咱们弟兄就聚着一块儿来了。
1: 哎，今天没别的，这第一杯酒是我敬的，您得喝喽。哎，好，喝，干干。喝下去了，酒喝完了，单二员外，我还得跟您说句话。
0: 说
1: 什么话？今天这是老太太的喜庆日子，七十大寿，不是谁都能活到七十的，人到七十古来稀，这不容易。今天您到这儿来，从山西到这儿，山高路远也不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您是单二员外，您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您跟一帮的人不一样啊！别人说什么，对您如何，您就听着全当没听着。
0: 嗯，单雄信说，什么意思？
1: 你说这话，得得得，咱就先说到这儿。来来，干这边，这边干了干了，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0: 程咬金端着酒碗过去了，
1: 这一圈酒敬完了，程咬金在自个儿这儿坐。

程咬金坐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长桌的正面，右边这边呢是罗成，左边这边呢就是单雄信。程咬金坐这儿，那边瞧了瞧单雄信，那边看了看罗成。他一看罗成啊，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往下阴沉。为什么？罗成心里合计，什么玩意儿？酒要少吃，事要多吃，谁说我什么了？这个程咬金他没跟我说清楚啊。罗成在这犯合计，单雄信呢开始还较为冷静，带着跟别的弟兄还在那喝酒。待了一会儿，程咬金又站起来了，众位，我现在给诸位敬这第二碗酒啊。刚才我说了，我跟秦哥哥关系不一般，我敬这第二碗酒什么意思呢？这第二碗酒是代表我秦哥哥招待来自天下的众位弟兄啊。我现在开始敬酒了。程咬金端起酒碗来，又从那头开始敬，从那头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罗成这儿。小兄弟，咱再来这第二碗，我这是代表秦哥哥给你敬酒。罗成就跟程咬金说，哎，程大哥，刚才您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我问你，刚才您说让我酒要少吃，事要多吃，有人说我也假装听不着，谁说我了？说我什么了？哎呀，小兄弟，你就想不开，今儿个是你舅母的生日，对不对？你舅母的生日，你现在在这儿，要是有人说你，你能搭茬吗？啊，别说有人说你，就是有人打你，你也不能还手啊。谁呀？谁要打我？哎，小兄弟是这么说，你就听我的，你现在就做一个泔水缸、泔水桶，不管是脏的还是净的，你都得盛着，你都得担待着。这样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圆圆满满的下来了。你要不这样闹出事儿来，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来，喝喝喝喝。罗成一边喝，罗成说，哎，我说成哥哥，你跟我说到底谁说我什么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听不得这个，你要不跟我说我心里边别扭。程咬金说，我还告诉你，小兄弟，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跟你一说，你们俩打起来了，这不是我挑拨是非吗？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事儿不懂？秦二哥不在这儿啊，我得帮着关照着大家呀，我得关照好了，不能关照坏了啊，是不是？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他过去了，过去之后转来转去，又转到单雄信这儿来，转到单雄信这儿来，一碰碗，来，单员外，咱们再碰一个。单雄信说，来来来来，这酒喝完了。单雄信又问程咬金，哎，我说程爷，你刚才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嘿，单员外，我不刚才说了吗？您是大人物，跟一般的小人物不一样，您能容能装。今儿个这是秦二哥他母亲的寿诞之日，咱们得图个吉庆，得图个吉祥，得图个平安，咱不能闹乱子，对不对呀？单雄信说，是啊，谁说闹乱子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人说你什么呀，你听着假装听不着。单雄信说，谁说我什么了？你跟我说呀。程咬金说，我能告诉你吗？我要告诉你，你们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说我什么玩意儿，我就打起来了。得得得得得，我不说了。哎呀，来来来来，这边来，喝喝喝喝喝喝喝。程咬金又过去了，两杯酒敬完了之后，程咬金在当中间又一坐，这边瞧瞧罗成，那边看了看单雄信，待了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又站起来了，各位，好事不过三呐，我有了第一碗酒和第二碗酒，得敬这第三碗酒。头一碗酒是我自个儿敬的，第二碗酒是替秦哥哥敬的，这第三碗酒是冲老太太给大家敬酒，这三碗酒要敬祝老太太万寿无疆啊！来来来来，
说着话端着酒碗就来到了罗成的跟前了。这回敬到罗成这儿，罗成把这个酒碗晾着不动，一伸手把程咬金手脖子抓住了。程哥，你要不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这碗酒我不喝，到底谁说我什么了？程咬金说，你非要听吗？罗成说，我要听，走，我把你领外头来。程咬金把罗成就领到外头来，来到外边之后，压低了声音跟罗成说，小兄弟，有人要把你的怀子骨砸折。程咬金在贾家楼上借着敬酒的机会搬弄是非，当他这第三碗酒敬到罗成跟前的时候，罗成沉不住气了，他扯着程咬金来到贾家楼外的廊檐下，他问程咬金，究竟谁说我了，说什么了？程咬金说，小兄弟，有人说要把你怀子骨打折。罗成一听，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谁？谁说的？小兄弟，先别火，先别火。这话呀，是你逼着我说出来的。你要不把我扯到外头来，那么追问我，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到此为止，往下我再不能说了。罗成说，程大哥，咱们弟兄可不错。虽然说我上济南府来的时候，路上咱们哥俩有那么一场误会，我想你已经不记恨我了。那当然，那当然，我还能记恨我你那个事吗？就是啊，您既然不记恨我了，为什么不把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呢？小兄弟，我不能告诉你呀，我一告诉你，你说你们俩要打起来，这不把秦哥哥这个喜庆寿事就给搅了吗？罗成说，陈哥哥，你放心，您告诉我是谁，我绝不跟这个人打起来。您只要说他是谁就行了。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我要听见一个事儿，如果听不出结果来，我这个心里边就堵得慌，我睡觉都睡不着。陈哥哥，求求您了，您说谁说的这句话？哎，小兄弟，你非听，你可得给我保证啊，我说完喽，你可不许找他，你可不能跟他争扯起来，你们俩打起来。不能不能，行了，是这么回事儿，小兄弟，刚才不是上寿礼吗？你这寿礼上的挺重，上完了之后你在那一坐呀，反正当然了，我琢磨着这不是你由自心理，但是给人家感觉呢，你好像有点狂妄的样子。接着你第二个上寿礼的是谁？你还记得吗？啊，我下边上寿礼的，我记得呀，那个单雄信呢？对呀，就是那单雄信，他为什么接着你就第二个上寿礼呢？而且他的寿礼上的也比你还重啊，就因为他看着你坐在那儿撇着辣嘴啊，有点目无别人，太狂，所以单雄信啪上一份寿礼压一压你这傲气。而且单雄信跟大伙儿背地里说，说这姓罗的，就因为他是秦二哥的表弟也就得了，要不是秦二哥的表弟，在我们众位弟兄面前他敢这么狂啊，你瞧那嘴撇的像了不得似的，他有什么呀？他不就是北平王的儿子吗？在北平府好使，到贾家楼没用。嘿，这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不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就冲他那一狂，就把他怀子骨打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哎，小兄弟，这话可哪说哪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罗成听到这儿的脸儿当时就气白了。哦，这单雄信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姓单的我可没得罪过他。是啊，我也说这个理儿呢，你没得罪过他呀，可是他怎么说出这话来？哎呀，再话又说回来了，小兄弟，这单雄信你真的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干什么的？你看那是二仙庄的单二员外，实际上那是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
懂得总瓢把子吗？就是总头厉害着呢，所以人家。

0: 说话，那嘴里边不用高站岗的，不用高把门的，想什么就说什么。哦，好好好好好，小兄弟，你可不许问这个事儿啊！好好好，我明白了。
1: 罗成听完这番话，跟程咬金回来了，进了贾家楼之后，罗成又坐在那儿，坐那儿之后，跟刚才出去那样可就不一样了，这脸气白了。罗成这眼睛皂白分明，眼白都有点发蓝。小伙子坐着，下意识的用这眼睛瞅了瞅对过的单通、单雄信。一看单雄信，罗成这心里就来气。
0: 程咬金呢，接茬往下敬酒。
1: 哎，请客，请客，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再来，这第三碗酒啊，无论如何得干。哎，
0: 敬到单雄信这儿了。
1: 单雄信看程咬金来到跟前，单雄信把酒碗端起来，跟程咬金一饮而尽。然后单雄信说：“哎，程爷，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刚才你跟我说的那话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单雄信说：“不对，我听你说这话里边是弦外有音。谁说我什么了啊？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你可别蒙着别盖着，蒙着盖着容易产生误会。”“
0: 哎呦，我说上员外，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胸宽广，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什么事儿你肚子里边都装得下，所以说呀，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就跟你讲啊，你就是宽容点就得了，今天在这寿堂上别出事儿就行。”单雄信说：“什么事儿？”“别提什么事儿。”单雄信说：“走走走走，咱俩上外头。”
1: 单雄信扯着程咬金也出来了，来到外边长廊下，单雄信问程咬金：“
0: 在这儿说，就咱哥俩，谁也听不着。”
1: 程咬金说：“你看你是，哎呀，你是非要刨这根问这底儿不可，是不是？”
0: 单雄信说：“你跟我说出来怕什么呀？”“
1: 嗯，好好好好，程咬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全当没听着，行不行？”“
0: 好，我就全当没听着，我这耳朵听，我那耳朵就冒。”“
1: 哎，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他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吗？刚才上寿礼，北平府那少王爷上了一份礼，接着你就上了一份礼，
0: 当然了。”你这份礼比他那份礼重啊，那个北平府少王爷那罗成上完礼之后正在那儿坐着洋洋得意呢，啪，你这份礼一上把他给压了，压了之后这罗成对你就有看法。这是我听别人弟兄啊从他那边传过来的，跟我说，我这个人是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人都跟我说呀，我肚子里边撑得下装得住啊。这罗成就说：“这姓单的那蓝的脑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啊？哪来这么多钱呢？他上哪员外？这员外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个土财主啊。这土财主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啊，不是好道上来的吧？”这旁边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您就甭管他了。”这罗成呢也不知是从谁那儿听说的，说是你呀要把他怀子骨给打折，让他爬回北平府去。罗成就说怎么着，他还想把我怀子骨打折？小样啊，他长出那胳膊长出那手来了吗？他把我怀子骨打折，我剥了他的皮。这就是在贾家楼，在我表兄这儿，这要是在北平府啊，我早带着官军把他那二仙庄给他平了。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也谁挨不着谁，谁碰不着谁，你说这小子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1: 单雄信听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是吗？那么谁说的把他怀子骨打折呀？”“
0: 你就是不知道啊，也不知谁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1: 哎，真是啊，无风树不响，也许有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他给我安上了。别家上员外，我跟你可是把话说明白了，说明白之后您可千千万万得承着得容着，可别跟他闹别扭。 你放心吧，他不闹事儿，我是不闹事儿的，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得了。我这点道理还懂的，今天是秦二哥老娘子寿诞之日，咱们别给人家添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快回去喝酒，回去喝酒。程咬金又把单雄信请回来了，坐这儿了。
1: 坐这儿之后，程咬金接着又往那边敬酒，三碗酒这一圈敬完了，回来之后，程咬金在正当中一坐，捋着自己这个带卷的红胡子，抻直了又松开，松开又抻直了，这边看看罗成成，那边看看单通。程咬金心想，要是加上了，活也点着了，就看他俩想不想了。罗成坐在那儿，那可不是能容人的人。罗成年轻气盛，开始坐在那儿，自个儿还劝慰自己，心想，甭管怎么说呀，今天是寿诞之日，我不能在这儿闹寿堂啊。可是罗成坐在这儿，他下意识的往对面看，他坐的这个位置偏巧，他对面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听程咬弟兄呢，都是我表兄的好朋友，我表兄现在没在当场，我呢代表我表兄给诸位哥哥们敬酒一碗，同时呢也祝愿我的舅妈福寿康宁，寿比南山。诸位赏个脸吧。说到这里，罗成把这碗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家家楼上周围众位弟兄同时把这酒碗端起来都喝了。喝完之后，罗成把酒碗放下。按说呢，我看呢，今天到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啊，要是论年岁，大概都比我大，我呢就是个小兄弟了，所以小兄弟呢就跟众位哥哥们呢在这说两句话。小兄弟说话年轻啊，难免有个道理不周的地方，请众位哥哥们多加谅解啊。这位兄长，我罗成从北平府来，是到我表兄家里来的，众位哥哥很多人跟我都是初次见面啊。我呢年轻，就在北平府长大的，上外地没去过几次，所以经的少，见的也少，礼节上我明白的也不多。政委哥哥们呢对我罗成呢都应该有个谅解啊，有个包涵。我罗成对政委哥哥哪个地方要有不周到的地方，敬请哥哥当面给我指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罗成对您保证有一份感谢。不过呢，众位哥哥们，您当面跟我说，听着这个脸色也难看，因为他点出一句话，有人说要把我怀子骨打折，说程咬金刚才说你就赖在我身上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点出来了，我单雄信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所以单雄信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罗成啊，刚才你说这话，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一看单雄信站起来了，罗成心想，别人都没搭茬，怎么你搭茬了？啊，这话肯定就是你说的。罗成看了看单雄信，单员外，这个事儿谁说的呢？谁说的？谁知道？单雄信说，罗成，今天到这里来全都是秦二哥的好弟兄，那么你在这说这话，也不指名也不道姓，含着骨头藏着肉的，别人谁弄不明白，你最好把他点出来，点明白之后呢，省得弟兄当中产生误会。罗成说，怎么着，单员外您这要听谁说的吗？单雄信说，对，我要听是谁说的。罗成说，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话是我说的吗？罗成说，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呵，单雄信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一立了，罗成，你说话可得有凭证，得有证据，我是什么原因？

0: 引起的能说这样的话啊？
1: 罗成，我跟青二哥是要好的朋友，你是青二哥的表弟，我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0: 罗成说，那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分是什么人呢，你这样的人就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着我刚才上完了寿礼之后，你说我有点狂吗？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1: 谁告诉你的？
0: 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跟你说。跟我通风报信的人我要把他递出来，那我还够朋友吗？
1: 善兄心准罗成，我跟你讲，你送你的寿礼我送我的寿礼，你寿礼送多了那是人情本分，因为这是你给你舅妈拜寿来了，我寿礼送多少这是我冲着秦二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何谈我看你狂妄而发怒呢？
0: 罗成说，这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你上而员外什么人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你是干什么的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表面称员外，员外员里的，你自个儿实际上是干什么的？
1: 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心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
0: 单雄心说，罗成，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嗯，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你看我是干什么的？
1: 罗成说，你是干什么的？
0: 哼，你不是天下绿林的总头吗？说明白点，你就是个大贼头，你到这送的礼都不知道在哪弄来的。
1: 沈清信听到这儿，罗成，你把话说明白，我送的礼不知道在哪弄来的，你说是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你知道？不是偷的就是抢的。
1: 沈清信，罗成，你放肆，跟你讲，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
0: 罗成一听，
1: 切，这姓单的打断我怀子骨，这话肯定是他说的，现在要把我牙掰下来吗？嗯，这风格是统一的，因为这罗成这话说的实在让单雄信下不来台了，所以单雄信一生气来这么一句，罗成啊跟程咬金造那窑连一块儿了。罗成说，哦，姓单的你要把我牙掰下来，今儿个我说了你掰吧，你过来掰呀。单雄信这火腾往上一撞，但是单雄信那毕竟还是交朋好友讲义气的人。单雄信说，罗成，今儿个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你自己以后说话注意点，你还年轻，说话口下留点德。罗成说，不，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姓单的，你要不掰我的牙，我让你掰。说着话，罗成站起来，由打这座位这他离了座了，离了座奔着单雄信这就走过来了。罗成过来了，单雄信在他这边没动，但是单雄信也站着呢。单雄信站着之后，罗成过来就隔着桌子一伸手，啪，把单雄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中一带。姓单的，你不要掰我的牙吗？来呀，你掰呀！他往回头一扯他，单雄信啪，右手把罗成那个手就摁住了，左手一拖罗成这胳膊肘。单雄信那意思，他想着左手一推胳膊肘，右手一掰他这腕子，把罗成这胳膊给拧过来。可一拖这胳膊肘，单雄信一试，罗成啊，这胳膊还真挺有劲。单雄信一推的功夫，没得推动。这个手往外掰呢也没得掰动，单雄信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的劲头。罗成薅住单雄信的脖领子了，他要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两只手抓住罗成的胳膊，单雄信在那没动。这二位，一个是中年老成，一个是年轻气盛，一个是绿林中的头子，一个是王爷的儿子，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练武的行家，两人在这较上劲了。或许人说了，说旁边这么多的朋友们就没有过来劝架的吗？不是不想劝架，是没想着过来。这个贾家楼上现在坐在这里边，多数都是绿林中人，都是单雄信一沫子的。罗成

0: 刚才上完了寿礼，坐在那儿往周围那一看，所露出来那种狂妄傲慢的表情，大家伙是有目共睹。这些绿林中人反应都非常机敏，没有傻子干这行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罗成有看法。而刚才罗成主动站起来一说话，这一挑衅，单雄信这一搭茬，罗成这一走出来一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大家伙觉得罗成你这做的不对。一个是你年龄小，单雄信岁数比你大，论着说你得管他叫个哥。再者说今天是你舅妈的生日，单雄信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冲着秦二哥的面子到这给老太太拜寿来了，你和秦家近，你们是近亲，我们是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应该走出来，更不应该薅单雄信的脖领子。这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喜庆之日，你这不要搅局吗？大家伙心里还明白，单雄信那是武林中人，武林高手，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心想你罗成你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干嘛要动手啊？不打则已，一打你就吃亏，所以大家伙想看个热闹，心想你要把单雄信惹急了，单雄信给你两下，我们大伙叫个好，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个人多数都没过来，他们没过来有不知内情的，一看到这份上了，这得拉架呀。谁呀？你像太原府的柴少，长安城来的邱福，这两位就过来了。不要这样，这不好，这不好。两人过来之后一拉你罗成的胳膊，那边一拨单雄信，想把他俩给推开，可这两人隔着这张桌子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拉不开，两个人就粘在一块儿，已经都较了劲呢。这功夫罗成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说，姓罗的，那好，既然你想着要动手的话，那咱们就楼下请。罗成说走，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13集。舞厅的后门是一条又黑又脏又乱的狭长的胡同，白天都没有人在这里走动，更别说晚上了。沈发奇已经被欲火烧昏头脑，见左右无人，就想在这胡同里头和女郎亲热亲热。他的腰带刚解开，下体的疼痛也越来越强，女郎的手像一只小钢爪，几乎要把他的下体捏碎。
2: 小姐，你不能抓这么紧，我可受不了了。
1: 不等他把话说完，女郎的嘴角挑起来，露出一丝阴阴的诡笑。他抓住沈发奇的下体的手是松开了，不过膝盖却猛地抬起来，狠狠地撞击在沈发奇的小腹上，吭哧。沈发奇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年岁不大的欧美小姑娘竟然对自己突然下手，毫无防备，闷哼一声，他身子吃痛，本能地弯了下去。别看女郎身材高挑纤瘦，不过力气可不小，趁着沈发奇还没缓过这口气，双臂用力一拉，把他扯到地上，接着身子飞扑上去，骑在沈发奇的身上，悠悠的发笑，也露出两排森白的牙齿。正当沈发奇想把他从自己身上推开的时候，女郎猛地伏下身去，张开小嘴对准沈发奇的脖子，恶狠狠的就咬了下去。噗！这一口咬的可以说是结结实实，把沈发奇疼得嗷的怪叫一声。他双手扣住女郎的肩膀，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向外一推，女郎是被他推开了，可是连带着他脖子上的一块肉也被女郎咬了下来。
2: 哎呀！
1: 脖子钻心的疼痛几乎让沈发奇流出眼泪， 眼前一黑，脑袋嗡嗡作响。这个时候，他什么欲望都没了，怒吼着从腰里拔出枪来：“
2: 操你奶奶的！你疯了你！我杀了你！”
1: 就在他给手枪上膛的时候，忽然脑后一凉，有硬物顶住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在想杀别人的时候，得先管好你自己的性命。”沈发奇经验丰富，不用回头，他也知道自己脑袋后头顶着一把枪呢。他的动作僵硬，两眼现出金光。过了一会儿，他双手慢慢抬起来：“
3: 朋友，这其中可能有误会，我和他之间可什么都没发生啊。”
1: 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还以为来者是女郎的朋友呢。
3: 你回头看看，我是谁呀？
1: 沈发奇缓缓的转过身去，举目一瞧，顿时心就凉了半截儿。站在自己身后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人，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许他们本来就潜伏在胡同呢，只是自己没有发现罢了。举枪指着自己脑袋的那名青年，身材不是很高，但十分敦实，相貌也不出奇，却满脸的杀气，两只眼睛锃明倍儿亮。不认识旁人，但沈发奇可认识这位文东会血杀组织的老大江森。虽然没有见过江森本人，但是沈发奇看到过他的照片，而且侯小云有过交代，江森是一级目标，自己在伏击的时候，一旦发现江森现身，不用汇报可以当即干掉。只是现在的情况截然相反，自己已经在江森的枪口之下了。
4: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 沈发奇傻了眼了，话都说不完整，结结巴巴的。可转念一想，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女的肯定是和江森一伙的，故意把自己引到这儿。想着，他转回头向女郎：“
4: 你们。”
1: 女郎没有说话，只是连声的冷笑，不时用舌头舔着嘴边的血迹。
3: 你猜对了，他是我们的人。这个女的不是旁人，正是圣域的圣女迪拉娜莱恩。
1: 当然了，江森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命令他来帮自己做事，这一切都是谢文东安排的。之所以安排莱恩，也正是看中他外国人的身份，不会引起沈发奇的疑心。看着又惊又骇的沈发奇，江森冷笑着问他：“你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
3: 想死怎么样？想活又如何呀？
1: 想死，简单，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想活，那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事。
3: 那你想要我干什么？
1: 江森拍拍他的口袋，含笑说：“先给你那两名手下打电话，让他们俩都过来。”
3: 你要对他们干什么？
1: 想活，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不要问为什么。说话间，江森扣动手枪的击锤，只要食指再轻轻的一勾，沈发奇的脑袋就得立刻开花。沈发奇的冷汗流了出来。身为杀手，他杀过很多人，可是越这样越是畏惧死亡。他僵立了三秒钟，慢慢抬起手来，把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给身在舞厅里的两名心腹打去电话，让他们俩马上来舞厅的后身。这两名心腹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沈发奇自己享受完了，没有忘记兄弟，让自己也去快活快活。这两个人心中欢喜，面露喜色，不约而同的看看手表，
5: 几个的速度还真是够快的。
1: 两个人嘻嘻哈哈的从后门走出来，刚到外边，没等看清楚什么情况，就被几名血杀兄弟用枪给逼住，随后二话没说，传来马达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靠了过来，紧贴着胡同口停下，随后车门一开，从里边探出一名青年，手拿着电筒朝胡同里边照。江森点点头，对着手下兄弟甩头说，带上他们，我们走。他们来得快，去得更快，连拖带拽的把沈发奇三人推上面包车，然后急速而去。
6: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江森带着沈发奇三人坐车，并没走多远，而是去了附近一座小区。汽车刚到，一名青年快步跑过来，站在车旁低声说，森哥，房子已经准备好了。江森点点头，向手下人挥挥手，拉着沈发奇三人下了车，跟着那名青年快速地走进一栋居民楼。来到一楼，青年掏出钥匙把房门打开。这间房不小，里边空荡荡的，什么摆设都没有，倒是满地的杂物和垃圾，墙壁许多地方都掉了皮了，显然好长时间没有人装修过。把沈发奇带进来之后，江森暗出口气，这才转过头来，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对莱恩说，这次真是多谢莱恩小姐了。莱恩微微的一笑，目光转动，看向沈发奇三人，问他，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对于莱恩的出身，江森很清楚，对于盛玉的所作所为，他也十分了解。看着模样娇美的莱恩，江森从骨子里头生出一股寒意，不过并未表现在脸上，他微微的一笑说，现在他们还能用得上，等把问题解决以后，这些人该如何处置，东哥会做出决定。莱恩笑了，他说，如果想杀了他们，我很愿意效劳。江森眨巴眨巴眼睛，什么话都没说，心里头却嘟囔了一句，妖女。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江森走到沈发奇面前，掏出他的手机，向他面前一递，说，
3: 你再打个电话。打给谁？给你的另外27名手下，让他们统统过来集合。
1: 听完这话，沈发奇机灵灵打个冷战，如果自己真的按照他的意思做了，那结果可是不堪设想。 弄不好自己完蛋，就连兄弟们也一起完蛋。更要命的是，自己这一众无

0: 声无息的消失很可能会影响到南北鸿门在上海的战局，那可不是自己能承担得起的。
1: 这一点我恐怕是做不到。
0: 哼哼，做不到。江森笑了，又把手枪抽出来，一边安装消音器，一边悠悠的说，那你是想死了？
1: 如果我按照你的意思做，就算你不杀我，侯爷也饶不了我。
0: 配合我，你还有机会活下去，至少有机会躲起来，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如果不配合我，你现在就得死。
2: 说着话，冷然间他甩手就是一枪。
0: 这一枪他没打向沈发奇，而是打向跪坐在一旁的另一名杀手。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那名杀手眉心中弹，血从脑后喷出来溅了一墙，那个人连声都没吭一下，直挺挺的倒在地上，两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却满是死灰之色，身子抽搐几下就没了动静了。另一名杀手看得清楚，之吓得尖叫连连，剧烈的挣扎，可惜他的手脚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挣脱不开丝毫。江森的枪口一偏，对准了这个人，对沈发奇冷声说，刚才是他，现在是他，接下来就会是你，究竟要不要跟我们合作，你自己看着办吧。
2: 生死攸关的时候，什么脸面统统都可以不顾。没等沈发奇说话，剩下的那名杀手眼泪鼻涕都已经流出来。
3: 齐可，答应他吧，齐可，你救我呀。
0: 沈发奇看着心腹兄弟的尸体，听着另一名兄弟的惨叫，心里又急又怕，汗如雨下，足足沉默了有半分钟。正当江森没有耐性再等下去，准备开枪射击的时候，沈发奇终于开口说话了。
1: 好吧，我打电话。
0: 这才对嘛，该怎么说不用我教你，你最好老实点，不然的话你不仅会死，而且会死得很惨。
2: 沈发奇手掌颤抖着接过电话，深深吸了口气，稳了稳自己的情绪，才给手下的杀手们打去电话，并且告诉他们这个地方的地址，让他们立刻赶过来集合。他手下的那些杀手们都有些奇怪，不知道沈发奇突然召集自己要干什么。不过他是老大，对他的命令众人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和执行。众杀手不明白缘由，接完沈发奇的电话以后纷纷赶过来，可是他们哪想到自己赶去的地方早就已经被血杀布下了天罗地网，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众杀手来一个就被擒一个，侯小云安排的这30名杀手一个都没跑，都被以江森为首的血杀抓了一个整齐。更可怕的是，他们这边出了事儿，侯小云还有南鸿门那边毫无察觉，还以为他们依然隐藏在潜伏地点。
0: 凌晨两点钟，北红门以及文东会众人纷纷到谢文东的房间集合。见众人都已经准备妥当，谢文东一声令下，全体人员出发。两大社团一起出动，即便是时间安排的再晚，那动静也够大的。南红门的眼线马上就把情况汇报给据点里面的陆寇。听到这个消息，陆寇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刻召集众人开了一个简单的碰头会，商议对敌之策。由于早有提防，陆寇很轻松，满脸笑意。谢文东果然是坐不住了啊，带人来打过来了。只是这时间呢，比我预想中的要早一些。说实话，他看向张居峰，张兄，这回你的任务可很重要啊，能不能搅乱谢文东的后方，可就看你的了。陆老弟，尽管放心吧，我这就去准备。张老兄，多加小心。张居峰带上自己几名心腹，当即出了据点儿。与埋伏在据点之外的200名精锐兄弟会合，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前脚刚走，陆寇又问侯小云：“侯爷，红叶的杀手都已经布置妥当了吧？”“万无一失啊，我刚才打去电话询问过了。”“这样，侯爷，为了安全起见呢，侯爷还是再打一遍电话。确，你不是刚才问过了吗？”“我想再确认一下。”“好了，没有别的事了，你们做好准备，谢文东的人可能很快就到。”“哎，侯爷，你就放心吧。”挂断电话以后，侯小云含笑看向陆寇。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14集。挂断电话之后，侯小云含笑看着陆寇，陆寇点头笑着说：“呵呵，这小心一点啊，总归是好的嘛。”说完又对周挺说：“小挺啊，据点后门就交给你和子明了。上一回高强来攻，虽然说没占到便宜，可这回的对手是谢文东啊，务必要谨慎行事啊。”“老陆，你就放心吧，后门就交给我了。”周挺仰面笑了。陆寇一口气把人员都安排完，前前后后又仔细斟酌了一番，确认没有漏洞之后，这才暗暗的松了口气。谢文东向来狡猾多端，不过这次自己倒要看看你如何能破我的据点儿。在心里头啊，这陆寇早就憋着一口气呢，这回终于又能与谢文东正面碰撞，他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咱们长话短说，谢文东一众直扑南红门据点，到达之后，他马上下令兵分两路，由高强、任长风进攻后门，由欧阳洛、格桑等人主攻前门，前后夹击，齐攻南红门据点。据点后门，高强和任长风领队的一众使出了全力，可是在正门呢，谢文东这一边并没有用全力。欧阳洛和格桑为首的众人虽然攻得很猛，但是许多人都没有加入战团，而是聚集在正门的前方。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挤不上前去，实际上啊，则是在准备应付由侧翼杀出来的张居峰一众。这一回，后门的激战比前门要

烈许多了。任长风是骁勇善战的好手，打仗不要命，一个劲儿的向前冲杀。而高强呢，虽然沉稳，但受了谢文东一番话的刺激，急着为三眼和李爽报仇，也是憋足力气往里边突。两名主将如此，那下边兄弟更不用多说了，紧随其后，气势冲天，豁出性命往里拼。由于后门狭窄，走廊呢又窄又长，想冲杀进去并不容易，双方人员根本没有搏斗的空间，两边人马紧紧的挤在一起，一边是想把对方挤出去，另一边是想把对方挤进去，双方几百号人在后门挤成了一团。在双方接触的中心地带最血腥了，双方人员紧贴在一起，没有空间轮刀劈砍，只能以刺为主。只听场内噗噗噗噗声音不绝于耳，面前一批人被刺得浑身是刀口子，倒下以后，后边人马上又补充，要么刺死对方，要么被对方刺死。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比的就是谁的手更快了，比的就是谁更挺得住。就算眼睁睁看着对方一刀刺过来，也没躲闪的空间，只能是硬挺着。这样的厮杀对于双方而言，那都是异常残酷的，人员倒下一批又一批，血快流成小河了。

0: 到前边。你们头目是谁呀？让他出来说话。此时任长风和高强已经杀得浑身是血，就像血人一样。见南红门阵营里头突然出来一个领队的头目，任长风的精神一振，做事就想冲杀上去，可高强却先他一步来到徐子明近前。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徐子明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高强好一会儿，才把他辨认出来。哎呀，我说是谁呢？原来又是你呀，高强。上一次你见机的快，被你跑了啊，这一回你还敢来找死？哎呀，这一回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说话间，他把手里的砍刀高高举起来，对准高强的脑袋恶狠狠的就劈了下去。他的砍刀又宽又长，分量极重，劈下来的时候发出嗡嗡的破风声。高强大喝一声：来得好！他抬起开山刀横刀招架，当啷啷，双刀碰在一处，火星四溅，发出刺耳的金鸣声。双方帮众下意识的连连退让，给他们俩让出一块足够的单挑的空间。高强和徐子明你来我往厮杀在一处，场面上高强占些优势，可徐子明也不白给，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落败。任长风在一边看得手心直痒痒，观望了片刻，他举目看向南红门阵营，高声喝着：南红门的小子们，给我听着，谁愿意出来跟我一战？南红门的普通帮众并不认识任长风，加上他现在浑身是血，衣服被挑开了多条口子，看模样好像浑身都是伤，谁会把他放在眼里？
1: 我来！
0: 随着一声断喝，南红门阵营当中跳出一名大汉，出来以后也不多说，提刀就直奔任长风。到了近前以后，把力气卯足了，对着任长风的腰身横扫了一刀。还不知道对方的虚实呢，上来就大劈大砍，这显然是外行。任长风冷哼了一声，把唐刀向外微微的一撩，当，那大汉势大力沉的一刀竟然被他轻松的挡开，随后他的身子猛然向上一窜，快如闪电，整个人撞进大汉的怀里，连带着手里的唐刀也深深的刺进了大汉的胸膛。任长风抽刀，血光喷射，大汉庞大的身躯摇晃几下，腿然倒地，当场气绝。没有多余的花哨，任长风只一刀就解决了对方的性命。南红门帮众看罢，无不大惊失色，哗的一声，众人下意识的连连退后。再反观北红门和文东会这边众人，他们欢呼雀跃，扯脖子大吼，为主将加油助威。任长风的为人本来就高傲，这个时候更是得意洋洋，眼睛快抬到脑袋顶上去了，眼前这些南红门的人他一个都没放在眼里。正在这个时候，南红门阵营后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1: 任长风，你别猖狂，我来会你。
0: 说话间，南红门帮众左右分开，周挺从人群当中不紧不慢的走了出来。对北红门，周挺最讨厌的人是谢文东，也只配在小兄弟面前逞逞威风，摆摆谱了。任长风听完这话，

0: 鼻子差点气歪了。他手里唐刀一抬，指着周挺的鼻子就骂他：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娘娘腔一个，在这里大言不惭，杀你我都怕脏了我的刀。自己长什么样自己最清楚，周挺这辈子最讨厌也最恨别人说他是娘娘腔，现在任长风当众辱骂他受不了，怒火中烧，脸色涨红，憋了好一会儿，从牙缝里头挤出了几个字：操你妈。任长风和周挺可以算是老相识了，不过从来都是话不投机。以前南北鸿门是联盟关系，两个人还能克制，现在变成敌对，见面之后无疑是冰火相碰。两个人基本没怎么谈话就激战到一处，这两个人打起来比高强徐子明那对还精彩，看模样两个人是都拼了命了，恨不得一刀就置对方于死地，打得极其凶险。周围众人无不为各自的主将按捏着一把冷汗。据点的后门由双方的群殴演变成单挑，场面上平稳了许多。再看前门呢，激战还在继续着，而且越打越白热化。欧阳洛在后方指挥大局，格桑岭人在前边冲锋陷阵。这种打仗啊，是格桑最喜欢的。虽然他没固定的武器，但是依仗力气大，抓起什么就当什么是武器，只把南鸿门的帮众打得鬼哭狼嚎，苦不堪言。陆寇在后边看得清楚，他暗暗叹口气，像格桑这样的猛将实在是太难得了，只可惜他是敌人，而己方却没有一个这样勇猛的悍将。想着他抬起手来，转头先对身怕，之后他又招呼身后的众头目让他们做好准备，只要对方的后侧一乱，立刻展开全面反击，冲杀出去。众人心里头兴奋呢、喜悦呀、一直以来己方都是被谢文东压着打，嘿嘿，现在好了，终于有反击的机会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就杀出去，畅快淋漓的大败谢文东一次。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接到陆寇的电话，埋伏在据点不远处的张居峰带领200名南鸿门的精锐悄悄的前行出来。当他们快要接近战场的时候，张居峰忽然高喝一声：兄弟们杀呀！哗！随着他的喊声，南鸿门帮众从暗处涌了出来，在侧翼猛攻谢文东一众的后方。如果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便是有谢文东亲自压阵，北鸿门这边恐怕也得大乱。可惜的是，人家谢文东有准备，而且准备得很充分，坐在车里听着冲上前来的南鸿门帮众的喊杀声，谢文东悠悠的笑了，他眼皮儿都没挑一下，默默的抽着烟。副驾驶座位上的袁天仲眼睛一亮：
2: 东哥，暗组的情报没错，南鸿门果然在侧翼有埋伏，我出去看看。
3: 好，天仲啊，你找找张居峰，把他拿下。
2: 是，东哥。
0: 袁天仲答应一声，快速的下了车。这个时候，杜家和新海已经带领手下的北鸿门帮众迎住对方，双方在南鸿门的据点外边展开一场激烈的厮杀。由于北

门这边早有提防，准备的十分充分。南红门这200多号精锐人员突然杀出来，非但没占到便宜，反而被无数的北红门人员团团包围。刚开始的时候，张居峰还没有察觉，只是十分不解，为什么自己突然杀出来，而北红门却没有丝毫的慌乱呢？可是越打，张居峰就越感觉不对劲儿，对方的攻击实在是太猛烈了，简直就是超乎想象。他抽出空档，翘起脚，伸长脖子，定睛向四周观瞧。这不看还好，一看，张居峰顿时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只见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都是北红门的人，才交战这么短的时间，己方的兄弟就倒下30号之多。哎呀，糟了！张居峰身为南红门的八大天王之一，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只是打眼一瞧就感觉到对方早有准备。谢文东肯定已经算到己方会在侧翼埋伏，所以事先做了提防。这下可完蛋喽！曾经做过北红门俘虏的张居峰早就被谢文东打怕了，现在情况突变，更是六神无主，指挥手下兄弟作战也变得慌乱无章，东指一下西指一下，把手下人都指挥懵了，不知道这位天王究竟是让自己往哪边杀。张居峰尚且这样，这场仗也就可想而知了。南红门这200号人虽然是精锐，但好虎还架不住狼多呀，在无数北红门帮众的围攻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正在张居峰向手下人员大声吼叫的时候，突然间人群当中射出一条黑影，如同一道旋风来。没等张居峰说话，他左右的几名贴身心腹见对方是一名陌生青年，显然不是己方的人，一拥而上，纷纷抡刀向青年砍去。那青年的身法又快又诡异，身子向下一低，不可思议的从众人的缝隙中穿出来，身形如箭直向张居峰射过去，同时掌中寒光四射，多出一把闪烁着森光的软剑来。冷然见对方穿过人群，一剑向自己刺过来，张居峰吓了一跳，急忙抽身闪躲，只听唰的一声，软剑的剑身几乎是擦着他的脖颈而过。张居峰脸色顿时就变了，暗道一声好快，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招架，那个青年的剑又到了，直向他的软肋刺过来。啊！张居峰忍不住惊叫出声，他来不及细想，就地一滚，咕噜出好远。当青年再想追杀他的时候，张居峰的那些心腹又拦了上来。现在他们可是知道眼前这个青年身手极为厉害，收起轻视之意，打起12分的精神，小心的应对。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15集。张居峰的那些心腹手下拦上来，现在他们可是知道眼前这个青年身手极为厉害，收起轻视之意，打起12分的精神，小心的应对。南红门据点里边，陆寇手下的干部们都听到北红门阵营后边传来阵阵的喊杀声，乱成一团，知道张居峰和红叶已经开始动手，他们也不再耽搁，一个个抽出武器，带领南红门的帮众向外反杀出去。正常情况下，北红门后方大乱，在前面作战的人应该无心恋战，应该撤退回援。

0: 可现在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北鸿门的人非但没乱，更没有撤退一步，其进攻反而变得更加凶猛。先冲出来的三名南鸿门干部正好碰上格桑，双方都无二话，见面就打。三名南鸿门干部合力围攻格桑一个，可场面上丝毫不占上风，反而被格桑逼得连连后退。这个时候，另一名南鸿门干部悄悄绕到格桑的身后，举起手中的片刀，对着格桑的后脑无声无息狠狠就是一刀。格桑没有看见身后来人，但是后边的北鸿门人员却看到了，人们纷纷大喊：格桑小心身后！听闻话音，格桑精神一振，身子微微的向旁边偏了偏，后脑是闪开了，不过对方那记刀重重砍在了他的肩膀上，刀锋入骨及肉，疼得格桑一咬牙，不等对方收刀，他一把肩膀上的片刀抓住，回过身来。格桑这一嗓子只把对方震得耳膜嗡嗡作响，看着仿如天神下凡一般的格桑，那个人吓得撒腿要跑。他快，可是格桑更快，他伸手把他的脖领子给抓住，往上一提，另一只手扣住他的腰带，用力一抡：小人，你给我出去吧！你嗡。那个南鸿门头目的身子挂着劲风，横着向与格桑交战的三个人撞过去。那三个人倒是想把他接下来，不过见其势来得太快，惯性也大，三个人肩膀动了动，谁都没把手臂抬起来，纷纷闪身躲避。只听咯的一声脆响，那个人没撞中他们三位，倒是重重的撞到门框上了。随着一阵骨头折断的声响，那个人整个身子成了 U 型，肚皮都撑开了，内脏流了一地，也挂了一门框。众人虽然都是混迹黑道多年的老手，可也被眼前的惨景吓了一跳。就在他们看着扭曲的尸体愣神的时候，格桑仰天怒吼一声，像是一只发了怒的野兽，脑袋向下一低，直向他们三个撞过来。更吓人的是，他的肩膀上还挂着那把血迹斑斑的片刀。他还是人吗？三名南鸿门的头目吓得肝胆欲裂，只倒退出两步，格桑就已经冲到近前，双拳齐出，随着两声砰砰的闷响，两名南鸿门的头目惨叫着倒飞出去，连带着撞倒后边一大片南鸿门的帮众。再看他们俩，前胸坍塌，口吐鲜血，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眼看着是活不成了。剩下的那个人吓得妈呀一声，再无勇气和格桑对战，连滚带爬的掉头就跑。只是眨眼的功夫，三名干部死于非命。在据点大厅里边向外观望的陆寇看得清楚，暗暗的咽口唾沫，转身对侯小云说：
1: 侯爷，让你的手下不用管别人，先把格桑干掉，他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0: 好。侯小云也不白给，他当然能看出来格桑对双方战局的影响有多大，他当即掏出手机给沈发起打去电话，让他立刻通知下边兄弟放冷枪解决掉格桑。后者依然如故，满口答应，可就是不去做。等了一会儿， 见手下迟迟没有动静，侯小云终于感觉到不对劲儿。他双眉紧锁，偷看了陆寇一眼，见他没有注意自己，然后悄悄地退到一旁，再一次给沈发奇打出电话，语气变得十分的冰冷严厉。
2: 小七啊，你干什么呢？为什么还不动手？
3: 兄弟们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呢。
2: 什么合适的机会啊？
3: 兄弟们潜伏的地点至少有三处可以打到戈桑，你们究竟干什么呢？
0: 红叶杀手潜伏的地点都是侯小云亲自选的，哪里是盲点，哪里是有效射程，他心里边很清楚。
2: 你到底干什么呢你？
0: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人突然变了，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是侯小云侯爷吧？对不起，沈发奇恐怕不能按照你的命令做事了。
2: 为什么？你谁呀？
3: 文东会、血杀、江森。
0: 等侯小云听完这话，脑袋嗡了一声，惊若木鸡，半晌回不过神来。侯爷，你是聪明人，应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希望红叶的杀手也不要再向外边派了。你选的那些要点现在都被我们占了，你的手下如果出来只会送死。
2: 咦，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再见。电话里传出了嘟的一声忙音，随后一片寂静。侯小云傻了眼了，拿着手机站在那儿，好半晌都是一动没动。这个时候，陆寇也注意到侯小云，见他表情不对劲儿，暗皱眉头，走过来一声问他：“
1: 侯爷，什么事儿啊？”
3: 我在外边安排的手下都落入血杀的手里了。
2: 嗯？什么？
0: 陆寇不听这话还好，一听完整个身子都是一震，瞪圆眼睛，张大嘴巴看着侯小云，久久无语。他现在还指望红叶的杀手出彩呢，打算依靠他们去掉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一些干部，扰乱对方阵营，保证己方全面获胜呢。可是哪儿想到红叶的杀手竟然落入血杀之手。过了好一会儿，陆寇猛然抓住侯小云的胳膊。
2: 全部吗？
3: 全部人手都被血杀控制了。恐怕是他完喽。
0: 陆寇的心里哀叹，本以为自己
2: 那边秃了，全部撤回到据点死守，还有向向大哥那边告急，就说我们急需要援助，另外给张居峰打电话让他马上撤退，希望现在还来得及。
0: 小弟听完以后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然后点点头领命转身而去。陆寇是希望张居峰能撤得下来，可那仅仅是希望而已，身陷重围的张居峰哪儿还有机会撤回来呀？据点外面

0: 张居峰的一干心腹拦住持剑青年，双方只是打了两个照面，就有两个人中箭倒地，其他人见状纷纷后退，再也不敢上前阻拦。青年冷声一笑，看都没看周围众人一眼，在南轰门的阵营里如入无人之境，直奔张居峰而去。张居峰的心里啊，清楚得很，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个青年的对手，他不敢应战，只是一个劲儿的四处逃窜。可是他的身法哪里比得上青年呢？因为这位青年不是旁人，正是袁天仲。袁天仲最厉害的，其一是犀利的剑法，其二就是诡异的身法了。跑了时间不长，张居峰就被袁天仲给追上，后者牙关一咬，对准张居峰的后心，把软剑狠狠地刺了下去。听身后恶风不善，张居峰明知道对方下了死手，可是再想全身而退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是尽量把身子向旁一扭，啊，痛！这一剑没扎到他后心上，却刺到了张居峰的脊椎骨了，骨肉连心呢。这一剑把张居峰扎得嗷的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向前扑倒，躺在地上。他呲牙咧嘴，半晌没爬起来。这还多亏谢文东交代要活口，袁天仲手下留了情了，不然的话张居峰非得交代这儿不可呀。即便如此，张居峰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浑身乏力，后背的脊椎骨疼痛难忍。见老大受伤倒地了，周围的南红门帮众无不色变，呼啦一声涌上前来五六个汉子，想把张居峰拖走。袁天仲见不上前，提腿连踢，都给我滚开，啪啪啪啪。在一阵脆响声中，几名大汉重脚疼着跌倒在一旁。袁天仲趁机一把抓住张居峰的衣领子向上一提，
1: 阁下，东哥要见见你，和我走一趟吧。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张居峰连点像样的反抗都没做出来，就被袁天仲活捉了。见老大被敌人抓住，南红门帮众无不大惊失色，纷纷上前急救。袁天仲把手里的软剑向张居峰的脖子上面一架，
1: 谁敢动，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把他杀了。哗！
0: 南轰门的人吓得节节后退，袁天仲仰面轻笑一声，挟持着张居峰一步步向外边走去。由于老大落入敌人之手，南轰门帮众根本就不敢阻拦，本来他们就陷入重围，情况危急，现在加上老大又被擒，一个个手忙脚乱，六神无主，场面上变得更加被动。许多帮众干脆放弃抵抗，举手投降了。有张居峰做护身符，袁天仲顺利走出南红门阵营，随后快步向谢文东所坐的汽车而去。到了近前以后，把手里提着的张居峰向地上重重一扔，然后对里面的谢文东说，东哥，人已经带来了。谢文东赞赏的看了袁天仲一眼，点点头，笑着说，做得好，天仲。说着话，他把车门推开，但是并没有下车。坐在车里，他含笑看着伏地呻吟的张居峰，悠悠的说，
3: 张兄，我们又见面了，而且又是以这种方式见面。
0: 一句话
3: 把张居峰羞臊的满脸通红。一个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很不幸，张居峰就恰恰被谢文东生擒了两回。如果现在有条地缝子，他肯定能迫不及待的就钻下去，可惜没有。他强忍着后背的疼痛，艰难的抬。袁天仲愣了一下，奇怪的看着谢文东，随后点头答应。张居峰满面的惊讶，抬起头来，难以置信的看着谢文东：“
1: 谢先生，你不杀我？”
3: 你我只是所站的立场不同罢了，私下里并无恩怨，我为什么要杀你啊？听完这话，张居峰的心里非常感动。人人都说谢文东心狠手辣，可是他却没感觉到，自己两次被捉，谢文东两次都没为难自己，单单是这份胸怀就令人佩服。他暗自叹息，垂着头，更感无地自容。等张居峰被下面兄弟送走以后，袁天仲不解地问东哥，为什么还要留下他？今天不铲除张居峰，日后还会成为祸患的。谢文东一笑说，现在我们对南红门的情况了解不多，需要有个知道内情的人，这张居峰就是最好的人选。袁天仲有疑问，他能配合我们吗？天仲啊，人有脸，树有皮，这张为而不公。咱们且说据点里边，陆寇先是听说张居峰被抓，手下的200兄弟一个没跑，都被北红门扣下，他又惊又急，冷汗也流下来。下边的兄弟被抓的几个倒是无所谓，那也好说，关键是张居峰被擒，这件事儿可太大了。要知道张居峰也是八大天王之一，身份极高，落入谢文东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是对己方实力上的打击，更会影响到社团上下的整体士气，而这一切的责任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如果不是被谢文东看穿自己的计谋，又哪儿会出现这么多的意外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16集。咱们且说据点的责任都是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不是被谢文东看穿自己的计谋，又哪儿会出现这么多的意外呢？正在陆寇心急如焚在据点里边直转圈的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突然撤了。听闻手下人的汇报，他简直不敢相信，难道这其中又藏着什么诡计不成吗？很快下边兄弟又回报称，对方并没有撤走，而是聚集在据点四周，现在据点已经被对方团团的包围了。听手下人这么一说，陆寇的眉头拧成了个疙瘩。那可能吗？ 我们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1: 啊，是陆大哥。
3: 见陆寇发了火了，小头目不敢再多说什么，急忙退到一旁打电话去。这个时候啊，周挺已经从后门撤了回来，和任长风一战并不轻松，他的身上也有多处划伤。

0: 只不过不太严重。看到陆寇以后，离着老远他就大声问老陆怎么回事啊，我听说我们的张大天王又被谢文东给抓住了。陆寇抬头一看，来人是周挺，他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走到近前，见他表情苦涩，知道陆寇正在为这件事情自责呢。周挺反而哈哈大笑，安慰他：“没事儿，老张他也不是第一次被谢文东抓住了嘛，胜败乃是常事，等以后我们重振旗鼓，再把他救出来不就行了吗？”听周挺这么说，陆寇的心里边苦笑。再把张居峰救出来，哼，哪儿是那么简单的呀？想从谢文东的手里救出人来，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呢。不过这话他不好说出口，而且也太伤己方的锐气。他点点头说：“也只能这样。”说着话，他打量周挺一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有许多口子，一个个愁眉苦脸，士气低落。这场仗竟然打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陆寇以为自己的策略没有错，可结果偏偏以惨败告终。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他想不明白，难道自己就真的打不赢谢文东，这就是宿命了？现在双方虽然已经停止厮杀，可是争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对阵陆寇，谢文东丝毫不敢大意，让手下人聚集在几处要点，封锁住南红门据点的出路。等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听到南红门增援的消息。正在他奇怪不解的时候，刘波打来电话说，向问天派出的增援已经半路折回，并没有赶过来支援陆寇。谢文东先是一惊，随后呢悠悠的笑了，看起来自己围点打援的计划已经被对方看穿了。不过这样也好，困住陆寇就等于绑住向问天的一条手臂，看他如何的应对。这一战南红门打得很苦，北红门这边打得也不轻松，受伤的兄弟也不少，就连那么骁勇善战的格桑的身上也是多处负伤。谢文东组织人员把受伤的兄弟送到医院急救，随后看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马上就要天亮，双方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才带上五行兄弟返回住所去休息。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到天色放亮的时候，南红门据点周围已经那个人领命而去。按照陆寇的意思，带上十多名南红门人员，小心翼翼走出据点，不用他们去找北红门的人。刚出来，只听哗啦一声，在据点对面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里，突然窜出20多号人来，一个一个，他就知道，以谢文东的性格。

0: 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善罢甘休。可怎样才能破敌呢？陆寇这个时候已经毫无办法了，他是一筹莫展。见他眉头紧锁，侯小云走过来，他悠悠的说：“陆老爹，你在为目前的困境担心呢吧？”“
1: 哎，可不是嘛，
0: 现在北鸿门把我们包围了，这情况可是岌岌可危呀。”“我说陆老弟啊，你也不用担心，其实想突围很容易，现在不是白天吗？北鸿门有所顾虑，不敢大刀阔斧的跟咱们全面争斗，这个时候只要你陆老弟带上全体兄弟向外屠杀，肯定能突破对方的包围。”“侯爷，你说的是没错，想突围啊确实很容易，不过我们走了以后这据点怎么办呢？这里肯定会落入谢文东的手里，这谢文东的为人呢，我是再了解不过了。别看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据点，只要被他占了，用不上多久就会在周边打下一大块的地盘来。咱们好不容易才取得优势，把他们的势力逼迫到十几家的厂子里头，可一旦让他们缓过这口气儿，并抢占我们大片的地盘，日后再想打他们可就难喽。更何况，哎，我也不能让社团在前期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都毁在我的手里啊。侯小云听完这话暗暗点头啊，难怪南鸿门的势力庞大，看看人家的高级干部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整个社团的利益。反过来再瞧瞧自己的台湾鸿门，一遇到困难人人自危，想到的不是社团，只会为自己日后的出路谋算，打着各自的小算盘。这两者比较一下，高低利剑分晓了。想着想着，他长叹一声，顿了一会儿，他正色说：“陆老弟啊，我倒是有一计，或许能解决目前的困境。”“
1: 好，是吗？侯爷请讲。”“
0: 围魏救赵，这现在啊，谢文东把他的手下都派到这边了，他家里肯定是空虚的。陆老弟，你可以给向老大打电话，让他对北鸿门在上海的那十几家厂子发动进攻。进攻其次，火攻为主。哈，要知道啊，这些厂子都是北鸿门自己的产业，也是目前北鸿门在上海的最后的一块落脚点。一旦被烧毁了，不仅在经济上能给北鸿门造成极大损失，而且还会让他们在上海失去立足之地。事关重大呀，北鸿门不可能不回救。那如此一来呢，我们的被困之危也就迎刃而解。要是他不回救那更好了，我们就算把这处据点让给他们，咱们也不吃亏。

来说呢，我们集中优势人力来个反包围，把他们困死在据点里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谢文东要么被迫撤出上海，要么就坐在据点里头等死。哎呀，听完侯小云这番话，陆寇颇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他心里头暗说一声高明，好高明的一招，围魏救赵。他向侯小云深施一礼，多谢侯爷赐教，陆某是感激不尽，我这就给向大哥打电话。看着兴奋不已的陆寇，侯小云的心里感慨万千，我出谋划策你能听，哎呀，可是在我自己社团里出的主意，现在当然不是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而且陆寇也不是那种在背后说人闲话的人，虽然他很同情侯小云的处境，他看着侯小云只是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随即拿出手机给向问天打去电话。就算他这个时候不找向问天，那么向问天也要找他，想详细的了解一下陆寇那边的状况，实在不行向问天准备亲自带领南红门的主力前去救援，这一处据点是小，陆寇、周挺还有下面那么多兄弟的性命可是大。接到陆寇的电话，向问天急忙问他，小陆啊，你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危险呢？你只需要派出兄弟去进攻北红门的场子，我这边的危机自然就会解除。向问天听完以后连连点头，他说，我这就着手去办。对了，小陆，你替我多谢侯爷。通完电话以后，陆寇长出了一口气，对侯小云说，向大哥让我替他谢谢你。侯小云听完以后哈哈大笑，他说，向老大实在是太客气了，这么长时间我寄居在你们社团，白吃白喝白住，现在出些力又算得了什么呀？顿了一下他又说，我还有许多兄弟留在外边，向老大如果去烧北红门的场子，这些兄弟或许能派上用场。陆寇闻言就更高兴了，他说，有红叶兄弟的配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按照侯小云的计谋，向问天立刻分派人手。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17集。按照侯小云的计谋，向问天立刻分派人手。当初的时候呢，白子一卖给谢文东的有20多家厂子，后来由于资金问题，加上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越来越巩固，谢文东便退回去。

一点也没漏过，把情况调查了一个清清楚楚。听闻手下兄弟的汇报，刘波吃了一惊，他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刻给谢文东打电话告急。这倒不是谢文东没考虑周全，而是实力使然呢。在上海啊，南北红门在实力上看有着不小的差距，谢文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那么这次行动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家中空虚，无人防守，而南红门呢，就偏偏抓到这个漏洞，全力来攻，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谢文东拿着电话直挠头，他思前想后了好一会儿，好，我知道了。说完话以后，他把电话挂断，随后给任长风打去电话，让他立刻组织兄弟撤退，说南红门的据点不打了。听谢文东的命令，任长风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己方现在占着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不打了呢？东哥， 你没搞错吧？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马上撤退。可我们现在没劣势，为什么要撤退呀？要给陆寇喘息的机会吗？长风啊，现在向问天已经派出南红门的主力来进攻我们的厂子，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回来防守。打下南红门据点的机会啊，以后还多着呢。但是我们的厂子一旦被南红门破坏，上上下下的兄弟在上海可就没有安身之地了。想不到家里遭受攻击，听完这话，任长风的心里边也是一惊。好吧，东哥，我这就带兄弟们撤。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撤了，撤得又快又干净。恐怕就连出谋划策的侯小云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效果。北红门一个人都没留下，被困之围已经解决，据点里的南红门帮众那自然都是欢呼雀跃，陆寇当然也有他高兴的理由，只是他现在还高兴不起来。谢文东是撤了，可是张居峰还在人家手里呢，是由于自己的失误造成张居峰被捉，陆寇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他解救出来，可如何去救，他暂时还想不出可行的策略。这个时候啊，他又想到侯小云了，他去找侯小云，私下里和他商量如何能安全的把张居峰解救出来。那么如何搭救张居峰呢？那么聪明的侯小云一时间也想不出太稳妥的办法。现在张居峰被谢文东安置在医院，强行冲进去救人很容易，可是救出来的人是死是活可就不一定了，真把北红门的人给逼急了，很可能会来个玉石俱焚，这一点是最让人头疼的。想着他说，不管怎么着，强行的闯进医院救人那肯定不行，最好的办法是暗中动手，不给北红门反应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把老张救出来。侯小云的想法倒是和陆寇不谋而合。侯爷说的没错，不过行动的兄弟必须得是精锐。可是社团上下一时间很难挑出合适的人选来呀，所以呢，我希望请侯爷帮忙，用红叶的兄弟去救人呢。哦，侯小云这才明白，陆寇来找自己绕了一个大圈子，其实啊是要自己派出手下帮他去搭救张居峰。他微笑着说：“陆兄弟不要客气，既然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自然会鼎力相助，那就多谢侯爷了。”由于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员快速退回到己方的各处场子做好防御，加上陆寇之围已解，向问天随即传下命令，让萧芳等人带领南红门主力撤回来。在他看来，现在己方士气不盛，还不是与谢文东全面交战的时候。萧芳等人没有意见，接到向问天的通知以后，立刻停止前进，后队变前队，原路返回。直到这个时候，南北红门在上海的争斗才算告一段落，紧张的形势稍微得到缓解。这场仗，北红门虽然说是占了不少便宜，但是真正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算不上取胜了。任长风、高强等北红门文东会的干部齐聚在谢文东的房间，没等别人说话呢，任长风首先开口说：“这仗打得窝囊啊，如果我们的兄弟再多一些，能把家守好了，这回肯定就把陆寇的据点打下来了。东哥，老雷不是带了援军了吗？能不能向上海调拨一些人手啊？”谢文东摇了摇头说：“不行啊，老雷来的仓促，带来的援军也现在啊。”说着谢文东看了看手表：“现在先去休息，然后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兄弟，顺便呢再去瞧瞧张居峰去。”白天无话，谢文东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5点左右，从床上起来感觉精神饱满了许多。他刚刚穿好衣服，这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谢文东说：“请进。”房门一开，金眼儿打外边走进来，到了谢文东近前，他低声说：“东哥，中午的时候医院方面打过来电话，说三眼哥已经度过危险期，只是我们看你还在休息，就没进来打扰你。”好。谢文东闻言精神大振，这可以算是他到上海以来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之一了。本来他打算去医院，现在的心情更急了，带上五行元天众，急匆匆的就向医院赶。当谢文东到的时候，高强、张延江、任长风等人都已经早到了。看到谢文东以后，众人纷纷见礼。谢文东问：“张哥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高强说：“医生说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刚刚醒过，可现在又睡着了。”区别，脸色依然很苍白，气息依旧很微弱。谢文东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既然脱离了危险，

0: 钱总算是一件好事儿。他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到了原位。半晌过后，谢文东回过神来，他转头问任长风：“长风啊，张居峰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哼，很不错，天仲那箭呢，刺的并不重，现在伤口已经处理，人也没事了。
0: 走，咱们看看他去。”
2: 张居峰的病房是双人间，除了他以外，同房的还有另外一位病号。
0: 这一位谁呀？不是旁人，
2: 正是格桑。经过一场激战，格桑身上多处负伤，好在他皮糙肉厚，伤口又多是皮外伤，没有伤及要害。他和张居峰同住一间病房，一个是疗伤，再者呢，也是为了看守张居峰。同一间病房里的两个人，精神状态却截然不同。格桑精神百倍，两眼倍儿亮。反观张居峰呢，满脸的苦相，萎靡不振。两次被北红门生擒活捉，连他自己想想都觉得脸红，没脸见人呐。谢文东进入病房，看到的就是这番场景。他心里暗笑，先是向格桑点点头，随后走到张居峰的病床前边，故作关切的问他：“张兄，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1: 很好，很好，多谢谢先生挂心了。”“
0: 张兄不要客气嘛，我说过，你我只是立场不同，私下里并没有个人恩怨，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而且这次张兄失手，责任并不在你，而在陆寇，所以呢，你也不用感到难为情嘛。”
2: 不管谢文东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让张居峰十分的受用。
0: 他苦笑着说：“我只是谢先生手里的一个俘虏而已嘛。”“
1: 哎呀，张兄，你就别说这些了。这一次贵帮展开突然的进攻，倒是很出人意料，实在是高明啊！不知道是谁给向大哥出的主意啊？”
2: 张居峰眨巴眨巴眼睛，明知道谢文东在套自己的话呢，可是他还是实话实说：“是孟寻。”谢文东扬起了眉毛。然后张居峰又说：“孟寻早就向向大哥提起过，北红门现在正在养精蓄锐，积攒实力，早晚有一天会大张旗鼓的打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抵御，可就困难重重了。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变守为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虽然向大哥从未听从他的意见，不过却一直在积极准备，扩充人力。上一回谢先生到广州，企图夺取鸿天集团的控制权，让本来还没有下定决心的向大哥终于打定了主意了，接受了孟寻的主张，主动展开进攻。
0: 原来如此啊！谢文东是连连点头，对孟寻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2: 他干笑一声说：“这个孟寻倒是很厉害呀，不过以前从未听说过南红门有这么一号啊。”“
1: 谢兄弟啊，这个孟寻呐，加入社团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他头脑精明，谋事精准，很快呀就被提升上来了。”“
0: 哦，也难怪，像他这样的人呢，那是藏不住的。这个孟寻为人怎么样啊？”“
1: 倒是个好人，虽然他聪明过人， 但为人呢十分厚道。

从不和兄弟们耍心眼儿，而且对社团也是忠心耿耿。另外啊，孟寻非常孝顺，做人也正直。哎呀，他现在已经是八大天王之一，收入不菲，但是很少见他在外边花天酒地。张居峰对孟寻赞不绝口，这倒不是恭维孟寻，而是出于真心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谢文东把张居峰的话牢牢记在脑海，对孟寻这个人，他又是佩服又是喜欢。他心中暗说，如果能把这个人收入旗下，对自己而言无疑是如虎添翼。谢文东又向张居峰了解了一番南红门的情况，当然他问的都不是什么太机密的事情，张居峰也就知无不言，一一的如实回答。离开医院在返回的路上，谢文东坐在车里头，始终一言未发，沉默无语。他倒没考虑南红门的事儿，而是在想孟寻。越想这个人，他越是喜欢。如果能收为己用，不仅南红门不在话下，对自己日后的成就也能起到相当大的帮助。而且现在自己身边什么样的兄弟都有，有独当一面的，有骁勇善战的，但唯独缺少一个能跟自己的脑袋不相上下的人。所以许多的事情他必须得亲力亲为，势力越大，他越是要东奔西跑，劳累不堪。如果有孟寻，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可怎么能把这个人招入旗下呢？谢文东这回是真动了脑筋了，一条一条的计谋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但是很快又被他一条一条的否定。到了最后，他想的头皮都疼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18集，怎么把孟寻招入自己的旗下呢？谢文东这回可是动了脑筋了，一条一条的计谋在他脑海浮现，但是又很快一条一条被他否定。到了最后，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站在原地，动也没动，话也不说，仿佛你有酸有甜，可谓是五味俱全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文东连续说了几个太好了，随后放下电话，仰天长笑。他这一笑把周围的人都给笑愣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谢文东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心里边都清楚，肯定是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大事。任长风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走到谢文东的近前，低声问他：东哥，怎么回事啊？清楚金荣的身份，他是金鹏的孙女，又是谢文东的未婚妻，社团两任掌门大哥都和他有着紧密的关系。现在他终于醒了，大家哪儿会不高兴啊？以欧阳洛为首的北红门干部纷纷上前向谢文东施礼道喜：“恭喜东哥，贺喜东哥，金小姐终于平安无事了。”

0: 连续几天以来，谢文东的心情从未像现在这么舒畅过，甚至连身子都觉得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能飞起来似的。他向着众人连连点头，怅然而笑。过了半晌，他恍然想起什么，对任长风说：“长风，马上订机票，我现在就要赶回替市。”“明白。”任长风点头，转身就走。听说谢文东要走，欧阳洛等人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东哥走了，那自己怎么办呢？没有东哥在上海，只凭自己这些人能抵挡得住南红门吗？不过大家见谢文东在兴头上，谁都不敢上前阻拦，一个个原本笑得很灿烂，可这个时候都变成了苦笑了。旁人可以装聋作哑，但是欧阳洛不能，他硬着头皮在一旁干笑两声：“
1: 东哥，你离开之后，我们怎么抵御南红门呢？”
0: 谢文东人在上海，可是心早就已经飞到替市了。听欧阳洛这话，飘飘荡荡的心思又被拉回到现实。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了片刻，说：“坚守不出就可以了。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南红门怎么
1: 往里，属他岁数大，但是能力却最差，所以啊，还是放他回去的好，这样还能显示我们的宽厚仁慈，以德报怨嘛。”
0: 大家伙听了以后都笑了。
1: 东哥高明，就这么办吧。
0: 北红门这边出现异动，两个爆炸性的消息先后传到了南红门那儿。向问天、陆寇等人先是听说谢文东带领一干心腹离开上海返回替市，都是吃惊不已。这好端端的，谢文东怎么走了呢？很快，南红门的眼线在替市查到准确消息，说因为受伤而变成植物人的金荣突然苏醒，众人这才弄明白谢文东急匆匆返回替市的原因了。这时候，陆寇喜笑颜开：“
1: 哈哈，他金荣醒的太是时候了啊！谢文东不在上海，这对我们来说可正是个大好机会啊！”蒋大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先把张兄救出来。计划我已经和侯爷想好了，用红叶的兄弟去救人，保证万无一失。
0: 嗯，好，小鹿。大家都愣了，目光齐聚在他的身上。
1: 哪个张大哥呀？
0: 啊，哪个张大哥呀？
2: 就是张飓风，张大哥呀！
0: 听到这话，房间里的众人忍不住都站了起来，包括向问天在内。周挺急性，几个大步来到小弟近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1: 你没开玩笑？
2: 这事儿我怎么开玩笑？我感冒，这确实是真的。张大哥，这就在门口呢。”
0: 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干部们纷纷向楼下走去。等他们来到堂口的大门，向外边一看，
1: 可不是吗？

0: 只见张居峰拄着拐杖，在两名北红门人员的搀扶下，正站在大门口。哗啦一声，众人围上前去，把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周挺挠着头发不解地说：老张，你怎么回来了？我们正商量怎么去救你呢。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来了，我也不知道谢文东为什么要放我。
0: 现在张居峰的心里边满是怨气，他不怨恨谢文东，倒是埋怨起陆寇来了。他觉得呀，如果不是陆寇非要自己再据点外边做什么伏兵，自己哪儿会被谢文东给生擒活捉呀？陆寇没感觉到张居峰对自己的怨气，不过对他被擒的事情，他心里边确实有些不好意思，急忙走上前去扶住张居峰说：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快进里边说话。
0: 说着他目光一转，看向张居峰身边的那两名青年：
3: 你们二位是？
1: 哈，我们是东哥的人，老大安排让我们俩负责送张大天王回来。
3: 哦，你们老大为什么要放人呢？
1: 哎，这个我们怎么清楚啊？上面人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呗。
2: 现在呢，人已经送到了，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再见了您的。
0: 说着话，两个人转身就走。
1: 哎，你们俩等一下，
0: 不把话说清楚就想走？周挺冷着脸把他们叫住了。
2: 张居峰皱起眉头不满地说：小挺，他们只是北红门的小弟，不要为难他们俩。
0: 陆寇在一旁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抽出一沓钞票递给两个人：
1: 多谢二位小兄弟送我们朋友回来。
0: 这两名青年也不客气，含笑接过钱来，心里边还暗说：
3: 这差事不错啊，不仅没危险还有钱呢。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走得很匆忙，离开上海的时候仅仅带走了五行和袁天仲六人，一路上无话。抵达 T 市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T 市这边并不知道谢文东赶回来，没有人到机场迎接。出来的时候他们打了两辆出租直奔红武医院。现在的红武医院很热闹，停车场以及医院的门前那是停满了汽车。金荣醒了，不仅金鹏来了，北红门大大小小的干部也都赶过来道贺。距离医院还有一段距离呢，汽车就开不进去了。出租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觉得奇怪，
3: 这么完了，这医院前头怎么这么多车呀？这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0: 谢文东心知肚明，微微一笑对司机说：好了，在路边停下就行了。说着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司机，甩了一句不用找了。说完以后急匆匆的下了车。谢文东、五行、袁天仲几个人在汽车之间的缝隙当中穿行，时间不长就来到医院正门。刚要往里边进，几名身穿保安制服的汉子 把去路给拦住了。他们打量几眼谢文东，语气不善地说：“你们干什么的？今天医院停业了。”由于谢文东不经常在替市，为人呢也十分低调，北红门的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谢文东。这些红武医院的保安都是北红门底层的小弟，根本就不知道眼前这个年岁不大的青年是何许人也。不等谢文东说话，袁天仲跨前一步低声说：“瞎了你们狗眼了，知道这位谁吗？他就是东哥。”“
3: 东哥？哪个东哥呀？”
0: 袁天仲的眉头拧成个疙瘩。谢文东摆了摆手把他打断，和颜悦色的对几名保安说：“
5: 我叫谢文东，我来这里不是看病的。”“
3: 啊，你叫谢文东啊？
0: 什么？你叫什么？你叫谢文东？”“
5: 对呀，有假包换。”“
0: 我的妈呀！”这几名保安反应过来，其中一个人二话没说，转头就往医院里边跑。他向里边报信儿去了。今天上边特别交代过，医院停止营业，非红门人员一律禁止入内。面前这个青年自称是谢文东，旁连大气儿都不敢喘。谢文东向众人摆了摆手，强压住心中的激动，让自己的语气尽量的平和一些。“
5: 蓉蓉醒了。”“
6: 是的，东哥，东哥，老爷子也到了。”“
0: 谢文东脸上的表情虽然平静，可心里边已经翻江倒海。他顾不上其他人，大步流星向医院里边走去。袁天仲走到几名保安身旁的时候，冷哼了一声：“哼，以后把眼睛放亮点儿。”闻言，几名保安身子一震，差点儿没吓得趴地上。现在袁天仲在北红门的时间越来越长，功劳越积越多，人脉关系越来越广，为人也越来……
7: 张全那脸呐，都叫火药熏黑了。不，报将军大人，不可呀！为什么？大人，请想，现在我们的官兵损伤惨重，照这样硬拼，就得全军覆没呀！见着皇上和上线，咱们如何交代？将军呢，这硬打不是办法。也罢，葛大鹏一琢磨，我犯了轻敌的过了，没拿他们当回事儿，闹了半天成气候了，实在没办法，赶紧下令收兵撤。大队人马顺着原路奔六道河口，刚到河边上，就听草丛之中战鼓如雷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啪！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为首的正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这官兵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到了现在魂不守舍呀！一看土匪又来了，往哪儿跑也不听令箭了，往河里蹦的也有，往树林子里钻的也有，就不听约束了，让莫麒麟张铎一个冲锋，杀伤数百人，裸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咱甭说旁人，就这位三边副将葛大鹏也下了马，蹦一个猛的跳到柳河。

0: 就跟下饺子差不多少，无人抵抗。张铎是越打越高兴，裸获的东西越来越多，一直把官军撵得没了影了。张铎下令收兵反扑，为了防范万一，窦尔敦让二寨主三寨主亲自巡逻，这就算对了。有的人打了胜仗找不着北了，结果转胜为败，这种例子举不胜举。窦尔敦那么精细的人能吃那亏吗？张铎一琢磨呀，窦尔敦文学武艺样样皆能，像这样的人不当家谁当家呀？从心往外佩服。就这样，张铎抽时间跟几位寨主碰了碰头，再次恳请窦尔敦做大寨主。窦尔敦呢还一个劲儿的谦让。后来呀、老侠客上官元英有点急了，我说兄弟你有病啊，干脆就坐金角椅吧，还疼什么？咱冲什么来的？要当碎催上这儿来干什么？周坤也劝，窦尔敦一看没办法了，只好点头答应。在他就任总辖大寨主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所有的喽啰兵都换成新衣服，因为上次打了胜仗得了不少金银财宝，买布还是不成问题的。大旗也换了，中平大厅彩绘一新，连那椅子靠椅子垫全都换了，山上山下热烈祝贺，是悬灯结彩。从这天开始，窦尔敦换了衣服了，把僧衣款掉，头上是软布包头，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外披英雄氅，肋下佩剑，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您看精细，那个窦尔敦穿戴那身衣服，哎，跟现在就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窦尔敦长得不错，稍微脸黑着那么一点，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做头把手。祝贺了三天之后，窦尔敦开始议事。在议事这个会议上，大小头目都参加了，屋里坐不下，在院里坐着。窦尔敦当众宣布，我是总辖大寨主，原来的大寨主莫麒麟张铎是二寨主，阮德斌三寨主，吴大忠四寨主，李半仙五寨主，以此类推。另外窦尔敦还强调，咱们虽然是占山为王，有几条规定。第一，必须买卖公平，不行滥杀无辜，更不准强奸调戏妇女，这一条是至关重要。大家别忘了，人之姊妹己之姊妹，谁家没有妇女呀？因此这一条必须重申，哪个违犯了是定斩不饶。大家听清了吗？
1: 听清了，听清了。
0: 谁要违犯了，大寨主饶他，我们也不饶。这就对了。另外窦尔敦在会上强调，从今日开始抓紧练兵，不准懈怠，一日三餐，不是喜庆的日子，不是经过总辖大寨主批准的，任何人不准私自饮酒，要烟酒误事，定斩不饶。这窦尔敦呢厉害呀，叭叭叭规定了17条，

众人恪守，这会议直开了一天呢。等到晚上该办私人的事儿，窦尔敦把上官元英、周坤、周大侠请到自己的屋里头。二位大哥，有点事儿，你们得替我代劳啊。兄弟说吧，你现在是大忙人，肩担重担，我们给你跑腿，说吧。有这么几样事儿。第一，周坤周大哥，烦劳您带着王贤王亮把那个纪永宽送给贺老侠贺东坡。我答应的事儿，我必须办到，杀剐存留，任凭自便。那两个人把他放了，因为那俩人是山上的人，这就叫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看在张铎和各位寨主的份上，把那两位马上放了，这是一样事。另外他请上官元英回北京去一趟，干嘛去？接家眷，把岳父老泰山哈里宝、夫人东珠接到连环套来。从今以后在这就扎了根了，两口子老分居怎么能行呢？上官元英点点头，哎，这就对了，我替你跑一趟太应该了。都是这当头的调度有方，每个人的能量都能散发出来，抽时间传授你勾法，你看如何？哎呀，多谢前辈，你就是我老师。咱这么说吧，后院给腾出来，让老头住在这儿。当天晚上窦尔敦设宴款待，张铎作陪，大家是笑语欢声。三天之后，贺老开始正式上班。那个说你别瞎扯了，那年月有上班吗？哎，咱就这么说，您听的不是明白吗？上什么班？传授窦尔敦勾法，搂钩索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气棍学勾。到第二次跟黄三泰比武，窦尔敦不使三节棍了，也不穿那和尚的衣服，是扎金见袖，手擒护手双钩啊。两个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学，是大有长进。你想窦尔敦有基础啊，就好像窗户纸一样，一点就透。再加上贺老倾囊而赠，又把双钩秘籍赐给窦尔敦，所以他这个能力是突飞猛进，咱不必细说。两个月之后，消息传来，上官元英从北京归来。等一见面，上官元英就乐了，兄弟接家眷吧，不管你媳妇儿来了，你看还有谁来了。窦尔敦往后一看，嚯，一大帮啊。谁呀？正是自己心爱的八大弟子。走在前面的是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后边跟着傅春宝、石宽、丁猛、张大猛、王大成、丁奎、童桂山。有大伙见着老师啊，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师父师父可见着你了。这丁猛张开大手把窦尔敦抱住了，哎呀，老师啊，可想死我了，你怎么不管我们了，呵呵，师父。其他人看着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窦尔敦能不想他们吗？咱这么说吧，两口子见着有两口子的嗑，见着老泰山有老泰山的嗑，跟徒弟们自然有另一番言语。连环套上是笑语欢声啊，天天都过节，天天都办喜事。窦尔敦的家
就安在连环

0: 凉快。这树大了，它就是招风。窦尔敦人缘好啊，往后这人马是越来越壮大。但窦尔敦这两天呢，就犯了寻思了，因为徒弟们都来了，两位哥哥也在，给他们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呢？安排太重要了吧，又怕张铎他们挑理；安排的次要吧，发挥不了能量。后来他把张铎请来了，跟他商量再三，就委华文龙做了巡捕寨的总寨主。这个巡捕寨是干嘛的呢？说句现在的话，就好像稽查队，专管山生纪律的。窦尔敦心想，华文龙十分精细，又有能耐，这个职务归几位寨主领导，但是手中又有一定的权力，他能辅佐我整理山规，这样我就能减轻负担。大家一致通过，华文龙是走马上任。您想，华文龙过去就是泰山派的派主啊，那也是一派当家的，能耐不次于窦尔敦。小伙子聪明伶俐，再加上一高兴，所以走马上任之后是尽心尽职，兢兢业业。山上的面貌军纪更换一新，该这出事儿。单说这天，华文龙早早的起来，领着八名弟兄开始巡逻，查查这看看那。后来啊，就离开连环套了，因为他地理不熟，需要熟悉熟悉环境，就问喽喽兵往北去这什么地儿。哦，那叫孤树岭，孤树岭一拐就是茅山。你有事儿吗？
1: 嗯，
0: 我打算今儿个远点走，边打猎边看看地势。行啊，我们陪着你。华文龙带着弓箭，八名弟兄陪着他，每个人都骑着马，奔北边就下来了。一直走出三十几里地下，华文龙闪目观看，哎，这地方景致太美了，风景如画呀。心说我老师真会选地方，将来把连环套好好治理治理，这是别有洞天呐。哪个地方都是奇石怪林，哪个地方都是易守难攻，官兵就来几十万，到这儿就找不着人了。这才叫英雄有用武之地呀。说完了，他们开始打猎。华文龙就一个人翻过对面一座小山，就发现山坡上有个小院。哦，这还有人家。华文龙有点干渴了，想着讨碗水喝，提着弓顺着毛道他下来，就来到这一家了。推开柴门，到两间房近前，门户虚掩，他就听里边发出哭的声音，是个老爷们儿哭的，这个伤心呢、啊、再一听还有小孩的哭声。哎，出什么事了？咣咣咣咣咣咣，屋里有人吗？里边正哭呢，一听有人砸门，止住悲声，门一开，出来个中年的男人。山民呐、啊，有什么好衣服？是破衣啰嗦呀，穿的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边露脚后跟。这人就一愣，打量打量华文龙，您找谁啊？大哥，我是山里人，由于打猎呀有点干渴，想讨碗水喝。
1: 有啊有啊，你等等。
0: 还抽着呢。华文龙不便多问，借着取水这么个机会往屋里看了看，屋里有小孩，能有五六岁吧。

0: 一瞅来生人了，也不哭了。花文龙呢，一边喝水一边问老兄啊，贵姓啊？姓李呀、啊。是这儿的人吗？祖辈都在这儿住。
1: 哦，
0: 说着这男人背过脸去又哭了。花文龙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坐上巡捕寨的寨主，苛勤苛俭，兢兢业业。前文书说了，他利用茶山的机会到外边转转圈，了解了解地形地貌，结果遇上一家老李家，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哭哭啼啼。这花文龙啊爱管闲事，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老兄啊，你哭什么？难道说日子不好过？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尽管讲来。一开始啊这人不说，吞吞吐吐，不住地打量华文龙。后来想说，我请问您是哪儿的啊？我就是北面的。
2: 北面什么地方的？
0: 我是连环套的。这位一听吓得把嘴张多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紧跟着扑通跪下了。
2: 我该死啊，我该死啊，您千万饶命，千万饶命啊。
0: 花文龙一看有毛病，妻生子了，这是我孩子，叫二娃，先前有个大孩子死了，就剩下他哥一个。我媳妇姓王，是岭南小王家庄的，我们夫妻二人呢处的相当不错，虽说日子苦点，节衣缩食也勉强能维持。就在前些天来了一伙人，就是你们连环套的。那人到这来说什么呢？说这一圈都属连环套管辖，换了新大寨主了，要扩大地盘，说我住这地方也属于连环套管，让我搬家。你想想，我祖辈都住在这儿，我往哪儿搬呢？我也没那个能力。最后我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你不搬也可以，但你得交租子。我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这人最后把眼一瞪，说你交不起租子也行，把媳妇儿租给我吧。结果不容分说，把我媳妇儿就抢走了。哎呀，我孩子也哭啊，我也哀求，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到现在屈指算来啊，有点疙瘩。另外那青须须的脸，走道哈巴哈巴的，背着口刀，说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口音。
1: 哦，
0: 他说他是谁没？他没报名，好像是什么狼，是什么李？
2: 对。他说他姓李，有人管他叫寨主。
0: 哦，华文龙啊刚来日子不多，对山寨这些人也不太熟悉。这样吧，我就是连环套的人，你说的那个人呢、啊、背不住，我认识，我回去给你查对查对，如果有这种事儿，我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我请示过大寨主之后，不让你搬家，好好给你找个差事，你看怎么样？
2: 哟，你可是好人呢，你跟他们可不一样，那帮人坏透了，一点人性都没有。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
0: 大人孩子跪下给花文龙磕头，花文龙又详细的了解完情况，就跟他商量。我说狗剩，这么办行不？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找找这个人，因为你光跟我说呀，我恐怕叫不准。

0: 如果找着的话，我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
1: 我不敢去，他非宰了我不可。
0: 哎，别怕呀，就退一万步说，长痛不如短痛，也比你这样混日子强得多，你说是不是？你何必窝窝囊囊的用眼泪洗脸这么活着呢？我要管不了，咔嚓你家人杀了也免得痛苦啊。啊，不过这是举个例子，你说我说的对吗？狗剩一听来了精神，
1: 对，他妈的人肯定那么死也不这么活着，孩子咱走。
0: 花文龙带着他们爷儿俩离开山坡，到了山梁上头，那几个喽啰兵啊正找花文龙呢，怎么找不着了？住下。花文龙知道这是大事儿，事关连环套的山规，谁打着旗号干这你缺德事儿，不是往老师脸上抹黑吗？当天晚上他把这事儿跟窦尔敦讲了。窦尔敦最烦的就是这个事儿，自从他到连环套之后，每天都在治理山规，他知道没有良好的纪律将来就难以发展。花文龙说完了，窦尔敦非常认真，这狗剩现在何处啊？我安排到后院了，他们爷儿俩住下了，你叫他们来。窦尔敦是亲自过问，见面之后花文龙介绍，狗剩啊别怕啊，这是我师父，就是连环套的总辖大寨主，一切的事儿都归他说了算，你有什么苦衷你跟他讲吧。
1: 是啊呀，大寨主啊，救命啊！
0: 狗剩跪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一看呢，这不像瞎话，砍的不如炫的有心人，这一查对还真就找出来了，谁呀？正是手把上天梯的小寨主青面狼李衮。为了把这个事儿较真了，华文龙当天晚上夜探李衮的住宅。这李衮呢就在前山不远那儿住，也有个小院两间房，不管怎么说他算个小寨主，每天晚上也有几个狐朋狗友在那儿聚会。花文龙夜探李衮的家，正好发现他们喝酒。这窦尔敦呢明令公布，不经大寨主批准，不是喜庆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准喝酒，因为酒能乱性，吃酒怕误事啊。哎，这些小子背着窦尔敦不知道，在家里偷着喝酒，喝的舌头都短了，嘴里是骂骂咧咧呀。另一间房里头捆着个女人，这女人是披头散发，倒剪双背。花文龙一想，甭问，这女人就是被抢的王氏，狗剩他媳妇儿啊，倒有几分姿色，难怪李衮起了淫心了。咱们简短结说，花文龙从后窗户爬进去，把王氏就给救出来了。要按照他的脾气，早过去把李衮给宰了，因为这是连环套，李衮又是张铎的人，花文龙不便随便行事，这事得交给老师去处置。把王氏领到后宅，开开门就问他，你看这是谁？王氏仗着胆子进屋一看，哟，正是当家的孩子，张着小手过来了，娘啊娘啊，妈呀，一家人抱头痛哭。华文龙看着他们哭罢了多时，文龙这才问，狗剩啊，这是你媳妇儿？
1: 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多谢多谢您的，您可急了得了。
0: 好，你们先在这等着啊，饿了就吃饭，渴

河水，我出去他就回来。华文龙转身来见老师窦尔敦，把这事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窦尔敦一听，干得好，干得好啊！没想到这个青面狼李衮居然这么大的胆子，干出这种事来，真是可杀不可留啊！窦尔敦还亲自去看望了夫妻，详细了解情况，跟华文龙所说丝毫不差。窦尔敦说：“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啊，将来呢，给你们找点活做。”哟，这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窦尔敦都安排好了，带着徒弟回到自己屋里，爷儿俩商量多时，最后把张铎给请来了。张铎不知道什么事儿啊，等到了窦尔敦房里头，满面陪笑：“大哥，您叫我啊，来坐坐坐坐。”“是了。”“大哥有事儿吧？”“贤弟，劳你的精神大驾，向你通报一声。”“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现在把底摸清了，就公开跟他说明白了。”张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那脸儿都绿了。“他娘的，李衮呐，好小子，你是个贼胆子，这岂能容饶？”“我说贤弟啊，这种事儿绝不能草率行事，你说怎么处置吧？这您是大寨主，您拿主意吧。”“不，李衮是你的人，我不了解他过去的情况，你看怎么处置都可以，但是必须从严，按山规行事。如果纵容他这一次，其他人纷纷效仿，山规就不复存在了。这明白吧？”“我明白。”“我建议明天咱就开会。”到了第二天，窦尔敦一声令下，大小头目偏副寨主全都到了。大伙心里直敲鼓啊，心说什么事儿呢？自从新任的大寨主来了之后，三天两头开会，反正一开会就是没好事。今天一看，大厅内外密排刀斧手，怎么人头来的这么齐呀？就见正座上窦尔敦面沉似水，旁边坐着莫麒麟张铎，挨着张铎的三位寨主，他们是阮德斌、吴大忠、李半仙儿。窦尔敦的徒弟都站在两旁，华文龙站在门口，上官元英也在场，周坤也在场。今天人头太齐了，人们都到齐了。值班的小头目向大寨主禀报：“回大寨主，人已到齐。”“退下。”“是。”“各位啊，咱们连环套成绩不小，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今天跟大家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连环套出来不孝之徒，此人野心勃勃，丧心病狂，强霸民女，道德沦丧，公开不听本寨的约束，咱们大家共同商量商量，对这号人怎么处置。”就开了锅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谁干的，谁胆子这么大呀？那大寨主绝不空谈，没有把握他绝不会这么说。单说青面狼李衮，李衮呢坐在左面第二排最末一个座，

0: 离这个门啊不太是远。李衮昨天晚上就没睡好觉，王氏丢了，就在里屋，怎么没了？后来发现后窗户开了，他一琢磨着跑了，肯定是跑了。可是连环套他往哪儿跑啊？离开这个圈圈，不是叫狼掏了，就是叫野狗给吃了，漫山遍野都是野兽啊！他一想，去他娘的，逃跑了。就这样折腾的，大半夜没睡着。今儿个刚吃完了饭，大寨主着急开会，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是进了中庭大厅，他一看这个茶价，心里就敲开鼓了。等窦尔敦说完了，这家这脑袋嗡了一声，鼻子尖就冒了汗了，贼人胆虚，心说坏了，那王氏把我给告了，他也见不着我们大寨主，这怎么回事？莫非除我之外还有人干了这种事儿？可也背不住，不管怎么地，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我就给他来个不认账。他打定主意了。窦尔敦说完之后，看了看莫麒麟张铎，因为商量好了，叫张铎处理此事。张铎没有办法呀，站起来了。各位，方才总辖大寨主说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这儿出了个混蛋王八蛋，披着人皮的狼，这小子他妈不是人，我希望你敢做敢当，你主动站起来，别等我过去把你提了起来，那就麻烦了。谁干的？谁？滚起来！大厅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青面狼李衮呐，吓得把头低下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明眼人一看就知他干的，不打自招，双腿瑟瑟发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不说这个人呢，别干亏心事，干了就这德行。莫麒麟张铎连问了数声，无人答言。怎么，跟我作对，耍老猫肉？好嘞，我看你站起来不站起来。说实话，冲华文龙一点手，趴到耳边嘀咕几句。华文龙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狗剩、他媳妇王氏还那小孩二娃全领来了。这些人一看，这是干嘛的？哎呦，这华文龙动员半天呢，他们不敢来，没见过这个场面。等一进中庭大厅，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这狗剩就说。各位寨主爷饶命啊，各位寨主爷给小人做主啊，我冤呐、王氏光呜呜的哭，小孩也吓哭了。大厅的气氛紧张的不得了。张铎看了看，别哭别哭别哭，你叫狗剩
1: 啊？正是。
0: 身后那是你媳妇儿？
1: 正是。她姓王。
0: 行了，你当着大伙的面把经过讲述一遍，别怕，我们给你做主。说。
1: 哎，
0: 这狗剩又把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叫王氏给做补充，怎么强暴的你，你别害臊，你就说吧。王氏毕竟是个女人嘛，吞吞吐吐把经过也讲述了。大伙那眼光唰落到青面狼李衮的脸上，李衮真就坐不住了，都要出来到椅子底下去了。

0: 我往两旁看了看，各位听清了吧？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李衮，你给我滚起来！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李衮都起不来了，转过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哥，我不是人，我错了，我罪该万死，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说着话，连哭带喊，抱住莫麒麟张铎的双腿。张铎戳着他脑门子，
1: 去你娘的！
0: 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太不要脸了！咣这一脚，把李衮踢出一溜滚去。李衮一看不行，转身看见李半仙儿。这李半仙儿啊，还是他本家的一个哥哥。当初李半仙儿到连环套就领他来的，要说不沾光那就瞎话，不见他能坐上手把天梯的小寨主吗？其实这李半仙儿也坐不住了，事情闹明之后，李半仙儿也冒了汗了。李衮滚过来搂住他的腿，大哥救命，大哥救命啊，我吓死也不敢了，下回我不敢了，大哥救命。李半仙心里头为难呐、啊、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这众目睽睽呀、啊、如果是当初这算个什么呢？大老爷们光棍汉玩个娘们，这无所谓呀、啊、山上出来大寨主二寨主我们几个人之外，弟兄们随便，现在情况不同了，窦敦是当家人，叫我如何是好啊？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升听李氏，大小头目全都到了，处理青面狼李衮一案，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山大王也得有规矩，这人要不约束他，他就能翻天。把李衮给揪出来，他一看一点希望都没了，要求他堂兄给他做主。李半仙也冒了汗了，这敢管吗？就明明有心救他也不敢呐。李半仙一咬牙把腿抬起来，去你的吧，你个败家子儿，没出息的货，自作自受。张铎过来了，你还舔脸要活命？啊，你这种人活不活有什么意思？拉出去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他给拖到院里了。救命啊！饶命！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把青面狼的人头悬挂在大寨的高杆上示众，尸首拉出去掩埋。就这一招真好使，在座的人是毛骨悚然呐、啊！这叫杀一儆百，看你们哪个胆大再做这种事儿。再说那夫妻又高兴又害怕呀，他坐在地上都动不了地儿了。莫麒麟张铎执行完了，请示窦尔敦，大寨主您看下一步啊？我看这样吧，这夫妻甚是可怜，回家也不保险，干脆留到咱们连环套，厨房缺人，让他们帮着劈柴担水做饭吧。
2: 嗯，

二弟呀、啊，你看怎么样？行行行，听凭大哥安排。来来，把他们夫妻领下去。哎呀，这夫妻是千恩万谢，不但一家人团圆了，还有了工作了，这回可不愁吃喝了。高高兴兴下去，咱暂且不提。单说窦敦又当众讲了讲山规和纪律，以李衮为例，不管是谁，哪个触犯的是定斩不饶，那么首恶除掉，胁从不问，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散了会了，这散会啊，没过了几天的时间，李半仙儿来找窦尔敦来了。窦尔敦一看这李半仙儿脸儿都变亮了，眼眶也塌进去了，他就问五寨主：“你怎么了？”“哎，大哥，我呀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上吐下泻，睡不好觉。我呢想跟大哥请请假，我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你回到哪儿去？”“我不离连环套啊，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呢，我养些日子，然后呢我再来供职。我看你也的确瘦了，这样吧，准你一个月的假，好生休息。关于你手边的活可以交给华文龙执掌。文龙啊，你除去文不寨的寨主之外，兼任五寨主，掌管钱粮。”“是，遵命。”几句话批准了。李半仙儿回到家里头，闭上门往那一躺，是唉声叹气。那又说怎么回事，这家有思想负担吗？李半仙儿心说，连环套待不下去了，跟过去的情况截然不同了。现在这窦尔敦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拿我这些弟兄开刀啊。是，李衮做错了，这李衮的确不是东西，应当严肃处理。那么也就揍几十棍子，那关他俩月仨月的也就得了呗，干嘛非把脑袋给剥了下来？犯了死罪了吗？哎呀，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无奈姓窦的当家。最后李半仙儿背着窦尔敦不知道，把莫麒麟张铎给请来了。张铎呀最近太忙，知道李半仙儿病了，没抽出身子来看他，恰好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张铎让人备了几件礼物，拎着几包点心，两瓶酒来看望李半仙儿。等进屋一看呢，李半仙儿在床上躺着呢，小脸瘦的狗舌头一条。“哎呦，我说兄弟，你怎么变样了？病不轻啊。”“你说错了，大寨主虽然那么约束的，但你别忘了还有个特殊情况，你有病我来看你，你要喝两盅这无所谓，大寨主怪下来有我担着的啊，千万别多想。嗯，你看看这礼物如何？”“我多谢大哥，多谢大哥。”他们唠会儿闲白，等掌灯之后，李半仙从床上下地了。张铎就问：“能行？”“那行了行了行，您放心吧。”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李半仙把门关上，扑通给张铎跪下了，未曾说话，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张铎有点发傻，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你叫李半仙呐，足智多谋，你比任何人都多拔出，你说你怎么耍小孩脾气，学妇人之见，你哭什么？”“大哥，我说句话您别挑理

说吧。咱弟兄可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有道是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我当着大哥有什么我说什么，恐怕今后你我死无葬身之地喽。老五，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哥，你还不明白呀？您是装糊涂啊，还是真糊涂？我绝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自从姓窦的到了连环套之后，是一手遮天呐、啊！哎，吃现成的，喝现成的，牛打江山，狗坐殿。他稳稳当当接管了连环套啊！你再看看，我们山上周围的都是他的人了，上官元英、周坤，还有后来的老贺头，他的家眷。除此之外，他还有八大弟子。您说这山上不整个归了他了吗？大哥，我跟您鞍前马后多少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后来我发现大哥认同窦尔敦了，我没办法反对，只好逆来顺受，把委屈压藏到心底。再说李衮的事儿，李衮该死不该死？但是你窦尔敦是后来的，从公从私也应该网开一面，就是犯了死罪了，也应当给他个改过的机会。我看得清清楚楚，他逼着大哥你执行啊。大哥你是有苦说不出啊，逆着良心把李衮给杀了，杀死一个李衮事小，恐怕下一个就是王衮，要不就是赵衮，要不就是张三李四。窦尔敦拿咱开刀啊，树立他的淫威。我大哥，你现在是傀儡呀、啊、哪件事你说了算？明着窦尔敦争取你的意见，实质上他早就捏好底儿了，你不做也不行啊。不光是你，我们哥几个也是形同傀儡呀、啊、成了窦尔敦手下的碎催了，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点不顺从就没有好果子吃。我大哥呀，难道说这些事儿你真不明白吗？啊，今天咱哥俩交交心，您究竟有什么打算没有？这一句话把莫麒麟张铎的心事给勾起来。张铎是比较有涵养的，但这人的心胸啊比较狭窄。咱这么说吧，窦尔敦来了之后他服气，他拥护，从这方面一想心服口服，将来协助窦尔敦能打一份天下，万里有一，把清王朝推倒了，那么窦尔敦也可能爬上九龙口做起皇帝，我就是他手下的八王亲。现在我看我手下这些弟兄也在变化，资质有一个窦尔敦不知道旁人呢、啊、我们哥几个简直就成了摆设了。哎呀，但是你说这个怎么办？木已成舟，生米做熟了饭了，就得这么办了。再说说自己也比较顺气儿，比当初啊强得多了。有窦尔敦遮风挡雨，有下边人跑腿学舌，那么自己乐得享福，从这方面看不算是坏事。今天这李半仙嘚不得这一挑拨离间，把他埋藏到心底这些牢骚给引发了。窦尔敦勉励我几句，我即使真有病

0: 抱着病我也得干活，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这一说他就准许了。
1: 为什么准许？
0: 他连班都没打，让他宝贝徒弟兼我的职务，掌管山上的命脉钱粮啊，这不把我挤兑出来了吗？嗯，过两天他那几个徒弟掌管这掌管那，你我弟兄空有其名无有实权呐、啊、再下一步就拿咱开刀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李半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全往命根子上说。张多心里头烦躁啊，行行行，别说别说，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谈。一声令下，厨子给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李半仙陪着，张铎是边吃边喝，带了两瓶好酒啊。这张铎一扬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起一瓶去，剩下那瓶两人均分。这酒啊喝的就有点过了，要不说酒能乱性呢。张铎也发牢骚，老五啊，你说的那些话我何尝不知啊，但我这人有海量，从来不跟姓窦的计较。我怎么想的，他是人才，人才咱就得扶之，将来打下天下来咱们人人都有份呢、啊、嗯，我是从这方面想，因此不跟他计较。据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我也憋气。但是还那句话，你说怎么办？生米做熟了饭了，能说把那推翻了都不算，让窦尔敦离开连环套可能吗？他不可能了。哎，时也运也命也呀，要怪就得怪魔山老母毕凤莲，他吃饱了撑的给窦尔敦写封信，要不见窦尔敦能来吗？这个老妖婆真是个坏事的母子。嗯，大哥，我还有几句话想说。
2: 说呀。
0: 但是我不敢轻易出口。哎呀，你我弟兄患难呢、啊、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李半仙也没病了，把门开开，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偷听，他又回来了，门关上，压低了声音，大哥，不能再将就下去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那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不毒不狠不仗，把姓窦的干掉就得了。
2: 你说什么？
0: 把姓窦的铲除就得了。
2: 哎呦，
0: 老五，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呀？预防隔墙有耳，没事我都看了，没人偷听。张铎也冒了汗了，酒劲醒了一半，不放心，亲自开门出去又看了一遍，最后飞身上房，往左右打量，的确没什么异常，他才回到屋里头，把门关好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
2: 这大哥，你变了，你不是莫麒麟了，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0: 怎么的了？你叫窦尔敦拿苏骨了，我们弟兄私下谈谈心，就把你吓成这模样，看来你我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2: 老五啊，你刚才说剪草除根，你考虑好了吗？应该用什么办法？
3: 大哥好，我是

0: 豁出去了，
1: 我不怕，姓窦的知道了，他把我宰了，我认了，但是受这种王八窝囊气，我烧不下去。那你说怎么办？大哥，您能听我的吗？你说说吧，我好做的心里有数。大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李半仙在抽屉里头拿出个红纸包，往前一递。张铎接过来，打开一闻，八部断肠散，对，还是烈性的八部断肠散。喝一小口，顿时就得玩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
0: 我说大哥，这么办？我这还有一把特制的酒壶，这酒壶的名字叫转心壶，能工巧匠打造的。原来啊，我作为文物收藏，我特爱惜，现在有了用场了。我这两天在家没事，我试验过多次，这一只酒壶能装两样的酒，既能装毒药酒，又能装好酒。上头有埋伏，一会儿我教给您啊。咱这么办，我这不有病了吗？您呢，在窦尔敦面前透个话，那窦尔敦那肯定来看我，假仁假义嘛，他要刁买人心，肯定得上我这儿来。我事先都埋伏好了，然后把这个毒药也下到酒里头，您呢在这陪席，在吃喝当中给他敬毒酒。我想他窦尔敦不是神仙，他做梦也想不到咱要收拾他。只要窦尔敦一喝了这口酒，顿时吹灯拔蜡，窦尔敦一死，剩下那些碌碌之辈呀，那就好对付了。我说大哥，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1: 这个合适吗？这要传扬出去，都得说我莫麒麟不仁不义。哎呀，他说他的那顶个屁，咱哥们说了算就行啊。
0: 大哥呀，隔墙有耳，这要传扬出去，你要不及早动手，恐怕就引来杀身大祸。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啊，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啊。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彦嗣。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

七婶就我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啊，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的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宝。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这个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

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细沈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这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很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镇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得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展眼之间在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一

0: 上边以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啊！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啊！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都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啊，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跟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啊、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异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啊，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

0: 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天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字，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 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楚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的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上文书讲到，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啊，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等着啊，别着急。
0: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是熟人。撤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嘿嘿，无量天尊，是我。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我说你是谁？嘿嘿，您不认识我，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不不不不，我是就这么一说。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您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
1: 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烩的，往这儿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儿。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别去，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吊呢。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说也没用。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啊。在这一帮里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呢，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哎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2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3脚毛4面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下病了，昏迷不醒，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耶，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大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还要能会降妖捉怪吗？
2: 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好、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

0: 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
1: 不知道。
0: 比你大68了。
1: 啊，
0: 你68了，我才54的。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
1: 谢谢，那可太好了。
0: 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
1: 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
0: 别去，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
1: 哎，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
0: 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儿个子不太高，拉拉叉叉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头，大约有个12-13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块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纹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仙长，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哈哈，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手逐这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仙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
1: 荤素都可。
0: 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的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30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
1: 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0: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1: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0: 哎，好。
1: 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0: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1: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0: 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
1: 在后花园。
0: 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1: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高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0: 没有。
1: 那好，我就在这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
0: 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
1: 你甭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0: 哎，那可太好了。
1: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这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一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
0: 这王半仙告诉王员外，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1: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0: 呼噜呼噜都走。这法官往当中一坐，小道头在旁边一站。
1: 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荡，这小道头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2: 师傅，妖精来了吧？
0: 不能，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2: 那怎么起风了呢？
0: 嗨，不要害怕。
2: 师傅，您会降妖吗？
0: 差不多。
2: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0: 不要怕，
2: 师傅，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0: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2: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0: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呐，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1: 那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
2: 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呢？
0: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2: 快了吧？
1: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叽
0: 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出溜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窗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发台窜来，因为发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就到了发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的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个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发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儿都要飞了，马上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往他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啪！哎，噌，他就要上发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哗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儿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乱晃悠，妖精可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发台。这一上发台，前爪一起，舌头啪的一抬。把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发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叫叫叫。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办？我得瞧瞧。他一握身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地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的。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下了一只，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哪能见死不救啊？别管怎么的呀，这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

0: 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呀，刚才这妖精在大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光放亮，他还不死心，又在外边转悠半天，也没找着妖精的下落，转来转去站到很远的地方，哟，眼前的山坡这块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可是没瞧见王半仙儿的踪影。天都亮了，呼啦明白过来了，我敲的什么门呢？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么找事儿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2: 小仙长您挺好啊，
1: 我都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他来那个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去呀，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这不是苗员外吗？小师傅啊，你师傅呢？
3: 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
1: 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3: 我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1: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3: 50两银子，
1: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3: 好，谢谢。
1: 给拿50两银子给了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我在这给你相邀，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我给她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医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0: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十八九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乱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在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是现在说这没用啊，等把妖精抓住再说。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带着降妖捉怪。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哎，那太好了。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盖什么地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搂也不行了，哎，就认吧。自语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他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位，都是你把这波人折腾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了。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扒着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料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哼，往上一窜，上了窗台，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这一探身， 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下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的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啪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敢称也怕揍啊，一拳头他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展眼之间来到了平地上。妖精急了，心想呀呵，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握身，前爪一起，呜啾唰，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这一脚踹得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啊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起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帕，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起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二十五六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儿，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儿，如果一瞪着线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抖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帮的百姓？
1: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吴金。
0: 你是没人金，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
1: 哦，
0: 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1: 哎，好汉爷，你饶命！
0: 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
1: 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
0: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
1: 那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
0: 哎，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
1: 哦，
0: 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谏礼儿。哎，吴昕，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
1: 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人住在离此地有17、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
0: 这么办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
1: 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了。
0: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
1: 那我给您回一声。
0: 那不行，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
1: 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
0: 好，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没表，不要紧。
1: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扑的一声先把你扎死。
1: 您放心吧，我不敢。
0: 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
1: 乐意。
0: 哎，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
1: 怎么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
0: 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

0: 了解小姐苗秀英。
1: 哦，
0: 好，把她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糟践苦了。我称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2: 哆哆嗦嗦的。师傅，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嗯，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2: 哎，谢师傅，那我走了。
0: 去吧，明天早点来。
2: 哎，好。
0: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了，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美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往哪儿走？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到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的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冲了您的码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

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是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讲，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还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雄哪办法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

0: 脸腾就红了。我妹妹，她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
1: 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0: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
1: 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那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连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着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等，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气干投名，叫他投送。

0: 粮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带着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哎，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七龙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 四蹄生烟呢，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影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边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2: 哎，好，
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
2: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0: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倒没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 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2: 师傅你都看见了？
0: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

0: 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哎，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
2: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来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
3: 走了有十几里地儿，突然就听后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了？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她后影没看清，等着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
4: 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0: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
3: 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

0: 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1: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
0: 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1: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2: 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挂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了，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内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的？杨宗英一看，哦，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

米，啪啪啪，就是三枪。宗宝吓得八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外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身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嗯，我们有什么法？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嗯，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去了。

0: 疲劳。中英啊，下去休息去吧。
1: 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伯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
0: 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
1: 哎，
0: 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的动，倒咚！铁岭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就马踏我们营盘了。
1: 好，再看再到。
2: 是，
0: 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
1: 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3: 上文书讲到，
0: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
1: 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不，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
0: 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官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
1: 在
0: 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
1: 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
0: 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背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翘一身笑，要想跳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2: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4: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0: 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的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休养起来就得了。
1: 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

人呢，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的，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个该死的招兵人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宝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咻的一声暴叫，从缰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的，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哎，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杨宗英

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啊，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啊，对呀，苗员外，我给您失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死。

0: 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发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呐，江翠萍，她是不是叫江北萍啊？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熊，你知道不？
1: 知道啊，
0: 江德、江飞熊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熊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平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熊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儿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她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送上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挠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它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
1: 嗯，
0: 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 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

0: 跑这儿来的。
1: 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
0: 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
1: 哦，
0: 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
1: 你着急有什么用？
0: 家人
2: 有，
0: 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弓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盔铠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
1: 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
0: 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
1: 什么解药啊？
0: 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
1: 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
0: 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
1: 哎，就放在自己身边。
0: 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
1: 嗯，
0: 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完成苦了，我今天不把它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
1: 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
0: 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
1: 哟，
0: 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
1: 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
0: 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
1: 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啊，他这个……
3: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4: 杨大王八把刘忠正个人的私生活以致所有的可疑的地方连编带造给说了几十条罪证，最后中村把手一摆，有戏，你得出去，我的办法大大有。
5: 是，甘肃你可慎重啊。
4: 哈哈，我走了我走了。杨的王八洋洋得意走了。中村一想，我不管刘忠正是不是四通八路，我得考验考验他。当天晚上以个人的名义请刘忠正吃饭，刘忠正得这个请帖高高兴兴的来了，在中村的办公室里就是他们两个。要说中村也经常请他们吃饭，这种事儿也不奇怪，刘忠正也没往别的地方想，把军衣脱掉了，洋刀挂好了，做到中村的下手。中村是谈笑风生，摆的是日本菜和中国菜的合餐。坐坐坐坐，今天就得大大米喜，多谢太君。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谈闲话，风花雪月呀，诗词歌赋啊，先扯了半天别的。中村先把刘忠正给稳住，他一看刘忠正喝的也不得灵了，衣服扣也敞开了，无话不谈。

0: 这是自己考验他的时候。刘德，机关旗跟你认识？
1: 啊，认识，我对他最了解。
0: 哦，他的私通共产党，我的枪毙的了，你得高兴。
1: 太君，哈哈哈哈哈！您不问，我多的也不能说。既然您今天问下来，我认为这机关体太冤喽。
0: 哦，
1: 他的冤枉，冤枉大大的，恐怕他做了别人的替罪羊。单抓个机关旗，抓着一个大大的把肉，把刘忠正吓得
0: 啊！太君，这大大的把肉 是谁呀、啊？
1: 就是你，刘忠正。
0: 这句话说出来，好像锤子敲到刘忠正心上一样。这小子眼前一发黑，脑袋嗡了一声，就好像栽进万丈的深渊。他赶紧站起来，啪来个立正。
2: 太君，你是玩笑？
1: 什么玩笑？来人！
0: 喊了一声，埋伏到两旁的日本兵突然闯出来，把刘忠正是五花大绑。就见中村气的脑筋蹦起多高来，转身到了刘忠正面前，两只手把他衣领子薅住。
1: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大大培养，你的私通八路，你讲八路给了你哪些好处？从头的说明的。
0: 哎呀，刘忠正真是有苦说不出来，但是他明白，准是杨大王八给我种上了。报告太君，我刘忠正一向是效忠于皇军，没有半点虚假，上有苍天，下有地，当见有良心。我如果说话口不对心，心不对嘴，让我死到枪子之下，太君呐，我冤呐！
1: 什么你的冤？三辈子黑！
0: 这日本人揍人可够狠的，四个日本人掐着四把鞭子，围着刘忠正，啪啪。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一鞭子接着一鞭子，是鞭鞭见血呀！要要一般的人，那早就堆了。刘忠正心里在想，也许是皇军考验我，也许是真冤枉我。哎，不管怎么说吧，我刘某人是军人出身，受过蒋总裁的赏识，他讲话我在太阳底下站四个小时没眨巴眼睛，今天我在中村的面前要堆了，我要像杨百顺他们那样，我就一钱不值了，死也要死个英雄的气派，我让东洋人看看我刘某人是个什么人。就这么揍他，他站着鼻管挑直，纹丝不动。中村呢，对于刘忠正一向是很赏识，特别是赞成他这种英雄的气派，在旁边瞪着小眼睛看着，心里头不住的点头。
1: 嗯，英雄大大的，
0: 他决定还要考验考验。一摆手，桌子底

0: 下钻出两只狼狗来，他冲着狼狗一嘀咕，嗷一声，这狗就上来。这回把刘忠正可吓坏，完了，命没了。但是这狗往上一窜，头一口把他的领扎帽徽给撕掉了，二一口把他袖子给他拽掉了，并没咬他的肉。刘忠正还是纹丝儿没动。最后他一想，今天这个罪呀，我不定得遭到什么时候，干脆就来个痛快就得了。刘忠正面向中村，报告太君，我刘某人一向效忠天皇，效忠中央人，我没有半点虚假，没想到皇军对我如此怀疑，我心里就太难受了。我生着不能给皇军办事，我死了于共产党也奋战到底，太君万岁。哎，这小子伸起胳膊还喊了一声，然后一脑袋奔墙他就撞去，旁边有个日本人躺他一下，撞得不十分重，但是头破血流，人事不醒。中村也慌张了，没想到刘忠正来了这么一手啊，他心里明白了，经过这一次考验，足以证明刘忠正对皇军没有二心。哎呀，暗自怪自己怎么能听杨百顺的话，这事做得太草率，像刘忠正这种人正是自己利用的对象，假如没有这样的人，我依靠谁呀？中村很后悔，马上命人把刘忠正送到医院，让两个主要的医生给他调治。在第二天经过抢救之后，刘忠正明白了，中村稍微放了点心，穿了一身西服，拎了四瓶酒几瓶点心，还带了点罐头，亲自到医院慰问刘忠正。哎呀，刘忠正受宠若惊啊，拉着中村的手还哭开了。中村不住地说，刘三，你得哭的不要，我的啊，喝醉了啊，对不起对不起的，用这种话笼络他的心。但是刘忠正很明白，什么你喝醉，你听了杨大王八的话呢？太君，我刘某人说话直出直入，我明白有人拆我的台，一定是杨百顺在太君的面前说了我的坏话，所以太君才对我误解。我不恨太君，我恨的就是杨百顺，我跟他势不两立。哎，刘三，你的这个不好不好，他你说话没有？中村还替杨百顺折辩。刘忠正一想，不行，刚才自个儿说话又冒失，我应当拿出大将军的风度。太君，你不要着急，好吧，过去的事嘛，就叫它过去了。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跟杨队长就算完事儿。自行他不仁，不兴我不义，我仍然是一如既往跟他友好，效忠于皇军，但愿我们经常团结，为大东亚的圣战而服。
1: 顶好顶好，要洗要洗要洗，你的那个他的之间不要的矛盾的啊啊。
0: 哎，中村心挺高兴。后来刘忠正又建议，太君，我有几个要求
1: 啊，你得说吧。
0: 第一，我们应当抱成一个团，大家团结一心，为完成圣战而服，不应当互相猜疑。您看好吗？
1: 有意，淡淡的好。
0: 第二，我们要确保各地的公路，多修筑炮楼子。公路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如果让八路军全部控制住，对我们大大不利。
1: 有戏有戏，对对对对，
0: 再说话。第三，您不要怀疑啊，我认为萧继镇是通往县城的生命线，萧继镇好像个心脏，没有他县城也就保不住了，理应当派一个有能力的人去守他。我的意见是最好调杨队长去守萧继镇的炮楼。
1: 这
0: 中村一听就明白了，哦，是刘中正报复，打算把杨的娃娃调走。他又一想，也不是没道理，留着杨百顺在城里，他们之间老有矛盾，叫自己伤脑筋。萧继镇的炮楼确实也主要，送别人去不放心，让杨百顺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犹豫了一下，
1: 哎，有戏有戏，我得完全采纳。
0: 中村离开医院，回到红部，马上下达了命令，让杨百顺带着一大队赶奔萧继镇。杨百顺乍听起来挺不乐意，他明白这是刘中正又搞了这一家伙，讲自己讲大不小，去守炮楼去，他有心不去，怕中村生气。后来跟萧阳他们一商议，萧阳说去呗，独霸一方，封疆大吏，大权在握，有什么不好呢？看来还是去对，可以跟皇军讲讲价钱。杨大王八二次找中村，要求了几个条件，说我去是去，我手下这武装必须得好，要求给一门迫击炮、两门小炮、机枪、九艇，还要求要很多的枪支弹药。中村一一答应。杨大王们还提出来，我绝对受皇军的领导，不受刘中正的指挥，我得保持我的独立性，他调我不行。哎，中村也答应了。为了鼓励杨百顺，中村把大战刀摘下来给他挂上，还把那日本妓女叫川岛芳子给他做临时的夫人，这杨百顺才达到满意。翟良辰挑吉日，这小子走马上任啊，带了一大队人马是赶奔萧继镇。自从杨百顺到了萧继镇之后，像这种小子他能老实得了吗？抢男霸女，什么坏事啊？当初那王秃子要比起他来强的太多了，这就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这支马英领导的县大队跟以前可不一样，由于形势的好转，县大队的人迅速增长，现在已经达到470多人，一共分成三个中队，还有一个预备队。这一天正开祝捷大会，县大队的队员全到了，一色的青衣服，头上新发的新毛巾，在队伍前头一溜崭新的 歪把子机枪。

0: 也是酒亭，也摆了两门小炮，每个队员都是长短两件家伙。老百姓看着这个乐呀，我们的队伍也有今天。哎呀，黑乎乎这一大片啊，有了县大队，我们就有了保障了。小孩们跟过节一样，描眉打鬓，就得擦粉带花，穿穿跳跳。没开会以前，各中队之间还拉起歌来了，歌声嘹亮，震动四野。马英今天是更高兴，他当众宣读了军分区给来的贺信，表扬县大队保护秋收的伟大胜利，打击鬼子打得最狠，而且取得良好的效果，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正在这时候，县大队侦察员李小黑跑来了，报告队长，军区来信。哦，给我。马英把信打开一看，是司令员李朝东来的，上面指示的很清楚，说现在就要大反攻了，命令李大队迅速拔掉萧继任的炮楼，孤立县城之敌。马英一看乐的，好啊，大反攻就要来了。传我的命令，各中队长都到建立同开会。
1: 是。
0: 下午两点钟，中队的干部挤了满满一屋子，马英当众宣读了李朝东的信件。呵，大家乐的，王二虎头一个晃着大脑袋，总盼着有这一天喽。杨的王八这小子也到了末日了，把他抓住吃他的王八肉。老孟把烟的锅一抡，对，扒王八皮的时候我先下手。人们一阵的大笑。研究来研究去，意见取得一致，要想打萧继任的炮楼，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硬取强攻。因为杨百春这小子太狡猾了，自从来到萧继任之后，他在炮楼里的一眯根本不出来，吊桥老那么挑着，任何人也不准出入，消息封锁的非常严密，要想打就得硬攻。根据两方实力相比较，县大队现在实力雄厚，机枪九挺小炮两门，四五百人，要想拔这炮楼也不会费多大力气。马英命令主攻炮楼的是一中队，王二虎担任主将。但是王二虎呢，先领着30名敢死队员冲上炮楼的东北，足能有县城的城墙那么大，外边挖了三道壕沟，两道铁丝网，那也挡不住王二虎啊。30名敢死队员迅速地爬过壕沟，登上大墙。王二虎把盒子枪在手中一提，竖笛子，上。比狸猫还快，头一个先锋队员就是小李。李小黑心里想，大反攻的日子快到了，今天晚上就要活捉这羊的王八。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李小黑第一个登上炮楼的围墙，他刚要喊“同志们，冲啊！”这话没喊出来，没想到眼前一黑，手榴弹就炸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杨大王八手下的伪军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杨百顺下了死命令，让他们昼夜不停24小时巡逻放哨，哪里如果发生了情况不及时的开枪放炮，就掉头之罪。这伪军们在炮楼的围墙上5步1岗10步1哨，这块正好站着个班长，他往下面一看，哟，八路军上来了。他没有言语，拽出一颗手榴弹来就扔到李小黑的面前，真是损失不小啊。李小黑头朝下从围墙就塞下去，把爬墙的梯子也炸折了，4名战士光荣的牺牲，连李小黑也牺牲了。王二虎在围墙下的看得真切，哟，小黑。等他过来的时候，李小黑就断了气了。王二虎火往上撞，把盒子箱一晃，同志们，竖梯子给我攻。队长，梯子炸折了，炸折了你给我杀。他这虎脾气上来，中队的人不敢不听，就把那半截的梯子架上了，挑选个大的战士上去，也够不着围墙的顶。刚把梯子竖起来，敌人的手榴弹又扔下来，接二连三火光闪闪，眨眼的功夫我们就牺牲了10几个战士。王二虎眼都冒了火了，再准备梯子我杀。他拖着个大光膀子就想往上拼，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大队长的命令，撤。王二虎不能不听啊，带着一些伤号，把死者的死尸也抢下来，退出壕沟，来到临时的指挥所。当他汇报完了，说李小黑牺牲了，马英心如刀绞。作为一个指挥员，他心里能不着急吗？摆在眼前的事怎么办？不打不行，错过这个机会就找不着了。尤其是时间不允许，今天非把萧家镇的炮楼拿下来不可。说打，现在被敌人发觉，夜已经打草惊蛇了。尤其是杨百顺这小子是贼里不要的手，必定死命在这保守炮楼，我们不付出巨大的伤亡很难拿下来，眼前又没有重武器，这可怎么办呢？马英在指挥所召开了个紧急的会议，后来赵振江给出个主意，说虽然咱们没有重武器，前者军分区给咱们留下2枚地雷，如果能送到围墙的底下，不照样把它炸塌吗？对，马英把大腿一拍，可摆在眼前的事儿，怎么能把那个地雷送到围墙的根儿底下？这地雷你埋着才有威力呢，非在这墙根底掏个洞，把地雷下在里头，那才能发挥它巨大的威力。可能不能送进去？这时就听着炮楼四面火光闪闪，机关枪跟草蹦豆一样，杨大王呢拼命的指挥，枪炮都开了火，那子弹像刮风一样，看来攻进去很成功。

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的。老孟眨巴眨巴眼睛，哎，大局长，我看先进火力掩护，我们一部分战士冲着枪根底下就好办了。那个枪啊，往远处打行，直接打在枪根底下，它发挥不了威力。当今最主要是防备他的手榴弹，只要这东西炸不着，咱们就好办了。对呀，怎么防备手榴弹呢？还有人出主意，据说呀，这个背后要沾湿了，又能挡子弹，又能防弹片，咱们试试吧。他们落了几床被子，沾湿了，相隔了三床被，用手枪就打了，啪，打了个透眼儿。隔了五床被，一枪竹竿子挑着，恐怕当中塌腰，又顶了个八仙桌，飘了八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四个举杆，四个举桌子腿儿。就好像个天然的大凉棚一样，一切准备停当，又挑选了六名敢死队的队员，抱着两颗地雷，拿着锹镐，准备冲到围墙根底下好刨坑。马英又命令三挺机枪集中火力扫射城头的伪军，用火力掩护进攻，命令一下，枪炮一齐开火，都响成一个个了。离着萧家镇很远，就看见火光闪闪。机枪掩护之下，下面的敢死队迅速的跳过壕沟，就到了围墙的根底下。这几名战士撸胳膊挽袖子，连敲带镐一齐动手，乒乒当当，乒乒当当，就在这挖开了。伪军直往下甩手榴弹，但是炸不动，慌忙把这个情况向杨大王八做了报告。杨大王八顶着个日本钢盔，伸着个脖子，赶紧跑到围墙上往下看了看，呀呀呀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不好啊！这土八路又不定出什么鬼点子了，给我打！枪和手榴弹无用，最后杨百顺出了个主意，快快快，把那石碾子给我抬来，给我砸！这小子坏主意真多，十几名伪军抬了个大石碾子，能有四五百斤，在围墙上就扔下来了，肉咔嚓，这下可坏了，把八仙桌子也砸坏了，把几个战士也捂到底下了，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此计不成，八路军就撤下去了。但是经过这一战，马英连着急再上火，外加重感冒，一病不起。杨大王八手下的伪军在城头上还说风凉话呢：“八路军弟兄们，大炮楼里凉快凉快的，哎呀，我们还没给你们送行呢，有什么办法早点出，我们在这等着。”说完气人不，把战士气得直蹦，但是没有主意，再加上指挥员这一病倒，更束手无策。人们一看马英发高烧，昏睡不醒，有时候说胡话，怎么办呢？一方面请示司令李超东，一方面求城里的郑敬之给弄点

草药。就在马英有病没起来的时候，最着急的就是王二虎，他用大拳子直捶自己的脑袋，一走吧。他一想，这次主攻的任务是义工队，我是队长，一切失败都在我的身上，我要能把城墙拿下来，何至于造成这么大的伤亡，队长也不至于急得这样，这怎么办？要说王二虎这个人就是马虎，他有什么事你得跟大队的人商议商议。马英虽然有病，代理全权的是赵振江，他跟谁也没商议，回到屋里出了个点子。他一想，干脆我再使个主意，化妆成日本人混进炮楼，只要能进了围墙，这成功就有希望了。他命令义工队的战士把日常缴获的日本东西全拿出来，钢盔、战刀、衣服，另外还有裸货几匹日本大马也挑选出来。王二虎化妆好了，带了十几个战士，一色都扮成日本人，起身赶奔萧军任的炮楼。你说他这个胆子有多大？可离这炮楼还有二里多地，就被放哨的发现了，跑到四层楼顶上向杨大王八报告，说皇军来了。杨百顺就一愣，不能啊，皇军来事先怎么没来电话呀？他赶紧打电话问一问，结果跟县城的电话不通了。这小子更加怀疑了，小心不看看怕日本人挑理，看吧又怕上当。他带着望远镜到了围墙上，往正南的县道上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来这么少啊？就十来个。看看跨中央刀那个，既不是中村，又不是小野，这谁呢？他把16倍的望远镜全撑开了，仔细看看。哎呦！他认出来，全埋伏好了，把吊桥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放下来，还有十几个伪军拿着虎耳，好像是迎接的意思，站在吊桥的外面。王二虎在马上一看，心里高兴，妥了，杨的王八，这回可要炖你的王八肉。只要叫我姓王的进去，你就跑不了了。心说真行哎，我刚来到萧家镇就立个大功，我甘赴中村不定多高兴。来，把王二虎带上来。他决定先过一趟。王二虎的脑子也破了，胳膊大腿全受了伤，但是这个铜金刚铁罗汉一点都不在乎，晃着膀子迈着大步到了杨百顺的面前。杨百顺一看王二虎的眼珠子都立立起来，有点害怕。二虎子，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在萧家镇一块土上长大的，就因为有跟东洋人在一起的，有跟共产党在一起的，所以嘛，我们之间就挖了一道大沟。那怎么说咱们也是乡亲的，有那么句话，事亲三分像，是火热似灰。二虎子，别跟八路军干了，没吃没喝的有什么出

西。只要你能过来，我杨某人是交朋友的人，在中村太君面前一句话，仍然叫你当中队长。二虎子，你看怎么样？他明知的劝也没用，但是还得说。王二虎瞪着眼睛一语不发。杨百顺一琢磨，还有门，他没言语。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暗宫，下官张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一次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按。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儿多大？八府。巡按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不、哦

乔装衣。

绣我打扮已毕，就把那个凉亭下转过身叫声扫清于少红啊，大老爷五十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五十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制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围地水下波涛。

0: 玩意儿膝盖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大要饭的、中要饭的，还有小要饭的。那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什么为大要饭的呢？手里拿个嘎啊，猪嘎拉哈那个啊，就哈拉哈拉巴巴一打，咯啦啷咯啦啷，那了不得，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的，你都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面路子。这我这个装要饭不行啊，那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啊。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墙面，铁大门，要点儿啊。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咋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答应，你这年头呢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了，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1: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晚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嘛，你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的一咬滋儿，家的油的穿方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那啥馅的？
1: 三鲜馅。
0: 都哪三鲜馅啊？
1: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的长干啥？大爷啊，
1: 哎，
0: 剩没剩啊？
1: 剩了。
0: 那给点吧。
1: 对不起呀、
0: 啊啊，
1: 我们家呀、啊、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少岁。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天人进口了。
0: 天人进口了？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啊、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啊？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少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少钱一个月呀、啊？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屌的了。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的，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1: 你别在这要了。
0: 上哪要去？
1: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0: 啊。
1: 王相府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0: 哎、
1: 三宗喜事啊，第一宗。
0: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1: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0: 啊，有钱。
1: 有钱，
0: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1: 对了，
0: 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1: 对了，
0: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
1: 上苏州要去吧、
0: 哎、带我苏州去。

远就在我的面前呀、啊、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写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

准进城啊，这左南右南南怀来挺秀我呀，这谁定的规矩，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中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我何不给他当个鲜绿的桶啊，我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声十三老板您老实听啊，你带花子我把城门进，我情愿给你当名千

0: 水灶十三大姐就把那城门进，进城后他往西来我往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只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门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二妹呀，
1: 谢谢，
0: 不好看。我只往花园门送，也是这张老爷花园来等，忽听那旁有人声，
1: 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2: 这那是
0: 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

饭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之日啊！三中的喜事变成了一中，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的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起一个人了，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父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父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他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啊，谁登记呀？要。哎呀，这会儿，到了。爷，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

0: 哎呀，这嘎挺光了，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了，说没就没了。哎呀，
1: 讲究。
0: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啊，二姑父喝酒呗，二姑父喝酒啊。哎呀，二姑父，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再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了。好的，干嘛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就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哎呀，这搞这个吧。啊，我，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父啊，收钱吧。什么大风呢？什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父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呀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劲儿啊！王劲儿
2: 第三个，
0: 那谁？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2: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0: 你怎么看着都偷小鸡的王二？
2: 王劲儿
0: 啊，
2: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0: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2: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啊！我二姑早就死了。
2: 王劲儿，
0: 别给我扯啊！
2: 王劲儿，
0: 别我骂人啊！别扯！
2: 王劲儿，
0: 别扯！
2: 王劲儿，
0: 停！你是谁？
2: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2: 瞎造谣！
0: 当真是人是鬼？
2: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2: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2: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2: 啊，
0: 你就是人
2: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2: 啊，
0: 那你就是鬼
2: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2: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2: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二姑父，
2: 哎，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2: 啊。

0: 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狗子，
1: 王劲儿，
0: 哎呀妈呀，打滚呀，
2: 王劲儿，
0: 打滚呀，
2: 哎呀，
0: 打，
2: 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行秀
0: 啊！
2: 你再重试试，
0: 等是我二姑父，
2: 哎，
0: 我，
2: 你再叫三声，
0: 我是呀，二姑，
2: 这长挺大挺胖的胆儿，
0: 二姑父，
2: 哎，
0: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2: 王劲儿，
0: 嗯，有点运动呀。二姑父，
2: 王劲儿哎，
0: 二姑父，
2: 王劲儿，
0: 二姑父，
2: 王劲儿，哎呀，王劲儿，王劲儿，
0: 你哪天回来了你？
2: 我昨天晚上回来
0: 了。不说你死了吗？
2: 不挺好的吗？
0: 都说你死了吗？
2: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0: 你真是你二姑父？
2: 可不是咋，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干啥呢？
0: 二姑父，
2: 啊，
0: 你在家说，你带我恩重如山。
2: 咱爷俩不错。
0: 那好，关好关好的，
2: 关好关。
0: 都说你死了，这完我上家都跟那吃那喝呢，我就给你烧点水，咱爷俩喝一盅，唠个
2: 嗑。你来祭奠二姑父来了，好小子，我没白疼一回。
0: 二姑父，
2: 来来，劲儿啊，我问你。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古乐齐鸣，这是为啥？
0: 啊？有大喜事吗？
2: 啥喜事？
0: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2: 啊，三种喜事并为一种。
0: 啊？
2: 哪三种喜事并为一种呢？
0: 头一种
2: 啊，
0: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2: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0: 二种，
2: 二种，
0: 赵南夸官。
2: 啊。
0: 大姑姑回来了吗？
2: 赵南得官。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蒲门下等他。
0: 那是当然了，
2: 你周家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0: 二姑你放心吧，
2: 啊，
0: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2: 哎，
0: 我回楼给你送信去。
2: 好，
0: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2: 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在这等我。
2: 哎，好，
0: 二姑夫来。二姑，哎，你就坐这儿。
2: 王劲儿，喝酒，快去吧。
0: 你坐这喝酒啊，哎，我把他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3: 哎呀，可撞翻了！
0: 好猖狂雨达呀，啊！
3: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搁那儿跑啊？
0: 我谁家他们老婆我没专注抱，我干个仰卧叉。
3: 哎呀，
0: 啊！

0: 你慌了我咋可给我干娘们啥呀？
1: 我没事了，玩来了。

0: 啊，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啊。好不？
1: 爸，
0: 爸，
1: 别跟你好不？顶不烧出四十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哎
1: 你告诉我吧，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

0: 真的吗？
1: 我告诉你，等着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让我周家的夫妻见上一面。
0: 见上一面，他
1: 对对对对，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顿子，这帮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0: 嗯，
1: 你回到后楼，
0: 嗯，
1: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0: 好使，
1: 好使，
0: 好使，
1: 千万别知道，谁呀？天子弟子，你是我是。
0: 啊，
1: 快去。

戏，二哥南京可靠，一去流年没回。

感情嘴呀，看见都

哥走了两天，到二城双啊。

紧呐、啊。

书信你给我二哥啊。

将

就我没拖花啊，小鞋子他越盘，二姐嫁得越忙，他越忙我越旁，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二十那三岁。

边毛畜生啊，都有连起的衣

0: 你盼我死啊？
1: 那你不是想死吗？呀，你们看呐，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瓢似的，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涨红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0: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1: 咋的了？
0: 二哥南京科考不回来，我父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虽然我不活了。
1: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知有二姑父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2: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1: 大喜了！
0: 我丫鬟呢？
1: 啊，
0: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1: 你还不知道吧？
0: 我知道什么呢？
1: 今天呐，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0: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1: 不喜你就嘎巴着。
0: 什么呢？你再往后点儿。
1: 哼！
3: 王八打把式，
1: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0: 张啥呀？
1: 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3: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1: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我还给他讲。

0: 张他也不乐意。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
1: 阿哥，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2: 他还家来了，
3: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2: 啊！咱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欺笑二姑不成？
3: 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宝儿啊，不哭了。
0: 哎，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1: 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他我二姑夫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2: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1: 我二姑夫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2: 丫鬟，真事啊？
1: 真的，
2: 此话当真？
1: 当真？
2: 果然，
1: 果然。
2: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
1: 回来了，他是做官了，是没官了，还是骑马了，还是担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吃官啊，你是嚼官啊？
2: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要是做官，二姑我不是大大一品吗？
1: 哎，
2: 乖娘子，
0: 我看你好像个官翠瓤子。
2: 呆着，乖娘子，
1: 乖娘子。
2: 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3: 做官回来，做官回来，
0: 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叫虎吧。真做官回来了，
2: 真做官回来的，
0: 真做官回来。
2: 那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0: 头戴的，我哪看他戴啥了？
4: 胡八一背着中了尸毒的许丽阳和王胖子一道在水潭的绝壁上艰难地逃命，石洞越来越大，向他们逼近。三个人挣扎着离开水潭，来到栈道之后，王胖子惊异地发现有一个女人躲在身边的绿色植物中，这女人居然还对自己笑着。
5: 这深山老林里难道真有妖怪不成？但是我心中一动，心想会不会是那个东西啊？要真是那样，雪莉杨可就是命不该绝。于是我先把雪莉杨从背上放下来，让他平卧在石板上，然后同胖子一起走到那老漫的近处。我仔细地观察这个女子，她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但是五官俱全。她的下巴尖，脖子细，双乳高耸，怎么看都是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当然，除了皮肤的颜色绿得有点吓人，一种罕见的珍稀植物在古壁深崖的凡聚得地气精华，都会长得像人。数千年的老山参也仅具五官，而这穆桂呢，竟然生的是如此的惟妙惟肖，真是啊，名不符实啊。我对胖子说，当年有些人曾经以为这就是山鬼，拿大刀片举起来就砍，结果呢，从这山鬼的伤口处流出了很多的汁水，异香扑鼻，他们就煮来吃了，他们管它叫做翠番薯。当地的彝人告诉他们，

这是穆桂，我估摸着，这也是穆桂一类的东西了。胖子说：“哎呦，我说，这真要是穆桂，那可比人参都值钱呐！”我说：“怎么着？哎，是挖出来扛回去，还是就地解决？怎么着？”我对胖子说：“现在你背着一大包名气，我背着雪莉杨，哪儿还再能拿得了多余的东西呢？据说这个东西有解毒轻身的奇效，只是不知能不能拔千年古尸的尸毒。而且，你看这老脉也断了，他失去了养分的来源，不到明天他就会枯萎。我看咱们也就别客气了，吃了他。”胖子正饿得前心贴后背呢，他巴不得我这么说，抡起来工兵铲，一铲子下去，就先切掉了一条穆桂的胳膊，一撅两半，递给我一半，说：“先王那没脑袋的尸体啊，裹在那块烂肉里，随时都会追上的，是不是？咱们呢，哎，就凑合着生吃喽。”我接过了那半条人臂形的木柜，只见断面处有清澈的汁液流出来了，闻起来确实清香提神。我用舌头舔了一点汁水，刚开始只觉得有那么一丁点甜头，但是稍后便觉得嘴里头充满了浓郁的香甜，那味道非常的特殊。张嘴咬了一大口，咯吱咯吱一嚼，哎呀，那真是甜脆清爽啊！不知道是因为饿极了，还是因为这穆桂精本就是味道绝佳，还真是吃上瘾了。一旁的胖子三两口之间，就早已把那半截穆桂的手臂给啃精光了。他抹了抹嘴，抡着工兵铲又去切其余的部分。穆桂被砍了几茬，身体好像还在微微的颤动，似乎疼痛难忍，随后就不动了。我胡乱的啃了几口，就觉得通体清凉，腹内激活顿时减轻了不少。雪莉杨这个时候昏迷不醒，我拿了一大块木柜，用伞兵刀割了几个口子，捏住他的鼻子，给他灌下去了。雪莉杨那雪白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郁的湿气。这个时候，喝了一些木柜清凉的汁液，这层湿气竟然有明显的减退，我心中大喜。好啊，他这条命啊，算是能捡回来了。我又把一些木桂给切烂了，连同糯米裹住了伤口。我招呼胖子，让他把包里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扔下了几样，将其余的木桂都装进了密封的袋里边，一并带上。此地不宜久留，必须立刻动身离开。胖子挑了一些占地方的金玉之器扔在地上了，把剩下的半只木桂都填进了密封袋。我顺手把那颗献王的人头拿过来，塞进了自己的鞋行袋。要是再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先拿他来脱身了。总不能只为了这颗木尘珠啊，就先在这儿断了性命吧。这样一来，我们又多耽搁了七八分钟，但总算是吃东西了，恢复了一些体力。我向谷底的神坛望了一望，墨绿一团，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不把那石洞彻底的解决掉，就绝对没个完。于是背上了雪莉杨，同胖子

头殿招来的雨涵，虽然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秘密，但是一定是一件紧要。不过那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时候，迷茫的思绪突然被谷底的巨大的响动给打断了。一阵阵直接抓挠墙壁的刺耳的噪音断断续续的沿着石壁又传将上来。不好，现在距离栈道的终点还很远，跑上去肯定是来不及了。连忙四处一看，想找个能有依托掩护的地形，却发现我们所处的位置竟然离绝壁上的葫芦洞口不远。从洞口下来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是用飞虎爪上去却不难。潭底的石洞已经很近了，我见时间紧迫，除了先进葫芦洞更没有别的地方可供退却了，便取出了雪莉杨的飞虎爪，勾定了岩壁，又用登山绳和俗称快娃的安全栓将背上的雪莉杨同自己捆了个结实。我扯着飞虎爪的金刚锁链，踩着反，这是头一次比较清楚地看见了那个石洞。雾蒙蒙的一大团腐肉啊，几乎可以覆盖半边的潭口了。大概由于只是个尸体，所以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五官具备如同人头，而只是在上面有几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就是以前的鼻子、嘴、眼之类的。尤其是一大一小两个相对的黑洞，应该就是肉汁的两个眼穴。这个时候它正浮在绝壁上不断地向上蠕动着，那腐臭的气息在高处都可以闻到，从中散播出来的黑气似乎把晴朗的天空都遮住了。那不断扩大的石洞效应绝非一般可比，它几乎没有弱点，根本不可能阻挡，一旦被碰上就会被吸进那个生不生死不死的缝隙之中。我急忙招呼胖子快上啊，胖子也知道其中的厉害，他手忙脚乱地往上攀登。就在胖子离洞口还差两米的时候，突然一声凄厉的哀鸣从空中传来了。我只觉得眼前一暗，一只硕大的雕豪从半空向胖子就扑过去了。我大叫不好，雕豪这扁毛畜生是野生动物里边最记仇的，我们那夜在密林中用冲锋枪干掉了一只，想不到这只竟然不顾白昼躲在谷中的阴暗的地方伺机来偷袭我们了。我手中拖着绳索想回身拿枪，已经是胖子的脑袋是避过去了，可是背上的背囊却被抓了个正着。雕豪是丛林中的空中杀手，他的爪子锋利绝伦，尤胜钢刀。帆布的防水背囊啊，立刻被由上至下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里边的一部分物品包括玉函、古镜等等等等都翻着跟头就从空中掉下去了。红色古玉的匣形宝函呐，在空中划出了一道血色的光芒，还没等我们看清楚，便迅速地与其他的物品一起掉入了下面那不断上升的石洞，瞬间就失去了踪影。我愣在了当场了，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件重要的玉函而在懊悔和抱怨，而是这一刻脑中灵光闪现，在隐约之中我已经猜出了

中装的是什么秘密。忽听葫芦洞口下传来了碰击的一声撞击声，这才猛然回过神，想起胖子还没爬上来，我急忙俯身去接应他。原来是那只雕豪一击落空，便在半空中兜了半个圈子，从山阴处又扑回来了。胖子身悬绝壁呀，唯一一只还有子弹的枪用登山绳坠在了身下，在急切间也难以使用。他只好一手抄起的工兵铲，狠狠地砸向扑过来的这只雕豪。雕豪的头颈被金刚的铲子拍了个正着，骨断筋折，像只断了线的大风筝也坠进了石洞。胖子用力过猛，身体也跟着悠出去了，险些将皮囊里边还剩下小半袋子东西，主要是一些装在密封袋里的木柜，还有爆破天门后剩下的两块炸药，其余的全没了，包括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的旋风铲等等器械。我把炸药拿出来以便随时使用，然后用胶带粘上了背囊的破口，又用夹子暂时的固定上。这个时候哪有心去计较得失啊，我打亮了战术射灯，背起了雪莉羊，拍了拍胖子的肩膀，我稍作了安抚，让他赶紧跟着我往漆黑的葫芦洞的深处撤退。那石洞吞噬到了巨大的物体的时候，速度会明显的减慢的，也许洞中那条半死不活的大虫子可以拖延它一阵，为我们争取到一些逃生的宝贵的时间。胖子咬着牙站起来，他抄起了冲锋枪和背囊，边跑边问我说：我说葫芦亮，我说今儿你怎么好像不太对劲儿啊，你怎么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你啊。我背上的雪莉羊这个时候也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不知是不是那木柜起的作用，他仍然是极其的虚弱，说不出话。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么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那是最危险的，却又担心他忽然醒转过来是回光返照。但是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他的伤势，我心乱如麻，我没听胖子说的话，我随口反问说：什么他妈的叫变了个人啊？胖子说：我说要按你平时的脾气吧，就损失这么多重要东西，你肯定得用比冬天还要严酷的姿态来骂娘了，是不是？怎么这回啊你什么都没说，哎，你反倒像祖国母亲一般的和蔼可亲，哎啊，我说你还真让我有些不太习惯了。我说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以前是没少给我惹祸，可我什么时候批判过你了啊？我还不都是整天苦口婆心的以说服教育为主吗？而且我觉得啊，你的话说反了，你不是自称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吗？刚才事出突然，咱们任何人都没有责任啊，没折胳膊断腿儿，那已经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再说名气虽然贵重，却也无所谓呀，只要命还在咱们就有机会，对不对？当然那两件东西中的古镜那绝对是个好东西，但是得志失志也无关大局，记住了样子回北京打听打听，以后再找一面啊，那也不是没可能。还有那只嫣红的玉石骨寒，我突然想到这里面装的一定是那所谓的龙骨天书了，也就是与雪莉羊家里传下来的那块青铜，那都是用以记载凤鸣岐山的，在西夏黑水城找到的那块，还有在古兰县出土之后因运输机坠毁而消失的龙骨。

应该都是一样的内容。龙骨天书历来是大内的真意秘藏啊。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在逃亡途中见到了一种叫木桂的珍稀植物，功用如同人参。三人吃下之后补充了一些体力，雪莉杨的伤势也在减轻。一只貂蝉扑向王胖子，搏斗中王胖子身背的那份从献王墓中带出的东西都落入了尸洞之中。
1: 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的关联，这些念头在我的心中涌现，但是这个时候没空对胖子说，只是让他不用多想，现在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难道那些藤人都潜伏在深处，等候着送上门的猎物吗？身后阵阵的刺耳的噪音在不紧不慢地逼近着，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就算明知道敌人埋伏在前方，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走。我和胖子边走边准备着武器，能用来攻击的器械几乎就没剩下什么了。我对胖子说，胖子，咱们这回啊可真是弹尽粮绝了。真他娘的啊，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了，这个仗咱们没法打了。就在这个时候，传出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十分的密集，上下左右从黑暗中浮现出无数的花白的蠕动的身躯。大批的藤人终于出现，等来形成合围。突然后边一阵大乱，躲闪稍慢的就都被尸洞给吞下去了。这些藤人却不知那尸洞何等的犀利，都被这一大团烂肉腐臭给吸引了，裂开了粉红色的巨大的口气，纷纷就扑过去了。我和胖子借机冲突而前，有几只零星接近的藤人还没有等扑到我们的身边，都被胖子用枪打的是脑浆横飞。这个时候洞中乱成了一锅粥了，我们趁着乱跑出了一段距离，耳中听的是重甲铿锵啊。那条身披龙鳞腰甲的巨虫正扭动着，挣扎着，撞击着墙壁。原来留在洞穴深处的藤人都饿红了眼了，刚好一条动弹不得的巨型火势不死虫趴在了附近，除了有甲叶遮挡的地方，那遍体都被藤人啃成了筛子了。身体被压在山下的那一部分竟然被生生地啃成了两截儿，从山体中脱离出来了。这个火势不死虫它没有中枢神经，全身都是轮状的神经，即使被啃得面目全非也照样能活着，而且时间一长恢复了力气，拼命地翻滚，如同一条被大群蚂蚁咬住的肉虫子，想把这些咬住了就不撒嘴的藤人给甩脱掉。由于要避开缠斗在一起的巨虫和藤人，我们逃跑的速度慢下来了。这时候身后的大肉箱子一般的尸洞已经不分死活吞噬了无数

0: 的藤人，他顶着脚后跟就追上来了。我们逃到了葫芦洞的左侧，右边是翻扑滚动的铜甲巨虫和一大群藤人。尸洞从左侧掩至，我看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躲了，是时候了，该使出最后的绝招了。我于是伸手揪出了献王的人头，向火尸不死虫的身后就抛出去了。那尸洞果然立刻就调转了角度，向葫芦洞的右侧就移动过去了，刚好被那大团的虫体给拦住了，它的速度顿时就慢下来了。我见机会来了，便瞅了个空子冲了过去，捡起了献王的人头，继续往洞穴的深处逃。这次是借着葫芦洞里的大量的生物，又一次暂时拖住了紧追不舍的肉果，下一次可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了。就算是一万个不情愿，那个时候也只好放弃这颗可能藏有木尘珠的人头了，得先留些命啊，这样才能再图他策呀。我们向前走了没有几步，胖子没有看清脚下，被绊倒在地，他摔了个趴虎。突然从黑暗的地方冒出了大批的藤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子弹已经全部耗尽了，枪也被我顺手扔在路上了。这个时候只剩下雪莉杨的一套登山镐和工兵铲了，我和胖子各执其一，另外还有一支小口径的六四式手枪握在我的手里。凭这几样东西怎么能够抵挡这么多的藤人呢？啊，早听说人当水死，必不火亡啊！看来我们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是要被虫子咬死。这个时候，胖子发现刚才绊倒他的东西，正是那口被我们称为潘多拉魔盒的青铜箱子。地上散落着一些事物，都是先前从里边翻出来的那几件当地彝人的神器，那就是山魈的骨骸、内藏玉胎的瓶子，还有那精美华丽的禅弓。这鬼禅是个祸根呢、啊、先顺手除了它，再用炸药引开那些藤人，当下便抬脚踢开了禅弓的盖子，举起了六四式，向里边连发了五枪，将里边那只蓝悠悠的三足怪蝉打了个粉碎。整个葫芦洞里的空气仿佛也都跟着颤抖了一下，藤人莫名其妙的惊慌起来，他们似乎也知道这禅弓的重要性，感觉到了大难临头了。他们对空气的变化极为敏感，虽然暂时还不至于死在当场，却都变得不安起来，顿时乱了套，顾不上我们三个人，各自四处乱窜，有的就糊里糊涂的跳进了石洞。胖子对我说：“我说还
1: 真是歪打正着嘞！哇，咱们趁早开溜吧，咱们快呀！”
0: 说着顺手就拾起了地上的玉瓶，扔进了破杯囊。我见有了空隙，便同胖子背了雪莉杨，抄起了杯囊，夺路而走。葫芦洞的另一边是被地下水吞没的化石森林， 这里的水位依然如故，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一路上是马不停蹄，而且还背着个大活人。也多亏呀，在谷中吃了多半的木精，那成型的万年木桂毕竟不是俗，吃后感觉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和精力。但是就是这样，到了现在也开始顶不住了。我和胖子都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时候雪莉杨的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力气也好像恢复了一些。我抓紧时间给他腿上中了尸毒的地方换了一些新的糯米和木桂给他敷上了，替换下来的糯米都已经变得像黑炭一样的干枯和漆黑，看来果然能够拔出尸毒。借这个换药的机会，我们喘息了片刻，正要动身下水的时候，身后的洞口突然窜出了一条火龙般的多足的肉虫子。这条虫子比大水缸还要粗上几圈，长近十米。我和胖子立刻醒悟，这就是那只披着龙鳞铜甲的老虫子。它被铜人给啃成了两半了，又被那头肉果给吸住了，把全身的铜甲都给吞噬掉了，露出了里面裸露的虫体。它窜到了这里，似乎也是在赶着逃命。我见他的身体上有几只白花花的藤人在紧紧地咬噬着他，便对胖子说：
1: 王司令，干脆咱们也搭个顺风车的吧，再跑下去非累得吐血不可。
0: 昆虫是纷纷地逃散。这个时候我只听见耳中的风声在呼呼地响，完全看不清身在何方。雪莉杨在背后紧紧地搂着我，丝毫不敢放松。我在心里头暗暗地祈祷，摸金校尉的祖师爷们保佑我们，千万别让我们撞着化石树。刚想到这儿，便觉得全身一凉，身体跟着巨虫就沉进了水中。我心中一惊，便携式氧气瓶早就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撒手游上水面了。我感觉到雪莉杨在用手掐我的肩膀，我知道他身体中毒后身体虚弱，不便在水底多耽搁，当下便准备放手了。谁知那巨虫弓起的躯体猛地向水面上游去了。我随即想到，对呀，他比我们更需要氧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趟惊心动魄的特快亡命列车终于开始渐渐的减速了，最后停下来了。由于蟾宫被我毁了，这半条老虫子失去了它赖以为生的根本，到了两侧布满了全象骨的殉葬坑道里，它就再没法动弹了。我们进骨的时候一顿狂打，使它吐尽了体内的红雾，直到我们撤出来的时候它才恢复。这个时候他精疲力尽，轮状神经在逐渐的僵硬坏死，虽然还没死透，也撑不了多久了。等后面的尸洞跟上来，就会把他彻底的吞噬的。我把雪莉杨从祸事不死虫的背上抱下来，见他脸上的湿气又退了几分，我心中倍感宽慰。这个时候我们早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自入折龙山道还得接着跑。胖子一边揉着身上青一块紫一

块的伤痕，一边问我。我说老胡哎，我说咱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哎呦喂，我现在就这俩腿啊，就都跟灌了铅似的，我这浑身上下没一块地方不疼。哎呦，我这再跑下去，这小命非交在这儿不可喽。我喘着粗气对胖子说，那个石洞大概是一种附在肉果上的腐气，它形成了清浊不分的恶穴，碰到什么就把什么一起给腐烂。我觉得只有把它引到了谷口，才有一线的机会把它给解决。这虫谷的入口就是地势形直起伏对称的所在，在风水中叫做青龙遁笔之处，左为牛奔，右有象舞，中间形势如玄中星门，是一处分清浊辨阴阳抹凶杀的仙山神庙里取一些我们事先留在那儿的食品、电池、手电筒等等应急之物。稍稍休整了几分钟，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山神庙已经离谷口不远了，但是林密难行，两侧的山坡陡峭，地势艰难，可谓一线中分天作剑呢、啊，两山峡陡石为门呢、啊。那谷中大量的密集植物，加上谷底水路错综复杂，溪石嶙峋，一进山谷，我们行进的速度立刻就慢下来了。这个时候，胖子突然停住了。他抡起了工兵铲，将一条盘在树上的花蛇的蛇头斩下来，蛇身晃了两晃，从树枝上就脱落下来了。胖子伸手接住，回头对我说：“啊，一会儿出去，看本司令给你们露一手，做个铁铲翻烤蛇肉段，这还是当年在内蒙插队时候学的手艺呢。”我催促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蛇肉，你快往前走啊，等出了谷你想吃什么管你够。”我们正往前走，见头顶上有大群的受惊的鸟雀掠过，后边远远的传来了大片的树木倒塌的声音。我赶紧让胖子先扶着雪莉羊爬上了近处的一棵老树，向前张望。离谷口已经不远了，但是后面的肉果也已经追上了。我对胖子喊起来：“快走，几分钟之内就会被追上。”我随即跳下了树，和胖子把雪莉羊横抬起来往前就跑啊。我们转过了两株茂密的红橡树，谷口那两块画有眼睛的巨石就在眼前。这个时候，身后的树丛哗啦哗啦的猛响，听声音，石洞跟我们的距离不超过20米。我突然想到，如果直接从谷口出去，万一有个闪失，就没法抵挡了。于是停下了脚步，让胖子背起了雪莉羊，我们折向了谷侧的山坡。这谷口处的山坡已经不像深处那样的陡峭了，但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脑袋里疼得好像是有无数的小虫子在咬着，我们的耳鸣嗡嗡不止。勉强着我们爬上了一半，我就从鞋行袋中掏出了献王的人头了。人头啊，人头那模糊扭曲的五官。

观在白天看来也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似乎还发生了某些变化。我没有时间再去端详了，我用飞虎爪揪住了献王的头，利用离心力将他从谷口抛出去了。是啊，能否摆脱驰动着无休无止的追击？能否将这颗重要的首级带回去？都在此一举了。

0: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被失动追逐着，仓皇逃命。就在他们即将无路可退时，大量藤人和那条巨虫又涌向他们。他们借机将失动引向藤人和巨虫，在藤人巨虫的阻碍之下，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又搭上逃窜的巨虫的顺风车，终于到达谷口，并把献王的人头扔出了谷口。
1: 从我们所在的山坡往下看，都是一片乌蒙蒙的颜色。这石洞一路不断扩大，几乎要把后面的山谷都填满了。也不知这狭窄的谷口能否瓦解如此多的浑浊的恶气，但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按预先的计划行事。是否成功，那就看老天爷是否开眼了。把飞虎爪当作流星锤一样，一圈一圈的抡将起来，估摸着力量达到了极限，立刻一撒手，献王的人头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向了谷口的外边。我本来打算死死地盯住那人头落下来的方位，但是用力过猛，脚下没踩结实，竟然从山坡中滚下去了。下边不远生长着一丛雨蕉，我刚好挂在了上边，耳中只听得闷雷般的声音响彻了山谷，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昏迷中也不知道时间多久了，只是不想睁开眼。我盼望着就此长睡不起，但是肚子越来越饿，还是醒过来了。刚一睁眼，就觉得阳光夺目，竟然还是白天。再往四周一看，自己是躺在山坡上，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儿，头下枕着一个背包。雪莉杨正坐在旁边读着他的圣经，他的腿上虽仍然裹着绷带，但先前笼罩在脸上的那股阴郁的湿气却已经不见了。我的头脑还不太清楚，我迷迷糊糊地问雪莉杨，我昏迷了有多久，是不是受了什么重伤了。雪莉杨笑着说，昏迷了还一直打呼噜，你只不过是劳累过度，在树上撞了一下啊，你就借机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了。听雪莉杨讲，原来我撞入雨蕉丛中就睡着了，山谷下边的肉果也冲到了谷口，真的被青龙遁笔凭风走马的形势给挡住了。附在其上的浑浊的恶气顿时烟消云散了，流出了无数的污水，最后谷口只剩下一个有一间房屋大小的肉汁的石壳了。从上望下去，那个形状就好像一个花白的大海螺。被失洞腐蚀掉的全部事物都成了烂泥了，那恶臭的气息被山风一吹也自然散了。胖子把我和雪莉杨分别拖上了坡顶，跟着倒地就睡，紧绷着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就再难以支持了。好在那个时候雪莉杨身上的尸毒已经退了大半了，他动手给自己换了最后一次糯米和木柜。现在看来，这长成了形的木柜的确是有奇效，最多再有一天，这个雪莉杨他就能够恢复如常了。胖子早上就给饿醒了，便去谷前找到了人头，然后 去山神庙拿我们的东西，估计再过一会儿也该回来了。我见大事已定，就等胖子回来做饭，然后呢，扎个木牌，顺水路回去。哎呀，这次行动啊，就算是成功了。啊，只是不知这人头里头是三个人都饿得不轻了，狼吞虎咽的吃喝完毕，便下到了谷底，密路返回了遮龙山。雪莉杨问我要不要把那个万年肉汁的干壳给烧毁了，我说没那个必要了，除非再有大量的尸体堆积到他的体内，否则呢，用不了多久他就被这里的植物和泥土埋住了。这里也并非风水大冲的雪眼，不会再产生什么变化，如果一用火烧，咱们免不了要拉上十天的肚子了。沿着蛇耙子河，很容易就摸到了遮龙山山洞的入口了。我让雪莉杨留在洞前看东西，便和胖子去附近找了几株树木，用剩余的绳索加上老藤，扎了个很小的简易的木筏子，拖到了洞口。从遮龙山内的水路回去，虽然有可能会碰到那些牙胜刀锋的刀齿魁鱼，但是只要木筏子上没有沾染鲜血，就不会成问题。唯一的麻烦，回去是逆水行舟，最近水势又大，着实呢需要出些力气。洞中逆水行舟竟然无惊无险，待到我们乘着木筏驶出了遮龙山，我已经是两膀酸麻了，在古墓中跌跌撞撞，身上的余痕少说也有几十处，由于环境潮湿，隐隐作痛。把登山头盔摘下来，只见头盔上全都是刮痕和凹陷。回想这几天的经历呀，那真是险些他乡做鬼呀，真是在世为人了。回到了彩云客栈，我真觉得挺对不起老板娘的，把人家借给我们的剑威气步枪搞丢了，出来的时候呢，光顾着走反，甚至已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把枪给丢的，只好跟人家说我们在山后捉蝴蝶，遇到了蟒蛇，一番搏斗，东西全丢了，蝴蝶也没捉着。老板娘却说，东西呀、啊、是死的，丢了就丢了，只要人平安就好。遮龙山原本就多出大蟒，即便是本地的猎手碰上也难保周全，只是近些年巨蟒已经不太多见了，你们遇上了没出意外，这就比什么都好。我们在彩云客栈里又休息了几天，等到雪莉杨的身体痊愈了，加倍给了店钱，又对老板娘是千恩万谢的

到昆明上了火车，在软卧的车厢里边，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便跟雪莉杨商量，研究研究，从献王墓中倒出来的几样东西究竟都是干什么用的，这里面似乎还有很多的玄机。我看了看，外边没人，便把门关起来，让胖子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的拿出来。首先取出来的是玉瓶，瓶中本有一泓清水，浸泡了一个小小的白玉胎儿，但这个瓶里的清水在混乱中不知怎么都烫净了，其中的玉胎失去了这清水的浸润，竟也显得枯萎了。再用平常的水灌进去，却怎么看都没有以前那个水清澈剔透。也许那玉胎就是一种类似于标本的东西，但是不知里面的液体有什么名堂，何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这件遮龙山的生殖崇拜的祭器与牧尘珠毫无关联，所以呢，我们也没多想，让胖子收了，继续查看一下。胖子又取出十几枚黑色的玉环，这便是我从献王的手里抠出来的，绝对是凌驾于所有的陪葬品之上的重要的名器。指环一取出来，我们三个人都堵住鼻子了。臭！这些玉指环被尸臭所浸，臭不可浸。在客栈里已经借了一些尘脑熏了好几天了，仍然没有去尽，只好仍然装进了透明的封袋里边，隔着塑料袋看。三个人看了很久，都瞧不出什么名堂。这些玉环既非精雕细刻，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贵重的材料，只是年代一定久远，而且经常使用，被磨得十分的光滑。我突发奇想，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先王的追求很单纯，成仙求长生。咱们在肉国里面见到有只丹炉，炉中有五色药石的残留物，看样子有尘沙、千粒、硫磺一类，这些在古代合称为五石散。修仙的人除了炼丹之外，还有一项活动也很重要，那就是和神仙交流。胖子自作聪明地说，哦，我知道，哎，这些玉环呢，它原来就是往天上扔的，哎，看这意思跟球签差不多。我说不对，我估计除了类似观湖景的大型仪式之外，一定还有一种日常的活动。古人最喜欢伏击呀，虽然真仙未必应念而来，但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寄托。我想这些玉环应该是配合一个鸡盘，鸡盘上有很多杂乱的文字，这玉环是用来伏击套字的，是一种占卜用的器物。胖子说，我说啊，那一个人有多少只手啊，用得着这么多枚玉环吗？我无言以对，只好分辨说，也许是看天上星月的变化，在选择究竟用哪一枚跟神仙交流的。这个时候雪莉杨忽然说起话来了，对，的确是用来套字的，不过这是一套类似于加密密码解码器的东西，龙骨天书上字体的大小刚好和这玉环相近，只有用这十几枚玉环按照某种顺序排列，才能解读出龙骨上的真实的信息。我对雪莉杨说，哎呦，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呢，回去之后拿给孙教授啊，给咱们译出来《凤鸣岐山记》，那就能知道这个天书上所记载的秘密了。

我就说嘛，那凤鸣岐山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啊，犯得上这么藏着掖着呢？原来这密文中另有一层密文呐、啊。这个保密工作算是做到了家了。不过这玉环是如何排列的呢？想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觉一愣，面面相觑。这些黑色的玉环各自独立，互不相连。忽然想起来，献王握着指环的手里边似乎还有一些黑色的渣子，也许连接着玉环的部分已经朽烂了。哎呦，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人知道他怎么使用了。雪莉杨拿起了密封袋，仔细的数玉环的数目，总共有16枚。哎，雪莉杨轻轻的叹了一声，接着说：“若言琴上有琴声，琴在匣中何不明？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不知手法，即便有琴有指，也解不开其中的奥秘呀。”胖子也感叹说：“哎，看来那苏东坡吧，他也是个解码专家了。不过咱们现在琴手指都有了，是吧？只是这个手指它不分六，是吧？仍然就弹不成曲儿。这些玉环它终究是没有用了。哎呦喂，这价值上可要大打折扣了。这个如此看来，极有可能暗合上古失传的16字天卦。如果我家传的残书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全本，那我应该可以知道这16枚玉环的排列的方式。但是现在我只知道16字之名了，除非是我祖父的师父阴阳眼孙先生复活了，可以问问他那16卦如何摆演，否则你上哪儿去学呀？怕就怕这个木尘柱跟天书中的信息有重大的关联，要是不解开它，就不能消除无底鬼洞的诅咒。不过究竟怎么样，还要等回北京从人头中取出木尘柱方能知道。哎，我们无可奈何之余，再也无心去摆弄那些名器了。胖子去餐车买回了一些饭菜啤酒，雪莉杨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老胡啊，我一直在想献王的木尘珠是从哪儿得来的。有2种可能，一种是秦末动荡之际从中原得到的，其二呢可能是得自藏地。据外史中所载，那套藤树最早呢也是源自藏地。”我喝了一些啤酒，脑子变得比平时要清醒了。听雪莉杨说到这件事，便觉得木尘珠多半最早是藏边的某种神物。献王希望成仙后能到他在湖景中看到的地方，还把那里的服装奇异的人形造成了铜像，摆在天宫的前殿，目的呢是先过过干瘾。肉果最隐秘处的壁画详细的描述了观湖景时所见的情形，那座城中就供奉着一个巨大的眼球，但这与新疆沙漠中的鬼洞相互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我想最后的关键也许要着落到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方了。
那个地方具体在哪儿，我们毫无头绪，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就存在这么一个地方。也许以前曾经存在过，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但是我的的确确见过这些奇装异服的人形，对于雪莉杨讲了一些我在昆仑山当兵的往事，这些事我始终不愿意去回忆，太悲壮惨烈了，一想起来就像被尖刀剜心一样的痛苦。但是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清晰而又遥远。1970年的冬天，我和我的战友大个子

牺牲的战友们在眼前晃悠。听徐干事说，我们师的主力很快就要开进昆仑山了，他给我拍完照就要先去不动泉的兵站找先遣队了。我一听是去不动泉兵站，立刻来精神，因为我们连就是全师的先遣队啊，便和徐干事商量，让他去和医生商量商量，把我和大个子也一并捎回去，让我们早些重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经过徐干事的通融，当天我们三个人便搭乘着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拿着从献王墓里得到的宝贝，历经九死一生，终于成功地逃出了虫谷，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回想着这一路经过的种种离奇的遭遇，胡八一总是感到木尘珠和鬼洞以及他在昆仑山当兵时所见到的景物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于是他给雪莉杨和王胖子讲起了昆仑山的经历。
1: 经过徐干事的通融，当天我们三个人便搭乘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半路上下起雪来了，四下里乌云密布，大雪纷飞，万里江山犹如粉壁。世界上没有比在青藏、川藏两条公路上开车更冒险的职业了。防滑链的声音让人心惊，那卡车上的帆布和车头上的风马旗猎猎作响，凛冽的寒风钻进车内，把我们冻得不得不挤在一起取暖。水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牙关打着颤。好不容易挨到了不动泉，立刻跑到了围炉边取暖。徐干事是南方人，虽然也算身体素质不错，但是比起我们基层连队的士兵仍然显得单薄一些。不过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动力，稍稍暖和过来一些，他就立刻张来吧，就很容易忘记我个人的存在。我完全忘记了是在拍照，照片拍得好，那还是因为你的摄影。
2: 老胡这造型啊，确实整得不错啊，我也整跟他一样的姿势得了。将来通报的时候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啊整孜孜不倦这个评语啊？
1: 徐干事笑着说：“那不合适嘛，这四个字别人已经用过了嘛。废寝忘食则被用来形容雷锋同志了。我看给你们两个人用聚精会神怎么样？”
3: 正说着话呢，我们连的连长回来了。
1: 连长是四川入伍的老兵，他听说我们那个班唯一活下的两名战士归队了，就顶风冒雪的跑进了屋。我和大个子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连长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都倒了两拳。
2: 回来就好嘛。
3: 女儿陈星是怎么回事啊？
1: 原来啊，几分钟的时间，牛就只剩下皮和干肉了。牧民们顿时就害怕起来了，认为是闹鬼了，就来报告大军了。
2: 牧民的事解放军不能不管，当时就把可以机动的一些人员混编成一个班，由那两个牧民带着去了大凤凰寺，看看那里边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当时打狼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一切危害牧民的动物都在被打之列，但是这些战士已经去了两天两夜了，包括那两名牧民全都是下落不明，通讯也中断了。不动全兵站把这事汇报了上级，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就在刚才做出了如下的指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也许那两个牧民报告的情况有诈，他们实际上是特务，特别是在我们先遣队在昆仑山执行的任务有高度的敏感，所以必须立刻派部队去接应。兵站里边没剩下几个人了，还要留下些人手看护物资呢，那么别的兵站又距离太远了，短时间内难以接应。但是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连长没有办法，只好让一个人站两个人的岗，包括连长自己在内，总共才凑了三个人，再算上我大个子徐干事和一名军医，也自告奋勇的要去抓特务，还有一名高山反应比较强烈的地群员也加入进来，这就有八个人了。虽然仍然感觉力量太单薄，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不及等兄弟连队的增援了，就这么出发，供着大威德金刚的宝像，但是50年后就荒废了，因为那个山崖子是几千年前邻国的国君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封印魔国的一座神秘的古坟的地方，徐妹都被佛法镇住了。那么担心我们这些汉人不明究竟惹出什么麻烦，但是这些话又不能，这五种藏俗并存已经有几千年了，土藏并不是没有，只不过是非常特殊，在西藏是最不祥的一种墓葬，为正常人所忌讳，犯有大罪的人才会死后被埋入土中，永远不得转世。说不定荒废的大凤凰寺中当真会有这么一座古坟吗？10年后我才完全了解，原来藏地的土葬也并非是我当时所了解的那么简单，古时有很多贵族受汉化的影响，也乐于接受土葬的形式。在琼街西南的木日山上，有大量的公元7、8世纪前后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墓葬群，大约有30墓，被世间称为藏王墓，均为方形的圆顶，高达数十米，以土石夯砌而成，里面埋的最有名的那就是松赞干布了。很多人说这就是塔葬的形式，但是其本质呢与唐代的山内陵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话自然不能在部队里说呀。身为革命军人，那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到山崖处的大凤凰寺距离并不远，但是并没有路，山岭崎岖，极其难行，海拔落差度很大，10里不通天，山梁上还在下雪，山下呢却已经是四季如春了。荒凉的大凤凰寺一带本是无人区，因为这里边的山门前有一片一年到头常绿的荒草甸子，偶尔呢会有些藏族的牧民到这里打些冬草来应急，因为那里的山不好，湖也不好，以前经常有人和畜生莫名其妙的失踪，所以呢牧民们能不去还是尽量不去。喇嘛牵着他

0: 那匹驼东西的老马在最前边带路，走了将近半天的时间，转过了几个山弯，雪突然下得大起来了，天空是千云滴垂，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的又洒降下来了，四周绵延起伏的昆仑山脉，如同一层层凝固住了的白色的波浪。 放眼望去，到处披银戴玉，凌霜挂雪。大雪纷飞的气象虽然壮观，却给在山脊上跋涉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徐干事以及地勘员卢卫国这两个人是我们这队人里边体力稍差的两名成员。路越走越高，天色却渐渐的暗下来。 他们不约而同的出现在轻度的高原反应，看样子还要翻过前边的山脊才能到垭口的大凤凰寺。连长就传达命令，先找个避风的地方，让大伙稍微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然后一鼓作气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这支小分队暂时就停下来了，随队而来的女金衣嘎红。 是德钦藏族，原名叫做格玛，在藏语里是星辰的意思。格，这西达勒，我本来就冻得够呛了，谢过了喇嘛，一扬脖，不争。我望着他的背影，对身旁的大个子说：“哎，我觉得这个格玛军医啊，真好。”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特别像我姐姐。大个子说：“怎么你老家还有个姐姐啊？没听你说过吗？长啥样啊？啊，整张照片看看呢。”我刚要对大个子说：“我就做梦的时候才有这么个美丽可亲的姐姐。”这时候，放哨的通讯员忽然叫起来。 有情况！原本围在火堆旁边取暖的人们，立刻全身就像通了电一样，抬脚踢雪，把火堆给压灭，迅速卧倒在地，同时发出了一片短促而有力的拉动枪栓的声音。然而，只见四周白雪飘飞，静夜沉沉，只有寂静的冷风，呜呜的吹过。
1: 连长趴在雪地上，警惕的注视着四周。张口骂：“哪有啥子情况啊，龟儿子？嗯，老弟，你去的时候啊，匍匐前进呐、啊，小心一点啊，最好抓个活的回来。哎，哎，把他怼倒。”
0: 只见在距离我们数十米远的地方，这个时候，突然露出了五盏碧绿的小灯。由于天色已黑，荒山的地表又被白雪覆盖，已经难以分辨那边的地形了。这五盏绿色的小灯随着风雪慢慢的飘忽移动，像是几盏鬼火一样，忽明忽暗，围着我们转了几圈。 这一来，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举起来，对着那目标瞄准。但连长表示，在没有搞清情况之前，谁都不准开枪。这个时候，喇嘛的那匹老马这个时候突然嘶鸣起来，不停的撂蹶子跑着地。喇嘛急忙将马牵住了，摸着他的马鬃。 念经，安抚着，然后告诉我们说：“司长谢幕的护法神被惊动了，是狼群。”我看了看那飘飘忽忽、时隐时现的五个绿色的亮点儿，五个？难道有一只是独眼的？ 刚进昆仑山就听兵站的老兵讲过，附近的草场有一只独眼的白毛狼王，但是最近军民配合打狼。

打得极多，狼群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想不到他们竟然躲进了山，他们的突然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征兆，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灾难。三条狼围着我们转了几圈，连长让大个子朝天放了一枪，把他们吓走，免得引来更多的恶狼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任务不是打狼，而是火速救失踪的那些同志。于是大个子对空鸣枪，啪啪啪啪，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那独一无二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0: 吴八一、大个子和徐干事进入了昆仑山口，追上了大部队。正值有战士和牧民出现意外，于是连长率领着胡八一等八个战士赶往出事地点大凤凰寺。大凤凰寺是一座神秘的古坟，当地喇嘛见这几个人执意前往，就给他们带路。当晚几只狼围住了他们的驻地。
1: 周围的几只狼似乎知道我们这些军人的手中的武器的厉害，他们不敢再继续逗留，不久呢便借着夜色消失在风雪之中了。连长说，也许前边的那个班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狼群的袭击了，不过随即便想到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十几条半自动步枪啊，有多少狼也靠不到近前呢？现在天气恶劣，要是比起狼群来，更可怕的那还是渗透进山区的敌特，潜在的威胁很多，必须立刻找到下落不明的那支小分队。我们即刻动身，翻过了一道大山脊，走下了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荒草甸子了。这儿没有下雪，气温相对高了一点，但仍然是十分的寒冷，到处是荒烟衰草，那残破荒凉的大凤凰寺就掩映在荒草丛中。草甸子四周尽是古木狼林，面积着实不小，我们人数不多，要搜索这么大的区域并非易事。于是当下分作了两组，连长带着通信员、炊事员、地勘院的卢卫国、军医嘎红等等，这五个人为一组，其余的呢就剩下了大个子、喇嘛、徐干事，再连同我，这四个人分为了第二组。连长安排第二组呢暂时由我来负责，两组分别从左右两翼进行搜索。我带着第二组，我拨开了将近一人高的乱草，端着枪向深处搜索着前进着。拨开荒草，我就对那喇叭说，哈，人民的江山呐，人民走，人民的道路啊，人民走。在中国，不管大路小路，那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吧？为什么不让走呢？嗯？徐干事觉得我说话太冲了，就拦着我说，这个地方上的同志啊，是配合咱们执行任务啊。我想啊，咱们还是应该多听听他们的。

0: 喇嘛从花花绿绿的胯囊里边取出了一根古旧的铁棍，说：“我为两代活佛做了40年铁棒喇嘛，对这庙里的事知道的。
1: 替我正修一生就与诸愿地法出相，一切磨难皆实习。”
0: 我们谁都听不明白他唱的是什么，只好跟在他后面没话找话的问说：“这个老同志啊，这个老同志喇嘛阿克，你既然对这个破庙如此的熟悉，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初这个庙为什么建成不久它就荒废了呢？”喇嘛闻言止步回身，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云：“啊，
1: 传说魔国最后一代鬼母与大禅灭法鸡妖伯埋在此地，连寺里供着的大威德金刚都镇他不住啊。事情闹得凶了，人牲口死得太多，不得不慌了。
0: 我们向着前边的古庙搜索着，
1: 荒草丛中没有任何人的足迹，除了杂乱的草和石头，偶尔还会见到一些
0: 半没泥土中的动物的白骨。看那骨骸的形状，甚至还有藏马熊和牦牛一类的大型的动物，不知道是老死于此地，还是被其他的猛兽吃剩下的。
1: 在到达古庙山门前的这一段的路程中，喇嘛简单的说了一些关于这座器庙的情况。藏地古老的传说中啊，世界至敌宝珠大王受到嘉帝公主的委托，在莲花生大师的帮助下诛杀了躲进昆仑山的妖姬。在流传了数千年的口述叙事长诗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诗篇中提到过的妖姬，那本是魔国的鬼母转世。自古以来，这个离昆仑神泉不远的山坳，那就是个被诅咒的地方。经过此地的牧人和牲口常常就会莫名其妙的失踪。当地的活佛曾经不止一次的派遣铁棒喇嘛和金刚护法来山里调查原因，但始终都没有头绪。直到乾隆年间，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山体崩塌，有在附近逗留的人往往就会招来祸事，道中的大小的事物。大凤凰寺落成之后，香火是极盛一时啊，不少牧民千里迢迢地赶来转山转湖，但是这一地区的怪事仍然是接连不断，有很多人都在夜晚看到一个陌生的青衣人出没于附近的湖边。转过天来，就必定会有一个人溺死在水里边，而且这个被溺之人，他无论是胖是瘦，只要一被水没过

0: 头顶，即便是立刻被救上来，也仅剩皮骨，干枯得如同树皮。曾经不止一次有人看到，在水里的生出了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的巨手，抓住了岸边的人和畜，把他们扯落进水里边。那其余的人都已经逐渐的淡忘了，又开始有人贪图方便来这荒草垫子上打冬草了。我们发现的那段石道的遗迹，便是当年堵住古墓缝隙的晶石，上面都刻着密宗的大日经书，不能用脚去踩它呀。喇嘛给我们讲到这儿，然后连连的摇头叹气。哎哎，现在没有多少人还拿佛爷的话当回事儿了。哎，
1: 大个子听这事这么邪乎，就低声对我说：“
2: 我说，哎，老霍，真能有他说的这种事儿吗？”
0: 月明如昼，照得破庙中一片通明，而山梁上的大雪依然下个不停。冷风吹下来，呛得人肺管子都凉透了，内脏似乎都冻成了冰坨子，哪儿还有心思再去欣赏这半边月光半边雪的奇景呢？当地的驻军有这么一句口头禅：过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不动泉，眼泪结成冰。昆仑呀，冻死狼啊！废庙所在的山崖，正是个西风的大口子，带冰碴的冷风从四面八方灌浆进来，形成了一股呜呜咽咽的奇特的声音，徘徊在荒草古寺的上空。最奇怪的是，这里头气温很低，旁边的绿色植物却依然能够存活，而且湖泊也从来不结冻，里面没有任何鱼类和水草。传说在古时候，这里无风也有三尺浪。很久以前，湖域的大部分就已经干涸了，只剩下了小小的一片水泡子，故此被看成是鬼湖浪错的前世。小分队的人一进了破庙的围墙，连长就让喇叭把这庙和周边的地形详细的给大伙儿介绍了一遍。了解的差不多了之后，连长还是把人分成了两组，他亲自带人去庙后的古庙入口一带，第二组则负责搜索古庙的遗迹以及侧面的水洼一带，如果遇到敌情就开枪示警，但是开枪之前必须要确认清楚情况，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到天亮前仍然没有找到失踪的那个班，那只等上级从军分区调遣整个营来展开搜救了。连长安排完毕，便带着他那几个人从断垣间穿过。其实庙后的古墓并不宽敞，只有两间民房的面积。我们之所以在庙前就见到了封墓的晶石，是因为地震导致地质带裂痕的扩大，整个山坡的地质层了上面的石刻。我和大个子、徐干事 都觉得很好奇。

0: 想看看那个鬼母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只见那巨石上的刻图都已经快消磨得没了，更没有什么颜色，好在石纹条理详明，还能够看出六七分的旧貌来。那是一位裸妇，三目六臂，全身带满了奇怪的饰品，这些事物造型扭曲，似乎都与蛇神有关。他的身旁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钵，钵体上有蝉翼纹，钵中歪坐着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孩，也是三目六臂，手持蛇形短杖敲击着钵身，图中的背景是无数堆积成山的牛头骨。石板的下节可能是由于常年埋在土里边，已经被水土侵蚀的变黑腐朽了，所以只能看到上面这一半的画面。我们也就是看个稀罕，谁也没觉得这鬼母有什么可怕呀。我转头问喇嘛，
2: 这个什么鬼母，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啊。
1: 喇嘛带着我们向庙后的湖边走去，边走边唱着他的经咒，说了鬼母的来历。原来在叙述英雄王事迹的诗歌里边，领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魔国。这个鬼母呢，是魔国中地位极高的人，是类似皇后一般的人物，专门负责魔国君主死后的。
0: 这是不是说明附近的一大片区域曾经是古代的魔国的领区呢？起来，手指还没有抠到扳机，就听到西北方突然传来一阵
3: 天气呀。

0: 村扎爷家的横庭玉，就下的穿朝靴你丢啊，有四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么能够上朝去面君？
1: 夫人有什么高见？
0: 你呀，给我写几个字儿啊？
1: 写字那都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千言，通筋博骨，真草利落，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
0: 你呀，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啊，仙妻呀，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
0: 你瞅你那个损色！当初
1: 步步长富，人若有志。土变金，
0: 我叫你土。

0: 哥俩四姐离房，配夫郎伍子胥打马杀将国，官逼六国七十皇，七个老鬼子女是八千过海笑来扬，就得王啊，花不了香花哪行，那家闪出
1: 花八张，
0: 有一个小孩海边站，哪吒闹海
1: 斗龙王啊，
0: 有一个小孩

0: 一画一张，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
0: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

0: 男女大声吼，差点喊破嗓喉咙，难到你耳朵长脑后磨
1: 啊，扑通一声刚后响，不出来一个人，黑不溜秋我吓

0: 老二名叫张玉皇，老三不愿坐天堂，跑到下方当了灶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灶王爷呀，让何家有啊，孙子兵发连敌手，我送你平安往回走啊！
0: 墙头
1: 老太太急忙就念咒啊，小智千米磕响头，
0: 装神弄鬼下面露啊，假灶王就是人，是我刘凤楼啊，哎哎哎呀。

0: 疼啊。
1: 哎，当初我这高老庄上多快乐呀，爷呀哟，都怪那猴子精，我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哟，逼我走上取经路，这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哟，越死越想我，越泄劲儿啊，爷呀哟，就吃冰爬呀，地下扔啊，钻进草河打火龙，哎呀呀哟，
2: 他喝了大的重啊，他正在做美梦，他眼皮子蹦塞。

0: 空了水呀，九孔是干呐、啊，哎呀哎呀，
1: 九孔干你跑出马人也有眼哟，
0: 这火灵水能经船呐、啊，一眼哟。

0: 听婆母喊连天。
1: 下了班还不出小嘴去，
0: 就抓着
1: 葫芦棒
0: 放下六罐
1: 肉的
0: 话呀。顾不得宛若缺开了大腮尖，腿带开了顾不得系绣鞋开了顾不得拴我，不顾你来不顾水，
1: 命你妈子跑勾魂。
0: 哎哎哎呀，我来到桥上找个遍不见公子，为亏远借着闪电仔细看，有个黑影靠栏杆，我急忙一把扑过去，不是公子是阑珊。哎哎呀，把阑珊捧在手，手托金簪，心头酸，无情巨浪桥上卷，就知道

0: 背对我的不公道，大笑一声比东山摇，江湖危险快点跑，江湖危险，
1: 大家过年好。刚才唱一首歌，自己的原唱歌曲《大笑江湖》，这歌唱的唱歌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皮毛，比较有才
2: 是。
1: 但是我刚才这是我唱我自己的歌曲，现在我唱了很多年别人的歌。其实我说心里话，歌曲现在呀都好听，但是有的歌曲的词儿吧，我不怎么太喜欢。我给朋友们不说别人，说我师哥汤潮，你们都认识吗？网络红人，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愤怒的情人》，那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净废词儿，这么唱。
0: 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你就是说心里话，反正今儿这过年了嘛，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咋还扫台上来了呢你还？哎，阿姨，老妹儿，演出呢，你别扫了。哎，跟你说话呢，也真眼熟呢。哎呀，这不去年打一亿飘十亿那人吗？咋打输了？你咋上那扫地来了呢？
3: 那我不扫干净，那领导该说我了。
1: 不是，我说那是个笑话，皮毛，你不能上台上扫了啊，老妹儿，这演出呢。
3: 那我不上台上扫，我还上你家扫去啊？领导也没说还有私活啊。
1: 你是咋这么能狡辩呢？我这不演出呢吗？你等我们演完出哈，观众散场了，你再扫。
3: 哎呀，你那么损的，那你都演完了，人都走没了，那我一个人搁这扫多害怕呀。
1: 那你搁扫地，我整一帮斗地主的陪你扫呗，搁这块儿呗。你不能，我这演出呢，你扫啥呀，老妹儿啊？我知道你很辛苦。
3: 那你演你的，我就搁这扫我的呗，我也不害你啥事。
1: 你说你吃饭时候别跟人。吃甘蔗也是，你知道吗？老妹儿，既然你这么诚心，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呢。行，那我就再捧你一年。
3: 啊，行，我现在演技可好了。
1: 是吗？
3: 啊，搁台里就蹲一年，我就看他们了。
1: 啊。
3: 我这怎么演的？
1: 你去后边有工作人员，你去化化妆。
3: 啊，行。
1: 得换服装。今天是大年初一，阖家团聚的日子。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去打工，独自一人来到火车站，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4: 妈，
1: 早了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你看你，
4: 这啥时候出来呀？
1: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4: 哎呀，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1: 对
4: 啊，你行，
1: 喊两声妈你出来啊。
4: 啊，
1: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4: 儿子，
1: 妈妈，
4: 儿子，
1: 妈，
4: 妈来看你来了。
1: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4: 儿子，
1: 妈，
4: 妈妈来看你来了。
1: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4: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1: 没蹲着啊？
4: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1: 妈呀！
4: 儿子，
1: 保重啊！我就要去。

0: 红心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1: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0: 妈，你还会上网呢？
1: 妈还有网名呢，
0: 叫啥呀？
1: 叫伤心小女孩。
0: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1: 儿子，
0: 妈妈
1: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
0: 嗯，
1: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了，抗拒。
0: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呀你啊？妈，你回去吧。
1: 不要妈送了，
0: 你赶紧回去吧。
1: 那妈上那边走，
0: 咱俩是合法的，你偷渡呢？还单调呢还。抽会烟吧。老婆我要走了。
1: 不送。
0: 这咋还不送？这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这是啥子？
1: 你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0: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的帽子变色儿。
1: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0: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1: 老公，
0: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二人转俩人活，我还有个小搭档，我给他请出来啊。小丫头长得可好看了啊，嫩点艳艳，鼓励我的搭档，让他闪亮登场。来人，
1: 谢谢您的掌声，来了。不是你吃多少猪尾巴呀？这是啊，那有个老实时候呢，好好的啊。
0: 那老妹儿长得多好看，
1: 好看吗？
0: 哎哥，你看像不像月林的小嫦娥？
1: 夸我呢。
0: 咱俩要结婚，指定能生小兔。
1: 嗯，啊？你说啥玩意儿？
0: 生小兔？
1: 我就发现你这演员咋这么不要脸呢？就你长那个样，让朋友们上眼看看，还能生小兔？那么能生个豆厨子就不错了，你说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0: 我现在长得可能我小时候长得好看。
1: 小时候长得还好看呢。
0: 小时候我妈一领我上公园去玩，人家大伙都夸，都问我妈
1: 怎么的，
0: 说姐你家这猴搁哪买的呢？咱也热热闹闹的、先给大家唱段二人转，
1: 先来一段二人转
0: 调节一下空气。
1: 行
0: 行不行？
1: 行啊，
0: 来段二人转当中传统的老小帽。
1: 哎，
0: 给大家唱一小段大将名武更啊。这小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唱了、
1: 慢慢味儿的，把扇手绢拿来的啊、
0: 老妹儿等我行吗？
1: 行，给大家来一段啊，唱一个听听二人转的味道。你这一天咋这么走道呢？你说你一天我怀疑你是不是让飞机膀子刮了呢，我咋一骂斜飞呢？
0: 这么走道得劲儿，
1: 能得劲儿吗你？来吧，给大伙来的老小帽，不经常听的一段，但这段是卖味儿的，相当不好唱了啊。
0: 对，给大家唱一段大将名武更啊。
1: 来吧，
0: 乐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传统体育健身六八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那么它具体的呢就说这个导引啊，我先把导引介绍一下，就是导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古代的导引术啊，首先呢它是从生活需要中来。那么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大禹，大禹治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呢，曾经十年啊，就是三过，就是路过家门而不入啊，就是他治水治得蛮辛苦，而且呢，由于常年的在水里边啊，在这种潮湿的，就是水湿的环境下呢，实际上他患了很严重的就是腿关节的病变，所以呢，大禹呢就。

0: 就是，因为这个呢问题呢，就是说给他带来了身心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后来人们呢，因为崇敬大禹啊，然后呢，大禹的走路姿势是很奇怪的，因为他腿有毛病，他老拖着脚走，比如往左边拖三步，然后呢，这时候才迈出右脚来，然后呢就又那么走几步啊，因为老百姓呢太崇敬他了。很多的我们中国人就特别有意思啊，中国人特别喜欢模仿，而且尤其我喜欢谁我就愿意模仿谁的动作，所以大家呢就都模仿跟着大禹后边啊，就模仿大禹的走路姿势，所以这个就非常有趣。可以说这个呢就叫做中国的古代叫做禹步，就是大禹的禹，那个步伐的步，就叫做禹步。禹步应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可以说集体锻炼的操，集体锻炼的操，就是很多人都跟着大禹在那儿走，很壮观的一个场景。那么呢，这个呢，其实当时是叫做舞，就像舞蹈一样，它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其实导引术的一个前身就是舞蹈，就是舞蹈。但是呢，舞蹈呢，它是比较性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家在公园里打易筋经和太极拳的时候，会发现它非常的慢，非常的安静啊。像我的儿子，他就曾经说的那个，我在刚开始学易筋经的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在旁边，给我感触很深。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快点打？”他就觉得这么听得挺有名，易筋经这个名号非常有名啊。可是小孩子会觉得很奇怪，你慢慢悠悠的在那儿在干什么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传统的体育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回头它具体的内容我会后面的课程会讲。首先大家记住啊，就是导引术源于最早的时候，人们要改变，比如那种在潮湿的生活环境下想要通力关节所创制的一种就是。最初叫舞，后来呢叫做导引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呢，在《黄帝内经》这几年，大家可能对《黄帝内经》都有点熟悉了。《黄帝内经》里有一篇文字非常的重要，它叫做什么呢？叫“易法方易论”。这个题目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地域，像我们中国，根据不同的地域，一定会出现不同的锻炼方法。或者是治病的方法。那么呢，在那里边他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导引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地域里是来源于什么地方呢？来源于中央，也就是中原地区。好，那我说一下四方都是一个什么场景，他采取的医疗手段到底是什么。
1: 导引来源于古代的养生术，禹步就曾是流行一时的导引，人们通过习练它达到防病去病的目的。在《黄帝内经》中有一篇重要的文字叫《易法方易论》，它讲述了不同地域的人们应该采取不同的锻炼和治病方法，而最适合中原地区人们的健身方法就是导引术。
0: 比如说在《易法方易论》里他就说，他说东方啊是鱼盐之地，就是盛产鱼啊，然后呢盐啊，那么这样就说东方为鱼盐之地，按说我们现在渤海圈也应该算哈，就是这样的，然后是鱼盐之地。这种情况下呢，鱼盐之地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血气比较盛，因为你吃的东西营养价值就偏高，血气就特别盛，血气特别盛了以后，人会得一种疾病，在古代的时候叫痈疮，就身上会长痈疮。那么痈疮怎么解决呢？在古代是采取的是砭石的方法，砭石，那么也砭石也是东方的一个，就是海滨的一块石，就一种石头。这种石头呢，它用来干嘛呢？它是可以说最早的医疗器械，它比针还要早。那么呢，它是什么呀？就用砭石把那个痈疮给划开，把脓挤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呢，叫做砭石从东方来，就是东边的治疗方法是砭石。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砭石是怎么用呢？砭石是非常好，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块砭石，经常在身体上做按摩刮，就像有点像刮痧一样，它是比较润的一个东西，刮起来蛮舒服的，不用搁油。像我们像用牛角板都是要搁油的，可是砭石是不用这样的。好，那么这是东方的问题。那么西边呢？西边。

叫做金玉砂石之地，西方啊是金玉砂石之地，所以呢西方就是西北部的人呢，西边的人呢，就是食物非常的精美，比如说以牛羊肉为主，以牛羊肉为主啊。那么呢，他们的里边的油脂就很肥大，所以叫滑石而肥脂。然后呢，这种人病都是长在里边的，病从里边来，病从里边来，只能用一种什么东西来解决？用药。所以药的方法是从西部来，就是针对于西方西边的西北部啊，或者西边西部人群，它的主要治疗手段是用什么呢？是用药。那么北方呢有一个问题，北方大家都知道，北方属避藏，所以比较冷，同时呢它吃的东西也偏寒凉，偏寒凉，比如说它经常吃一些牛乳羊乳之类的东西。那么乳制品其实是性质偏寒凉的，就我们现在所说的牛奶，它性质是偏寒凉的，所以北方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表也寒，里也寒。那么就是北方人的体质，它就出现一个表寒和里寒都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主要的治疗手段是现在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方法，叫做灸法。灸法上面一个久，长久的久，底下一个火，实际上就用火的方法，也就是用艾条艾绒的方法来把他身体里的寒邪给破掉，所以这是北方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所以说灸法从北方来，那么南方呢是什么呢？他说水土比较弱，就是水土气机不强，水土比较弱，所以呢他经常呢会出现一些，他的病一般都在表，一般都在体表，所以呢南方是用的是针具，用的是九针之法，所以多用，因为针刺它走的是表层经络的，就是扶之这个体系啊。一会儿我们在讲体育锻炼的时候会讲。好，最后咱们说导引按桥来源于中央。我们呢现在呢就是中央的，你看啊，中央人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呀？他说中央是地很低，同时呢又偏湿，又偏湿啊。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万物，天地生万物者众，就是天地啊生出了的东西很多，这一点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的丰富。其实这个啊，大家记住这个中央，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人的生活状态。首先物产丰富，我们现在吃的都很好，所以大家啊，我一再在所有的课程上我都在强调一点，大家不要以为养生就是一个补的问题，其实现在所有的疾患，所有的疑难杂症，它都跟一个东西有关，就是吃的营养过剩而又不锻炼。所以呢营养过剩的问题是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大家都会吃得越来越好，但是呢

0: 记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他就说，中原地区的人呢，杂食而不劳，所以他容易得哪方面的病呢？叫做痿症。痿症就是一个病字旁，一个就是委曲求全的那个痿。痿症它在中医里，它主要是指的痿症读取阳明，实际上痿症就是脾病，因为脾主肌肉，那么就是肌肉痿软无力症。那么像这种疾病，它的一个治疗方法是什么呢？他就说中原地区的治疗方法，其实我们中原地区的人很有福分啊，不用吃药，不用扎针，不用砭石，我们就用什么呢？导引按桥，就是靠锻炼的方法就能解决你身体的问题，靠锻炼的方法。那么所谓锻炼的方法又是指哪些呢？一会儿我会讲，就现在一会儿就要带大家锻炼。那么我们就要讲第三点，记住，所有的传统的体育锻炼的方法全都来自于人的本能。
1: 一筋经，五禽戏，八段锦，六字诀，是中华传统体育健身的精髓，它们既神秘又神奇。人们通过习练这些动作，可以疏通经络脏腑，强身健体。然而在这些神奇的健身方法中，却有一个相似的核心动作，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伸懒腰。
0: 比如说在座各位大爷大妈肯定全都干过一件事，打哈欠伸懒腰，对吧？打哈欠伸懒腰这个动作到底它的真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你使劲这么伸个懒腰，然后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记住啊，大家记住这个问题，人为什么喜欢伸懒腰打哈欠，实际上是脾胃气机不足，脾胃气机不足造成的。所以这个病，人善身硕欠这个病，在《黄帝内经》里它给归纳为胃经的病。喜欢伸懒腰，喜欢打哈欠，他认为是胃气不足。假如你这么伸一个懒腰以后，就会舒展你的阳明胃气，然后这样就会对问题得到很大的解决，就要使你身体的问题得到很大解决。所以很多的动作人都是下意识的本能。那么打哈欠伸懒腰，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体的一个正常，对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么传统的体育健身好在哪儿呢？它里边有一定有一些很核心的东西，所以呢，实际上伸懒腰这个动作在传统的体育健身里可以算作是一个核心动作。比如说我们大家有人，我刚才问过大家，有人说练过八段锦，练过易筋经，练过五禽戏，练过六字诀。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大家讲，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动作，比如说在八段锦里有一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的动作，那么在易筋经里有一个委驼献杵第三式，也是这个动作。那么现在呢，我就请国家体育总局的崔老师把这几个动作带着大家先一起练一下，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原理在哪儿，大家先跟着崔老师一起练一下好不好？
1: 那么伸懒腰这个动作在这些健身方法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2: 好，双手托天理三焦，

欠，对不对？那么呢，为什么双手托天可以理三焦呢？现在我先说啊，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是五脏，记住了吧？所以五脏容易不容易受伤？那么我现在就问大家，六腑更重要呢，还是五脏更重要？好，现在大家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五脏更重要，还有一种说法都重要，可是就没有人说六腑更重要。记住啊，这个我好像在从头到脚说健康里讲过，比如这个房子，就我们现在上课的这个地点，到底是门重要、窗户重要、房顶重要、地重要，还是哪儿更重要呢？记住，这个是老子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的是这个中间的空，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空，所以六腑当长空啊，六腑的运化，我们人活在后天，其实就活在六腑的运化当中。如果你不能放屁了，不能拉屎了，不能撒尿了，要出大事了。不能吃饭了，因为胃也属于六腑。记住啊，这才是大事儿。六腑不能长空是大事儿，六腑应该长空，对人生才会有需求，老想着吃，老想着运化，老想着就是这儿不满了，他老想填补进去。实际上就是六腑的运化，然后它运化好了，它生出来的气血给五脏，五脏天生下来什么样就已经什么样了。它就是阴，它就主要就在那儿收精华，就是老婆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收钱的意思。它收的是精华，钱也是精华，收在家里精华。那你说收那么多钱干嘛？那么这些精华，这是都是精啊，它用来养你这个全身。记住啊，这就是道理。那么好，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腔子就叫做六腑。上面是五脏，下面是六腑，这个大家把阴阳弄清楚。那么这个腔子是六腑，什么叫三焦呢？三焦就是这个腔子，包括五脏和六腑。那么我们基本上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那么一定要整理的是这个三焦的问题。那么三焦像什么呢？三焦就是五脏和六腑之间它存在一个系卦，就是比如心它不是悬在这儿的，它一定跟小肠什么的都有一个连缀体。那么整个这个连缀的，我们现在打一个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网，就像一个立体的网，心在这儿，脾在这儿，肝在这儿，然后呢它像一个立体的网，它中间一定都有网线穿着它。那么这个网线就叫做什么呢？在中医里边叫做水道，就是它一定要通畅。所以现在大家记住啊，为什么你们回去要练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说解决很大的问题。大家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说句实在话，叫做谈癌色变。只要一说到有癌症、有肿瘤，都吓得要死，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吓。那么这个肿瘤都长在，肿瘤其实都是在这个三焦这个系统里。所以肿瘤为什么会出现转移，也是通过三焦这个渠道去转移的。所以锻炼三焦是一个我们在所有的体育锻炼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锻炼方法。那么锻炼三焦是这样，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包括很多的人，大家记住啊，就这个三焦不通畅，只要三焦不通畅，里边就会有瘀滞，瘀滞在西医里就称之为肿瘤，或者它叫做细胞的无序生长。那么通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三焦理得非常的舒畅，里边就不要有阻碍。那么呢，一般我们在比喻三焦的时候会打一个比方，比如上焦为心肺，中焦为脾胃，下焦为肝肾。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说人死的，人老的时候会

经常出现一个现象，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现象叫做肺心衰竭，就是肺心衰竭。其实肺心衰竭，大家就把那个病就盯在肺心上，并不是这样的。大家记住，所谓肺心衰竭，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在脾胃。脾胃为土，肺为金，这叫土不生金。土不生金啊，就是脾胃不强了，心肺就弱。就是作为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这一句话就行了。脾胃一弱，心肺就弱。为什么呢？因为土不能生金，土不能生金，然后等于是心肺病的根儿在脾胃，脾胃病的根儿又在哪儿呢？肝肾。所以恰恰都在这个三焦里边，恰恰都在这个三焦里。比如今年啊，从年运上来讲，2009年从年运上来讲，属于中医里叫做土不足，所以今年很多人会出现脾胃的病，比如说吃饭就会出现肚子很胀，很胀很难受，或者隔逆打嗝什么这些问题，今年这种问题特重要，特别多。还有一些人呢，由于脾胃不足，所以土不能生金，所以今年肺病犯的人特别多。肺病啊，就犯的就比较，这叫土不生金。就说大家你要会去琢磨你的病，不要一想到我肺病就专在肺那儿做文章。其实很多的问题有可能是你脾胃气弱的问题，而脾胃气又有可能是肝肾气。好，现在咱们大家就把这个三焦给弄清楚了。那么在《黄帝内经》里，他就说三焦叫什么？绝度之官，水道出焉，就有点像大禹的作用。大禹是干嘛呢？专门疏通的，因为当年出现治水的问题，大禹的父亲就是采取的堵的方法，老用土来堵，堵了半天这个水也堵不住，于是大禹就采取疏通的方法。所以三焦它的功用就有点像大禹到处去疏通，所以它有点像疏通水道工，就这样。那么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这三焦要有病可怎么治啊？很简单，就用这几个功法。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多练习啊。那么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其实当你这个手上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上托的时候有一个核心，就是这个手掌根一定要外推，一定要外展，外展，这样你这个整个这个后背，这个也可以这么坐着，那么呢，当外展的时候，后背一定要，就是其实你这个两臂应该是夹紧耳朵的。好，我现在在讲那个韦陀献楚那个事的时候，你们就一下子就能明白中国的传统的体育健身它的妙处在哪。

0: 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幼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将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还是另有原因？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1: 上一

0: 及我们讲呢，诸葛亮处理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他的同僚关系。而在诸葛亮的诸多同僚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严。李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同为顾命，并受遗诏。《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刘备临终之前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案，这应该说是蜀汉史上一个很大的疑案。
1: 李严被废，这应该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诸葛亮的副手蜀汉重臣李严不仅没能在官场上星云直上，还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可以说是蜀汉政坛的一次政治地震，背后肯定有让人琢磨的说道。我们要分析幕后的原因，就要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李严是为什么被废的，他又是怎样被废的呢？
0: 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 我们不用他的新命。

治理评，我们统称理研。李炎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炎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炎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丞相怎么撤兵了？粮草很多呀，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又打一封报告给这个刘禅，说丞相这个撤兵呢是假的，伪退，目的呢是诱敌深入。等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就发现李炎在那儿颠三倒四，于是诸葛亮就把李炎跟他的所有来往的亲笔的书信全部出示。《李炎传》的说法是俱出其前后手笔，书书本末。这第一封信怎么写的？第二封信怎么写的？第三封信怎么写的？都是李炎亲笔所写，拿给大家看。这样一来怎么样呢？李炎没话说了。《李炎传》的说法是词穷情竭，手泄罪负。什么意思呢？理屈词穷，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那么李炎认罪以后，这个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把李炎废为平民，流放到资同。所以李炎在蜀汉的这个政治舞台上时间并不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李炎被废的这个过程呢，情节可疑。为什么可疑呢？第一点，犯罪动机不明，就我们弄不清楚李炎为什么要这样做。《三国志》的说法是这样十二个字：节己不办之责，显量不尽之谦。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自己军粮运不过去了，他想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啊。那么节己不办之责这句话是说得通的，显量不尽之谦就是要故意显示是诸葛亮不想北伐啊，胆小怕事撤军的，这个不大讲得通。因为李炎给刘禅的这个表文里说得很清楚，丞相不是不敢打仗啊，他是伪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你不能说这个诱敌深入是给诸葛亮栽赃了，所以犯罪动机不明。第二点，作案手法拙劣，就用这样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么一套说辞，你就能把诸葛亮陷害了？那诸葛亮也太好陷害了。而且你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你如果存心要陷害诸葛亮，那你只能口传呐，你怎么能留下把柄呢？啊，亲笔书信，你难道没有想到将来诸葛亮会把你的这些亲笔书信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吗？
你连这都想不到吗？可以。第三，只有一面之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上查不到李严自己的任何说法，所以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说，此案李严的所作所为，啊，这个田先生给了八个字的评价，过于乖谬，不服常情。而且田先生还说，颇疑其间另有文章。我觉得田先生这个怀疑是很在理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不是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们也怀疑这个案子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这呢也不是太要紧。为什么呢？第一个，李严确实是词穷情节，他确实没话说。

0: 民流放资同，三年以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李严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以后，发病而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董仲舒，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董仲舒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一鸣惊人，对后世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并存，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视野？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董生对策》。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4: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5: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6: 综合以上易中天先生所讲，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疑案，甚至可以说是蜀汉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疑案。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是诸葛亮在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还是李严争权夺利，自取灭亡？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有必要看一看诸葛亮和李严成为托孤大臣之后，他们之间权力地位的比较。我们还要看看李严在被废之前的表现，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玄机呢？
0: 我们知道刘备托孤啊，是在永安，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把诸葛亮和李严从成都招来托孤。托孤以后，诸葛亮就回到了成都，李严就留在了永安。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封武乡侯，李严封都乡侯，而且贾节就是有授予他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就是再给他加一个荣誉职务。到了建兴四年的时候，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杂号将军，前将军就是我们上集说的名号将军，就是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了。到了这个蜀汉建兴八年啊，李严又升了一把，升为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而李严呢，李严当了前将军以后，曾经要求当一个刺史，没有得到批准。第三点不如呢，诸葛亮是开府之士。我一再强调，开府不开府有很大的区别。开府就意味着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系统和独立的权利，而李严是没有的，而且李严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李严表面上步步高升，实际上处处不如。因此李严和诸葛亮的关系是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离心离德。诸葛亮要北伐，调李严的军队，李严不去，不发兵。不但不发兵呢，还提出一个要求来，说我要做个八州刺史，没有被

0: 批准，可能是不了了之。后来诸葛亮要西征，又命令李严出兵到汉中，李严又不去，李严说我要开府，说现在这个曹魏那边陈群司马懿都开府了嘛，陈群司马懿不是顾命大臣吗？顾命大臣就可以开府，你是顾命大臣，我也是顾命大臣，我为什么不能开府？又不得到批准。当然诸葛亮让了一步啊，说这样吧，你来吧，你到成都来，江州呢就交给你的儿子叫李丰啊，因为李严后来从永安到了江州了，这就是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关系。根据这样一个关系，学者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派意见以余明霞先生为代表，是谴责李严的。余先生的原话是，他说以上材料证明李严完全是一个狡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而诸葛亮呢，顾全大局，一让再让，李严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啊，从这个法号将军升为了名号将军，还不满足，还要一块巴州当刺史。后来又要求开府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官要权力，这种十分恶劣。所以自取灭亡先生认为李严和诸葛亮的矛盾主要因为是诸葛亮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尹先生说诸葛亮这个人，他用了十二个字的评价，权欲极盛，擅权心烈，善于玩权，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和老手。所谓忍让不过是做姿态，等到李严一不小心自己送上门来，对不起，一棍子就打入了最底层。这两个结论是对于同样的史实得出来的啊，他们对于这个史实本身都没有争议，看法完全相反。
1: 面对同样的事实，专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诸葛亮和李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当事人心里是最清楚的。我们不能回到三国时代去经历历史，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动机。首先，我们要问刘备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一正一负的辅臣结构？从这里入手，也许我们就能够寻找到李严被废的真实原因了。
0: 这就必须从刘备托孤说起，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刘备托孤的时候干嘛要安排一个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那刘备不这样安排不就没事了吗？后面他为什么要安排？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田余庆先生说的最有道理。田先生认为刘备的永安托孤啊，实际上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考虑。要弄清楚托孤的真实意图，必须先弄清楚蜀汉帝国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是益州这个地方原本有着一股势力，这个势力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益州蓟的官僚，就是他是益州人，又在东汉王朝里做了官，这是一个力量。再一个呢，就是益州本地的豪强、大姓、大族，这两股力量呢，我们合称为本土势力，这都是益州人组成的。除了本土势力以外呢，还有外来势力。外来势力的又分两

0: 两波，第一波是刘焉刘张父子入蜀的时候带去的，因为刘焉刘张父子是外来人，外来人，他们带去了一波人，这一波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周集团。那么刘焉刘张父子取得了益州的政权以后呢，刘备又来了，刘备从哪里来？从荆州来的，刘备也带了一波人，这一波人呢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就清楚了啊，三股势力，一股是刘备的亲信，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一股是刘璋的旧部，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还有一股是本土士族，我们称之为益州集团。益州集团是老早就在益州的，刘璋的东周集团是后面来的，刘备的荆州集团是更后面来的。这说明什么？说刘备集团这股势力是后来的外来势力，刘璋集团是先来的外来势力，这个益州集团是本来就在这的本土势力。这么三股势力搅在一起，搅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刘备称帝基础不牢，再加上夷陵兵败，国本动摇。在刘备托孤的时候，蜀汉政权最大的忧患不在曹魏，不在孙吴，而在自己内部，这是刘备最担忧的。而刘备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条，后来居上，不容颠倒，我们这个最后来的这个外来势力一定要占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在此前提下，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就尽量的把这另外两股势力的也把它融合起来。所以刘备的这个时候的国策应该是这样的几句话：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限，这样蜀汉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张表就很清楚了，就是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刘备亲信组成的荆州集团必须是政权主体，刘璋旧部组成的东周集团是团结对象，本土士族组成的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备才做了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这样一个辅臣结构。因为李严是个什么人呢？李严刚好是这个系统，就是刘璋旧部东周集团这个系统的一个团结对象。李严啊，是荆州南阳人，他是荆州人，原来呢在刘表的手下工作，后来曹操南下夺得荆州以后，李严不愿意投靠曹操，就往西入蜀，投靠了刘璋。那么刘备带兵入蜀去夺刘璋的地盘的时候，李严又投降了刘备，也就是说李严是在刘璋旧部当中和荆州集团关系最密切的。他一方面他靠拢荆州集团，另一方面他人他又是东周集团的人，或者用主客新旧关系来说，他是旧人，是主人，又是和新人和客人关系特别好，再加上本人特别有能力，那么选他来做一个副手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刘备托孤的时候的想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霍启萧墙。
3: 有热情，

0: 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女人结构，是一个保持各方平衡、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按说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本来是可以保持蜀汉政权的内部稳固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一集一直贯穿的一个老问题上，李严为什么又被废掉了呢？易中天先生在前面分析了，不是诸葛亮的问题，不是刘备后世安排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只有从李严本人身上找原因了。李严本人有问题吗？
3: 但是呢，李严这个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自视甚高，难于共事，这个性格不好。当时有句名言叫做南可侠，李林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严这个人肚子里面啊有龙鳞啊，有龙鳞。这龙鳞的特点是什么？你只能顺着摸，你不能倒着来。所以李严这个人是不好接近的，不好共事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效法苏张，朝秦暮楚，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这个新人和旧人啊，主人和客人啊，也就是这个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之间啊，他摆来摆去啊，甚至有点挑拨离间，搞是非。由于有这个原因，所以诸葛亮在弹劾李严的时候，是把新人和旧人都联合起来联名。为什么要联名？就是说我们新人旧人没有矛盾，你不要再挑拨离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李严留住永安，后来又到了江州，就现在的重庆，然后在那就不走了，然后在那就自己筑城，自己扩军，要求这个划出五郡之地来单独成立一个州。那本来蜀汉它只有一个州嘛，就是益州嘛，啊，他又要搞一个州出来叫巴州。这在诸葛亮看呢，他挑衅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后来居上的这个原则，啊，就是我们新人，我们荆州集团一定要占据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他挑衅了这个原则。第二个，他挑衅了统一原则，因为他实际上是搞分裂。所以诸葛亮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本来刘备安排李严为副的时候呢，是希望他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希望他充当一个润滑剂，结果他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反而成了当中一根刺了。那这根刺肯定是要拔掉的。从大局着想，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出发，啊，这样一颗钉子一定要拔掉。因此，我们可以这个推测，诸葛亮恐怕是早就想拔这颗钉子了，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而已。那么，李严既然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那就对不起了，请你回家养老去吧。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我认为诸葛亮废李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依法治蜀。因为 诸葛亮接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摊子，是这样一个分着层次的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权。啊，这样一个政权是有着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有着隐忧的。那么要把这三部分人团结起来，诸葛亮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依法治蜀。什么叫依法治蜀呢？就是不论亲疏远近，不管你是新人是老人，不管你是荆州集团的是东州集团的是益州集团的，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大家都按规矩办，我们一碗水端平，这样就能做到大家心服口服。而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这个执政期间非常重要的思想和举措。为了真正的实现依法治蜀，真正做到执法公平、赏罚严明，诸葛亮也废黜了一些属于自己这边的人，甚至还杀了自己最喜欢的人，比方说马谡。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那么马谡到底该不该死？马谡到底该不该杀？诸葛亮杀马谡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请看下集《痛失臂膀》。
1: 绿箭推出全新绿茶，薄荷，完美组合。带来清新口气，充满自信。绿箭绿茶薄荷口香糖。
4: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5: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自用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4: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这又是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马谡是马良之弟，是蜀国有名的人才，深得诸葛亮的赏识，但最终却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呢？敬请关注《易中天评三国之痛失臂膀》。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攻打曹魏。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参军马谡被派往驻守战略要地接敌，而马谡在接敌违背诸葛亮的部署，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主官武断，在远离水源的山上安营扎寨。结果曹魏大军蜂拥而至，围困孤山，蜀军大败，马谡失魂落魄，灰头土脸的逃回大营，致使街亭失守。这就是著名的马谡失街亭的故事。事后诸葛亮上表刘禅免去自己的丞相职务，降级三等，并且处斩了主要负责人马谡。这就是有名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当中却折射出众多复杂问题。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仅仅是因为他丢失了街亭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堂，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痛失臂膀。
3: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这个事儿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首先第一条，马谡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就弄不清楚。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马谡竟然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马谡是没有传的，那么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出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跑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因此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就会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第一，马谡该不该杀？第二，诸葛亮想不想杀？第三，诸葛亮为什么要杀？第四，诸葛亮杀马谡为什么要流泪？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马谡该不该杀？我的看法是可杀可不杀。为什么可杀呢？他毕竟丢了街亭嘛，丢了街亭就导致了第一次北伐战争的事半途而废。而这次北伐战争呢，本来是有可能要成功一把的，因为当时诸葛亮出兵的时候，曹魏方面没有准备。啊，根据裴注的记载，当时曹魏呢只知道蜀中有一个刘备，那是很厉害的，不知道还有谁也会打仗，所以毫无准备。等到诸葛亮一出兵，曹也震惊，而且三郡皆反，有三个郡都反了曹魏，投降了诸葛亮。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向前进军，有可能是取得一些胜利的成果。马谡坏了事，这是他该杀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兵家乃胜败常事，人才乃制胜之本。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就要杀他，那这个就没有法做了，这个事情。你打一次败仗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你有多少将军杀？是吧？所以近代的历史学家

0: 洗澡纸，就说诸葛亮不能够战胜曹魏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杀了人才吗？你蜀国人才本来就少，本来就不如曹魏，你还要杀，你这不是叫做亲者痛仇者快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两军交战，一方杀自己的大将，对方就高兴了。而且处分失败的将军有各种办法，比方说降级呀，重罚呀，多少军棍呐，罚其军前戴罪立功啊，都是办法吗？为什么要杀呢？所以是可杀可不杀。
1: 马谡奸情失守，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战争半途而废，同时蜀汉方面也失去了一员大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对于蜀汉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胜败乃兵家常事，处置马谡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方法，不一定非要选择杀头的办法，但是诸葛亮却断然处斩了马谡，这是为什么呢？诸葛亮到底想不想杀马谡呢？
0: 我的结论是不想杀。有证据吗？有，流泪就是证据。如果说诸葛亮觉得这个人就是该杀的，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声令下推出辕门斩首，但是他流泪，说明他不想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想杀呢？三个原因。第一，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什么人呢？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五兄弟啊，都是人才。而马良呢，很早就追随了刘备，而且和诸葛亮的私交非常之好，是称兄道弟的。后来马良在战争中阵亡了，那么这个弟弟呢，就算烈属。诸葛亮对马良的这个弟弟马谡也非常之好。马谡在监狱里面曾经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民工是庶有子，庶是民工有父。就是丞相看待我马谡啊，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儿子；我马谡看待丞相您呢，就像看待我的父亲。那有人说这个比方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是叫诸葛亮叫哥的，怎么成了爸呢？这个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和马谡的关系就是如父的长兄，这是有感情的。第二点，马谡是人才。根据《三国志·马良传》的记载，马谡这个人呢，才气过人，好论军计，非常有才华，而且呢，熟读兵书，也喜欢讨论这个战争这一类的问题。诸葛亮对他是深加戚言，非常的。诸葛亮南征南中的时候，马谡去送行，要送得很远。分别的时候，诸葛亮拉着马谡的手说：“兄弟啊，我们都策划了好几年了，也谈了很多的想法。现在我马上就要出征了，你一定有更重要的话说吧，更好的主意给我出吧。”马谡说了16个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你要让南方臣服，更多的是要靠德，靠感化，

0: 不是靠武力的威胁。
1: 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这才有了后面的七擒孟获。当然马谡没有这个建议，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样做，但是至少说明马谡还能够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吧，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第三点，马谡有威望。那据史书记载，杀马谡的时候，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十万人哭了，不是诸葛亮一个人哭了。那说明马谡这个人在群众中是有威望的，是亲信，是人才，有威望，诸葛亮不想杀他。好了，既然诸葛亮不想杀马谡，马谡又是可杀可不杀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杀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以故事展现人性。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敬请关注。
3: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4: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5: 舍得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6: 马谡和诸葛亮私交非常好，是一个有勇有谋又深得诸葛亮信任的人。但是
0: 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流着眼泪又一次哭了啊，流着眼泪说了16个字：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什么意思呢？就是诸葛亮说，请想一想孙武当年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就因为军纪严明呢。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裂，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停止下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军法给废了，请问我们用什么？我们凭借什么？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那么根据诸葛亮的这一个回答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诸葛亮杀马谡是为了依法治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治蜀，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一个重要的思想。就诸葛亮在蜀国实行的是法治，而且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千古楷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严于律己。诸葛亮在杀马谡的同时，也上表朝廷要求处分自己啊，提出的处分的办法呢是自贬三等。那么这个报告打到刘禅那儿，那么刘禅批准啊，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所总统如故。虽然是右将军呢，但是还是代理丞相。那么原来该管的那些事儿，

0: 有的权利呢？
1: 照旧。
0: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结果，有人就批评诸葛亮是作秀。那么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中国古代的政治呢，它信奉的是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有个规矩叫什么？有经有权。经呢就是不能变的，权呢就是可以变的。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政策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那么一场军事行动失败了，作为统帅肯定要承担领导责任，那不等于把这个统帅杀掉或者废掉？统帅杀掉废掉的，这仗还怎么打？所以处分是要处分的啊，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处分影响到大局。第二点，敢于认错。诸葛亮为此上了一道书文，叫做街亭自贬书。这篇书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检讨书。看诸葛亮这个街亭自贬书是很实在的。实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就包括马谡丢失的街亭，包括赵云在击鼓的失误，本来都不该他负责任的，诸葛亮全部承担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诸葛亮实实在在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四个字：授任无方。就我作为统帅，我用人用错了。第三点，他建立了问责制度，就是规定以后但凡出师不利，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第四点，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从此以后数次北伐，诸葛亮都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一个人呢，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包括诸葛亮。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第三点，赏罚分明。马谡丢失的街亭，负直接责任，而且损失惨重，杀。赵云击鼓失利，但是事出有因，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赵云的指挥应该还是得当的，降级。王平是马谡的副手，在马谡进行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王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阻马谡，而且在马谡丢失街亭以后，王平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措施，保全了军队，赏王平晋级。王平是这次战争当中唯一没有受处分反而受奖励的将领。那么本人作为统帅负领导责任，贬。杀谡，降云，赏平，贬己，叫做赏罚分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街亭失利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处理非常的得当，做得好，做得对，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做得对，为什么要哭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3: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祸起萧墙。
4: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 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洋，
3: 这是故事爱将的惋惜，还是另有隐情？
0: 错用了，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追思先帝的英明，四个原因。那么严冷先生呢，也提出了一个原因。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提出来说，诸葛亮斩马谡为什么挥泪呢？要从《三国志·诸葛亮传》的那五个字去找原因。哪五个字呢？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是为了平息众怒。按照严冷先生的观点呢，诸葛亮的杀马谡不仅是严明军纪，也是平息众怒。为什么要平息众怒呢？因为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为重的。当时讨论谁做先锋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主张用谁呢？一个是魏延，一个是吴懿。但是诸葛亮不用，偏要用马谡。当然诸葛亮是统帅，是丞相，他要用马谡大家没有话说。如果用了马谡，马谡打赢了以后，大家也没有话说。那么现在你用了一个不该用的人，你打输了，你打败了，这个话怎么说？何况大家想想，魏延是什么人？先帝宠信，刘备是非常喜欢魏延的。吴懿是什么人？当今国舅。马谡是什么人？先帝说清楚了，不可大用。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既为旨啊，违背了先帝的遗旨，又为重。那大家就要问了，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又为旨又为重呢？就他是你小兄弟是不是？任人唯亲了吧？还有了，你现在打败了仗，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要不要追究你这位统帅的领导责任呢？没有办法，只好把马谡杀了，谢众。因为是不得已而杀马谡，所以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想起这个事情来就痛哭流涕。这是严冷先生的观点。那么严冷先生的这个观点呢，我部分同意，部分呢不完全同意。同意什么呢？同意严冷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就是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绝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废李严也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就是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内部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呢，它很特别，它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第一股力量呢，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也称为第一势力，那就包括诸葛亮啊、关羽、张飞这些人。这个势力呢，在蜀汉政权当中呢，处于高层，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第二股力量呢，是刘璋留下的人，或者刘璋父子刘焉、刘璋的人。

他们入川的时候带到益州的，包括李岩这些人。那这一股势力呢，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叫第二势力，他们处在蜀汉政权的中层。第三股力量就是益州土生土长的那些官僚官员，还有了本土的豪族大族士族，益州人，或者用现代话说四川人，这是第三种力量，他们叫做益州集团，也叫第三势力，他们处于政权的底层。那么这样的一个鸡尾酒的结构啊，它是不安定的，下面两层是不服气的，尤其是刘备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兵败萧亭啊，也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然后病死在永安，然后一个丞相把这个权力接过来代行军权，那这个整个是不安定的。所以我曾经讲过16个字，就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萧亭兵败地动山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丞相出来代行军权是很麻烦的，是很困难的，是有很多人心里面不服盯着他的，这嘴巴里不说吗，暗中看着吗。尤其像李岩这些人，李岩作为托孤之父，本来就对这个为政的他是不服的，而且就在诸葛亮北伐的前一年，李岩已经向诸葛亮叫板，说丞相啊，是不是也划出5个郡来成立一个8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我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触犯了刑律就处分谁。尤其是像李严这样的巨头、大腕儿、腕儿级的人物，那你不能随便把他废掉，你也只能绳之以法呀。那么既然是依法治国，既然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必须做到执法如山，不能因人废法，不能殉情枉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到马谡出这个事情给诸葛亮是出了多大个难题。我们也不难想象那些反对派，那些明的反对派和那些暗的反对派，那些不满的、不服的、心里嘀咕的，那些睁大了眼睛鸡蛋里面都要挑骨头，拿着放大镜显微镜在找诸葛亮毛病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样？想都想象得出来。看热闹吗？看笑话吗？看你怎么弄吗？你不是执法如山吗？你不是依法治国吗？你不是令行禁止吗？你不是公开公正公平吗？好吗？你的人出事了吗？看你怎么着吧，对不对？你要是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对不起，下回我们也得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办法，对于马谡的处理只能是四个字：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诸葛亮只能壮士断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迫不得已拔出刀来，一刀砍向自己的胳膊，就是把马谡杀了，一刀砍到自己的心里面去，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心。因为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啊。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人才，马谡有威望，而且马谡的这个罪也没有到的不杀非杀不可的程度，完全是可以，比方说让他戴罪立功啊，军前效力啊，等等处分办法。但是为了大局，为了蜀汉的安定团结，为了进一步的摆平这三种关系，严格的实行和实施依法治国，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人。所以我讲读书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恨不得与武侯同哭。诸葛亮把马谡杀了，后来又把李严废了，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两记重拳出击显示了他依法治国的公开、公正、公平，从此蜀汉内部安静了下来。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蜀汉政权内部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故在北伐军中以后，同属于荆州集团的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你死我活，刀兵相见，两败俱伤，并直接酿成了所谓魏延谋反一案。

0: 魏延的谋反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魏延他当真谋反吗？魏延谋反一案，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请看下集《霍启萧墙》。
1: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首先是马谡被斩，然后是李严被废，接下来的魏延谋反更是震动了蜀汉当局。魏延是蜀汉中后期屈指可数的勇将，深得刘备器重，屡次委以重任。关于魏延谋反，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述，说他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此谋反也在预料之中。那么魏延谋反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有其事呢？诸葛亮和魏延谋反有什么关系吗？魏延谋反为什么会涉及到诸葛亮？
0: 这话怎讲？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这个事儿呢，历史上有两种记载，两个版本。我们先讲《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三国志·魏延传》说，建兴12年8月，诸葛亮病故于北伐军中。临终前，诸葛亮召开了一个秘密的塔前会议。参加会议的呢，有杨仪，当时是丞相长史，就丞相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有姜维，有费祎，这样一些人。诸葛亮说，我死了以后呢，这个仗就不能打了，咱们撤回去。撤退的时候，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下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我魏延还可以带领部队继续北伐吗？为什么要撤退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就把天下的大事都耽误了？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也？魏延说，再说了，我魏延是什么人？凭什么我魏延给他杨仪断后，杨仪算老几？不干。然后跟费祎说，不管，我们这儿继续部署北伐，继续打曹贼。啊，这做了一番部署，啊，写好了以后，杨仪说的魏延跟杨仪跟费祎啊，魏延跟费祎说，来签个字。有费祎说啊，费祎说，魏将军，这个杨仪是个书呆子，他哪会打仗啊？这么着吧，我回去跟杨仪做做工作，让杨仪听将军的，好不好？魏说，好，你说。这个费祎出了魏延的大营之门，跳上马，掉头就跑。魏延想，哎，这不该放走这个费祎呀，来不及了，然后赶快派探子去打探一下，他们怎么动作。一打探，说杨仪就准备按照诸葛亮的部署，不管魏延，自己带着部队就往成都撤了。魏延怒火万丈，好，你撤我也撤，我先撤。于是魏延抢在杨仪的前面往南撤，而且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走一路烧一路，把桥啊路啊都给毁了，一路就这么跑到的南谷口。这个杨仪一看魏延先走了，而且把桥也烧了，杨仪带着部队也往回撤，然后就赶快砍山上的树再搭桥。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更糟糕的是，魏延和杨仪呢都上书朝廷说对方谋反。

0: 魏延说杨仪反了，啊，杨仪说魏延反了，啊，一日之内与席交质，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告状信呢、啊，前前后后前前后后都送到了刘禅的御前。这刘禅一看他不明白啊，刘禅怎么明白得了？就把这个董允、蒋琬这些人找来说：“各位爱卿，看看这个魏延告杨仪谋反，杨仪告魏延谋反，他俩到底谁反呢、啊？”董允和蒋琬这些人说：“陛下，臣等敢担保，这个杨仪呢，他是不会谋反的。这个魏延谋不谋反，不好说。”那就是魏延反嘛，对不对？于是刘禅命令蒋琬带数卫营，就禁卫军，北上去拦截魏延。杨仪呢也带着部队南下去追击魏延，就把魏延堵在了南沽口。这个时候，和平就是王平了。王平因为他们。他妈妈家姓何，他原来跟着外婆长大的，他也姓何，所以也叫和平。三国演义说是和平，实际上就是王平了。王平就冲上前去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魏延的部队一听，哦，原来我们错了，一哄而散。魏延只好带着几个亲信又往南逃，逃到汉中，被马岱所杀。马岱杀了魏延以后，把魏延的首级送到了杨仪的跟前。杨仪把魏延的脑袋扔在地上，用脚去踩。王八蛋！我看你还干坏事，我看你还干坏事。然后夷言三族，就是灭了他们魏延一家子，就是魏延家族三族。这就是《三国志·魏延传》记载的这个事情的经过。
1: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一死，就引发了魏延谋反一案。魏延谋反是诸葛亮时代的三大疑案之一，他的谋反引起了后代历史学家们的很多说法，甚至还有人认为诸葛亮对魏延谋反一事难辞其咎，负有很大的责任。那么面对《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我们怎么看待魏延谋反呢？魏延是否真的谋反呢？对此，易中天先生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0: 魏延是否谋反？此案我的看法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合逻辑。为什么说事出有因呢？有三点理由。第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诸葛丞相下令你魏延断后，你就该服从，你为什么不服从？可疑吧。第二，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挥师南下，你要干什么？你是撤回成都呢，你还是想回去颠覆蜀汉呢？讲不清楚。第三，如果你只是不服杨仪，你不愿意替他断后啊，你抢先撤回成都，你为什么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你为什么要锁过，把所有的栈道、所有的桥梁都毁掉？那让人觉得就是你是要回成都造反，又不准杨仪他们带兵来救驾嘛。而且杨仪是个书呆子，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可能造反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能造反的肯定是军人嘛。在弄不清情况的下，为了保卫皇上，为了保卫政权，只好先假定你魏延造反嘛，所以叫做事出有因。那为什么说它不合逻辑呢？我们知道以魏延当时的能力、实力， 不足以自立山头称王称帝，他要造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投降曹魏。如果他要投降曹魏的话，他应该就近投降，因为他在前线啊，对不对？啊，你现在居然诸葛亮的命令说魏延断后，魏延就可以说好，我断后，你们走吧，走走走走走，我断后，然后我投降，那不是方便吗？他为什么要往南走呢？而且他被王平劫难以后，他还可以只身投奔曹魏啊，虽然他没有人马了，他也是一员战将嘛，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这不合逻辑。所以陈寿啊就做了一个结论，陈寿说原言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就是我推测，陈寿也是推测了，我推测魏延的本意，他之所以不往北走去投降曹魏，要往南走，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欲除杀夷等，就是他只是想杀杨仪。但他为什么要杀杨仪呢？陈寿推测是以魏延当时的地位、威望、功绩等等，如果杀了杨仪以后接诸葛亮班的就该是自己，那如果自己能够接了诸葛亮的班，他就可以继续北伐了。所以陈寿说本旨如此，不便背叛，就是魏延本意就是这个，他不是谋反。那么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呢，魏延一案不是谋反案，是内讧，是窝里斗。是魏延和杨仪的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就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们又哪来的深仇大恨呢？
1: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既没有谋反的实力，也不合乎谋反的逻辑，实际上是魏延和杨仪两个人的内讧。而事实上，魏延是蜀汉名将，智勇双全，杨仪是蜀汉文臣，很有才华，两个人一文一武，关联不大，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从何而来呢？
0: 说起来大家可能要笑，没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很简单，就是魏延这个人呢，在当时这个蜀汉方面是最牛的，大概也就是在诸葛亮面前呢，他可能收敛一点，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因为他本事大，功劳大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啊。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对魏延呢也是客客气气，让他三分啊，魏延要跋扈一下了，人家就让一让，只有一个人不肯让，就是杨仪。杨仪呢，可能是一个书生，他还是有点书生义气，那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呢？偏不让。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啊，就居然就你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两个人呢势同水火，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说话，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那么每次随便提到什么问题，两个人就要争啊，争论到激烈的时候呢，魏延就把刀拔出来，然后就在杨仪的脸上比划，而杨仪呢就痛哭流涕啊。这个三国志的说法叫做细涕横集，就是眼泪鼻涕啊都横着，满脸都是，哭得五花六道，泪人似的。那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止住的？费祎。费祎这个时候就赶快坐到他们两个当中去，这不吵不吵不吵不吵不吵，闹成这样。那么魏延又为什么这么牛呢？ 因为他是刘备生前非常器重和赏识的人。当年刘备争汉中，拿下汉中以后呢，在汉中称王，称完王以后的刘备要撤军回成都，要留一个人守汉中。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要留的是张飞，刘关张，刘关张嘛。关羽这个时候已经分兵守荆州了，那么现在又得了一块地方要守，当时最可靠的张飞去守嘛。结果刘备破格提拔使用魏延，结果一军皆惊，所有人都吃惊了。刘备也知道大家是不会服魏延的，于是大会群臣。然后会上的刘备就对魏延说了，寡人，这个刘备已经称王了嘛，寡人把重任交给了魏将军，魏将军打算怎么做呀？魏延站起来说，如果他曹操倾巢而出，魏延愿意为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军率十万人马来进攻汉中，魏延愿意为大王吃了他，吞之。好大的气派！那他当然牛嘛。问题是杨仪也不是窝囊废啊，杨仪也是很能干的。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进行规划，筹集军粮啊，这个进行计算统计，安排部署，这样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杨仪在做。而且杨仪呢非常快，他就不假思索，思绪便了，就一会儿功夫他的工就办完了。所以诸葛亮对于魏延和杨仪这个两个人呢都是很赏识的，他非常欣赏杨仪的才干，也非常欣赏魏延的骁勇，偏偏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两个又是死对头，所以诸葛亮也头疼，叫做长恨二人之不平。那也没有办法，这两个谁都不能废掉啊，只好是尽量的啊，让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不团结，最后闹到你死我活的这种地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三鹿优家奶粉。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狂妄，杨仪自负，两人是难容水火，以至于
0: 第二点呢，魏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夷大胜矣。就是魏延毕竟是一个对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这样一个大将，有大功无大错，蒙大冤遭大污，诛灭三族这个事情太过分了。就魏延当然有错误，是吧？你不服从军命令，你抢先南下，你还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了，这都是魏延的问题。 但是呢，量刑不当，处分重了，处分这么重。

那完全是杨怡的原因。第三点，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怡把魏延一家都杀了，你还用脚去踩他的脑袋，这个事情太过分了。第四点呢，他们认为李阳仪说魏源谋反，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杨仪撤回成都以后呢是非常得意的，那他认为第一个他把丞相留下来的军队安全的带回来了，他还把一个反贼给杀了，那这应该怎么样一下吧，谁知道没有怎么样。接替诸葛亮职务的是蒋琬，而蒋琬呢，他的这个在官场的那个资格啊，他是比杨仪低的，就像杨仪原来的官是比蒋琬大的，而这个蒋琬的提拔到他上面去了，而且能力啊水平啊，杨仪都觉得蒋琬不如自己，那么蒋琬上去了，杨炎呢挂起来弄了个闲职，相当于什么调研员呢之类的，反正是给他一个职务，但是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军队的。说杨仪牢骚满腹啊，这个整天的气哼哼的，见了所有人都是没有好脸色。那朝廷当中所有人呢也不敢跟杨仪说话啊，只有费祎呢跑去安慰他啊，结果杨仪就大发牢骚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讲了一大堆，讲给费祎听，最后他提出来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一块造反算了。那么费祎就把这个话如实报告给朝廷，朝廷就把杨仪罢了官。那么杨仪他还不安分，他在他流放的地方他要继续发牢骚啊，诽谤朝廷，结果朝廷下令呢把杨仪抓起来，杨仪自杀。所以杨仪和魏延窝里斗的结果啊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此案由杨仪负责，而且杨仪说的那个话呢也证明了魏延不想谋反，那因为杨仪说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他没说跟着魏延干什么啊，我还不如跟着魏延。那如果魏延是谋反的话，杨仪不是说我后悔不该谋反吗？那不也不会这样说了，这证明魏延确实没有谋反啊。但是杨仪也有委屈啊，我得跟杨仪说两句公道话。杨仪的委屈在哪呢？第一，杨仪和魏延之争呢是个人恩怨，不是原则问题，不是路线问题，个人恩怨你就不大好说谁是谁非，对吧？第二点，杨仪之所以得罪魏延呢，无非是不肯让魏延，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独立性，这又有什么错呢？难道非得所有人都去拍魏延的马屁就对了，都让着魏延就对了？这蜀汉就是有这个问题，是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让着关羽，好吗？荆州丢了吗？你现在又要提倡让着魏延，那不能这样。第三点呢，实事求是，平心而论，杨仪和魏延闹矛盾，受欺负的是杨仪呀。说魏延动不动就把刀拔出来在人的脸上晃，杨仪好歹也是个大男人，哭的是五花六道像泪人一样的，你说心里什么滋味？他最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魏延？积怨太深嘛，对不对？最重要是第四点，杨仪是执行命令，是诸葛亮要他这么做的，是诸葛亮清清楚楚地交代他，魏延断后将为次之，若言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就诸葛亮交代清楚的，而且预料到魏延是不服从命令的。那么杨仪有什么错呢？啊，杨仪执行诸葛亮的命令，魏延不

0: 执行。杨毅不该向朝廷汇报吗？魏延告他谋反，他不该告魏延谋反吗？魏延把他的后路都断掉了，让他回不了家，他不该去追魏延吗？这你不能说杨仪不对啊。那照这么说，不是杨仪不对，那就是魏延不对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反正一打起来总归有一方，这方对的，那方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喜欢这种思维，我现在就是在纠正这种思维方式。魏延也对，魏延怎么也对呢？魏延说得很清楚，丞相虽然去世了，魏延还在啊。难道魏延就不能带兵继续北伐吗？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死耽误天下人的事儿呢？这话说的对不对？不对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根据前面的分析，魏延谋反一案，杨仪是心胸狭窄，以个人恩怨报复魏延，后来落了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易中天先生认为杨仪是有责任的，但同时他也很委屈，他的做法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那么
0: 就说魏延，你代理我的职务，你扶桑回成都，这就麻烦了。谁都听得出来，这样一下责任就追到了诸葛亮的身上。你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让杨仪代理你的职务，不要管魏延；一道命令你下给魏延，要魏延代理的职务，不要管杨仪。你什么意思啊？不就是你存心要让他们两个打起来吗？所以就有历史学家说，魏延的冤案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为什么？那么我的看法是呢，魏略的说法不可靠，那我们先给诸葛亮把这个污跟他洗掉啊，这个加在诸葛亮身上，这个诬陷我跟他洗掉。为什么魏略不可靠呢？裴松之已经讲了，他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就敌人那边的传说，这是靠不住的。而且你说要魏延密持桑去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延不在诸葛亮旁边，诸葛亮的遗体是在杨仪那儿的，魏延怎么可以奉诸葛亮的灵柩往南走呢？不可能的。而且这段记录说 说魏延到了南谷口以后，杨仪告魏延说魏延准备向北投降曹操，不可能，他投降曹操往北走，他怎么往南走呢？所以魏略这个记载。

0: 因此也因此说，不能说诸葛亮一手策划了这样一个冤案，这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魏延传的记载可不可靠呢？魏延传可是明明白白记载了这样一条诸葛亮的遗令：魏延断后，姜维斥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那这个命令也有问题啊，是告诉杨仪这些人不要管魏延了，把魏延扔那儿啊，扔在战场上，让他自个打曹魏去，咱回家。那这个命令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命令呢？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此人背后不是有反骨吗？他会看相看出来了。谁说的？《三国演义》，靠得住吗？靠不住。小说家言，别当了真。第二种说法呢，那就是张作耀先生的说法。张作耀先生《刘备传》说，就是要策划魏延的谋反案。要逼反魏延，除掉魏延。第三种说法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三国志·魏延传》的这个记载根本就不是真相。这两位先生认为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诸葛亮得了疾病。什么病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诸葛亮，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三国史啊真是非常难研究。我们前面讲过了，光是马谡一个下场，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你说哪个是真的？这种时候权力交替的时候，新接权的人他完全可以做手脚。而且三国你知道，蜀国是没有史官的，就没有国家档案馆的。那你不能像研究现代史一样，国家档案馆70年后解密，你把当时秘密文件拿来看一下，真相大白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假传丞相一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说诸葛亮下这道命令是料定魏延要谋反，也就是冤枉了魏延；赞成《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承认诸葛亮下了这一道命令，我们又得批判诸葛亮。如果赞成吕思勉先生、陈尔东的先生的说法，说《魏延传》的记载不是历史真相，我们要否定陈寿。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呢？
1: 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18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60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人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60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个妈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

我呢60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子马红伦，趁着天还没亮，他也看不清楚，我赶紧把这张三姐衣服盖头蒙上，骗骗这老糟头子。对，哎呦，这鸡也快叫了，我赶紧呐打扮起来呀。

0: 今天呐、啊，一家乱真和他左左右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这马红，
1: 马红伦大官人起来没有啊？快起来赶路啊！
2: 这是谁在叫我呀？
3: 三姐呀、啊，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0: 可有好戏看了。
3: 鱼，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意思，来，鱼，哎，三姐啊，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1: 带我上驴呀！
3: 三姐，这边，这边，这边。

杀

0: 把红楼带领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喂喂一对喂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只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啊，官人你把话。

头我心里放得下呀，哎哎哎哎呀，嫁一个花花公子，好赌好嫖，常常不在家。嫁老头知糖知热，能唠贴心话，爱娇妻陪伴身旁。

0: 他，他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耶，歪歪一堆儿。

0: 我这小三姐呀、啊，嗯，怎么把盖头揭了，让我看看了？
1: 回家再看呗。
0: 哦，不行，我现在就要看。嗯，也不好使，我现在看，你给我揭来，给我揭来。哇！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你个老东西，你说抱怨三姐整哪去了？
2: 什么三姐四姐的？你准和哪个小姑娘又勾搭上了？
0: 少给我来这套，说三姐在哪呢？
2: 我说老头子，就咱俩将就过得了。要吐啊！
0: 你想恶心死我呀？告诉你，不要你，你把驴还给我，来把驴还给我，把驴还给我。好，驴我不要了啊、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2: 嘿！妈呀，掉底儿的包子要露馅儿了！咋回事儿？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来呀、啊！
1: 有，
0: 传击鼓人上堂回话。
1: 是。

0: 请大老爷做主。
1: 呀，今儿老爷开日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0: 谢大老爷。
1: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0: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2: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
1: 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0: 我告他。
3: 我告他们仨。
1: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3: 小人马红龙门。
1: 你？
0: 民妇没事儿。
1: 哦，没事儿，没事儿，躺这儿干什么？下去。哎，
0: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哦，
3: 梅花的不是。
1: 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3: 哦，民女。张三
5: 姐，你，学生冯红伦。
1: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0: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我先说。
1: 哎，你快说。有点秩序好不好？这很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6: 小人马红伦。
1: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6: 谢大老爷。
3: 荣禀啊，大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儿，姓冯的一见就眼馋，他们仨。串通一气儿，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儿。半夜三更奔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儿还给咱，还给咱。
1: 冯红伦，你可知罪？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呀、啊！
7: 哟，
1: 把冯红伦拉去打四十大板。
0: 干嘛？什么？
1: 干啥呀？
0: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0: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1: 啊，
0: 这轮大姐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1: 哼、嗯，我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好，没事儿，你讲。
0: 大老爷呀，大老爷在上，听我把冤审呐、啊，别听他编把造谣胡乱圆呐、啊，他把民妇买到他的手啊，高高兴兴领我回家。不光阴呐、啊，哪曾想他看见美貌张三姐，虎了巴里起了外心呐、啊，甩掉了民妇，他要抢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啊！
1: 哈、
0: 啊、
1: 哈、
0: 啊啊，
1: 嘿嘿，哈哈，嘿嘿，哈哈，呸！
3: 你都多大岁数，看看那德行，你怎么敢抢人张三姐呀？啊，真是的！
1: 堂前人哪听了？听老爷我宣判，
3: 老爷
1: 啊，
3: 小三姐是我花四十两文银，不，二十两文银买来的。
1: 哦，
0: 大老爷。你刚才不说轮大筋儿吗？要是轮大筋儿啊，该小三姐讲讲了。
3: 哦，对，嘿嘿，哎呀，小三姐呀、啊，这回该你讲了。

0: 看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
0: 哦，
1: 不到一个月呢。
0: 哎呀，讲讲看吧。马红鸾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啊？
2: 不对呀，老爷。
0: 嗯，
2: 不对呀。
3: 哎，老爷
0: 啊，
3: 给换了。
0: 谁换了？
3: 你看，
0: 嗯，
3: 什么缝字这俩点给抠下去了。
0: 对，
3: 你看
0: 这俩窟窿眼儿。
3: 嗯。
0: 把俩点儿给
4: 大老爷、
0: 啊、
4: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3: 45里。
4: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3: 哦，
4: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磨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0: 不对呀，这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他那人能听呢？听老爷我宣判。
1: 老爷
0: 啊，
1: 我还有人证呢。
0: 人证？
1: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
0: 哦、
1: 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0: 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我说来呀。
5: 有，
0: 传店家小二上堂回话。
5: 是，老爷有令，传见小二上堂回话。
0: 也不是一家的。
5: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
0: 王红伦、张三姐
6: 在。
0: 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6: 谢老爷。
0: 王红伦没事
6: 在、
0: 哎、跟他商量了、哦、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啊、哦、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们俩呀，对付对付过，算了啊。
4: 我这马头嘛，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啊。
1: 我不要你，
4: 我还不跟你去。
1: 我要，我要，我们要。
6: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待你，像亲妈一样。
7: 跟我们决定。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呀，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4: 行，我就跟你去了。
7: 哎，
0: 好，
7: 大妈，
0: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4: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
1: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了。
0: 什么？
1: 你是祸患！
0: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昏官？
1: 是乎官，
0: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1: 告你。
0: 嗯，好，好，
1: 冤枉，
0: 鞭子。
1: 20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5: 是。
0: 老爷断案没有差。
8: 美满夫妻
9: 劝回家，
4: 巧计换亲成人美。
0: 便叫我白捡一个。

0: 既有情啊，
1: 包

0: 奔西东啊，
1: 将军你催马呀，到家了了了了去了不是吗？撇下了围棋我呀转回山岗啊，转回大营啊，
0: 孤苦伶仃啊，
1: 冷冷清清，
0: 孤守严等啊，
1: 一更一点没睡觉，二更二点没打灯，我没了困呐、啊，朦胧啊，三更三点呐、啊，我一了了了了梦了不是吗？梦见了将军你呀、啊、转回山岗啊，这个将军铺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0: 谁呀？
1: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臊得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身子一呆愣，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0: 满怀希望成空想，这天地虽大难容我
1: 杜十娘。
0: 进五路来退五路，强人悲愤换里郎啊，你既怕父母把你怪罪，区区小事何必心上啊，快去临川去找孙父，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川仓啊，
1: 离家取回银两一旁带，
0: 师娘心里痛断肠啊，一夜无话天放亮，仓中起来杜十娘啊，双手捧出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梳妆。
2: 师娘啊，快天色不早了，赶紧打扮打扮，快过去吧啊！您孙父啊，等着还着急呢，快去吧啊！
3: 哎呀，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十几年来，有多少个王孙公子都来向我求婚，可是他们都没有打动我杜十娘的心，唯有李甲，他只曾想

0: 王，难道就没有我杜十娘的容身之地吗？手拿起陪伴我多年的灵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树桩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啊，师娘师父等着呢啊。
0: 师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叫声李郎听衷肠啊，快去临船去找孙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2: 离家我取回银两船舱吧。
0: 师娘出舱细打

0: 骑马太般配了，
1: 就好像秃尾巴公鸡配你鸡凤凰，爱哪里不爱花啊？
2: 孙大公子，啊、你看十娘我美吗？
0: 哎呀妈，太美！
2: 那我与你孙父般配吗？
0: 哎呀妈，特别般配！
2: 当真般配？
0: 当真般配？
2: 果然般配！
0: 果然般配！
2: 配！猪狗也比你孙父我强啊，只曾想今日从良出苦海，哪曾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啊，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杜十娘啊，十娘心怀刻骨恨，我恨你是一个浪荡公子薄情啊狼啊。
1: 李家一件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全言杜十娘啊，
2: 一见李家我心欲碎，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狼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情岂能用走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白宝啊香啊，上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0: 师娘别的白瞎了，
1: 李家一件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人杜十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白宝啊，哪能卖你杜十娘，又有三心病二意，传来疾病啊，叫我一命亡啊。
2: 是这样，咱们还是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师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那长，今日与我负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太祖同一声落大将。

八戒鼻子疼啊。

0: 女儿杨八姐，他定说老身我替君低头，一句呦呦呦，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太君，
0: 这门亲事我应下。
1: 什么？你应下了？

0: 金砖银砖叫他八金陈呐、啊，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啊，要彩礼你得要点。

0: 还有那绿的蝈蝈绿小脚后跟，
1: 药材里你就该挑这嘎咕的药，
0: 包

么的花呗。

0: 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呢、啊？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以大压小仗

0: 时间短，毕业文凭给大专，毕业文凭啊是大专啊，什么是大专？
1: 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诸暨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的我不会干，吃喝数着咱开个小饭店，挣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都办全，说干咱就干。

0: 猪蹄小吃街那个芳香菜美味糟鲜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冻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浇肉段那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土须肉的煎炒膨大样样全没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
1: 那红开满山
2: 站的官兵全都倒戈投降了，两个人也犯傻了，义军就喊话投降吧，再要顽抗死路一条啊。两个人一想去他娘的吧，高俅哪好蔡京哪好，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用着我们拉过来叫我们卖命，不用了一脚给蹬开，我们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长这么大容易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降就投降吧。两个人嘡亮亮亮嘡亮亮亮把兵器扔了，手高高举过头顶，投降，我们投降。哎，这多好，义军还真就不错，对他们比较客气，叫他们摘掉盔头，卸掉甲胄，用绳轻轻地拢上。二位将军，对不起，见着我们头领。